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超无聊耶，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耶，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0: 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织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搁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6: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11: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2: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2: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2: 我愿意。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专车技术，我钻。
7: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这一趴听什么》，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今天主持人小西。
1: 哇，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相信听众跟小西一定都听过。
0: 嗯，
1: 好，我有一个问题，你平常有在看动漫吗？
0: 有，哎，又回到这个动漫的主题了吗？
1: 没错，又是动漫主题。
0: 大家还记得之前 Lisa 的时候，
1: 我们开场也是就问
0: ，哎，有没有看动漫？那肯定是有啦。
1: 狂看猛看啊！
0: 对啊，
1: 你觉得2020的代表作品会是哪一部？
0: 2020，
1: 对，明确时间点，2020，
0: 太久了吧？
1: 会吗？才六年前，
0: 没什么印象哎。
1: 好 ，OK， 我觉得大众的答案可能都会是《鬼灭之刃》，因为那时候
0: 那时候有《鬼灭》，
1: 对，第一季刚出来，
0: 嗯。
1: 可是，在2020的年底，有一部动画，它被认为是《鬼灭》的接班人，甚至是超越它
0: 哦。是哪一部呢？
1: 那一部作品就是我们的《咒术回战》
0: 哦，《咒术回战》
1: 没错，就是咒术。那随着《咒术回战》电影版以及第二季的爆红，还有一组乐团哦，
0: 嗯，
1: 他开始慢慢进入大众视野。
0: 我以为你一开始要介绍那个 Eve 的《挥挥奇谭》，
1: 不是，
0: 但是他是个人，我想说，嗯，个人乐团没有乐团，
1: 我们这一周还是乐团周。
0: OK，
1: 那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吃到咒术的流量红利。但其实没有，他们在2019就已经得到了 MTV 日本录影带大奖、日本最佳录影带奖和最佳新人录影带，他是世界上第一组得到的。
0: 嗯，
1: 哇，他们刚出道哦，我记得是这乐团出道两年就最速得到这个奖，然后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他们有双主唱哎。
0: 哦，
1: 一个乐团才四个人，他们有双主唱
0: 哦，他们只有四个人而已，然后还有双主唱。
1: 没错，他们只有四个人，还有双主唱。然后他们的风格杂糅了 progressive rock 以及 indie rock、hip hop 跟 neo classical。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古典乐在里面的。然后在流畅的 J-pop 旋律的时候，也会来一段像 Jimi Hendrix 那一个疯狂的电吉他 solo。
0: 哦，你说那种很嗨很嗨的电吉他，
1: 对，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背景哦，来头也不小，东京艺术大学。
0: 哇，艺术大学吗？
1: 他们是艺术大学。
0: 艺术大学是里面有什么音乐系之类的吗？
1: 对，他们有音乐系相关的。然后他就是从音乐系里面出来的。然后之后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将古典乐的弦乐复写，然后他们还可以把和声融进去，然后直接把所谓的摇滚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超强，
0: 超级强。刚才有说什么古典，那古典又有摇滚，
1: 对，古典又摇滚，
0: 创新的一个音乐形式，
1: 没错。然后作为出道不满十年哦，不满十年乐团，
0: 嗯，
1: 他们已经有很多作品登上了 Billboard Japan Hot 100， 如三文小说、意图等歌曲都在串流榜上获得了佳绩。
0: 哇，直接就知道是谁了啊。
1: 哦，知道了吗？你已经猜到了吗？
0: 你讲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啦。
1: 哦，
0: 如果在看咒术的话。
1: 好，那但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其实不是前面这两首，
0: 嗯，
1: 而是2019所推出的数位限定单曲《百日》。百日这应该都有听过吧？有没有看咒术都听过了吧？
0: 一定啊，什么他跟咒术也没有关系啊？
1: 对，没关系。但就是他们在咒术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很红了。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首《百日》让他们登上第70回 NHK 红白歌合战，他们好像是出道第二年就登上红白了，然后那时候还像有一点小炎上。
0: 嗯，
1: 他们认为说啊，这乐团太年轻了，有办法 hold 住红白这种大场合吗？
0: 太年轻了。
1: 对啊，可是他们其实是有基本乐团底子。
0: 嗯，但是出勤的时候，嗯，出勤那时候也是不是也是第二年就上了？那也没有人说他怎样啊？
1: 因为这个乐团开了这个先例了。
0: 哦，是有哦，所以是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才会没有人去讲他。
1: 没错。
0: 哦，
1: 好，如果你知道这些歌，但却不知道这个乐团的话，真的超级可惜。让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节目介绍的就是日本音乐圈直线爆冲的天才乐团王牛
0: KingGun。
1: 好，那再让我们播完我们的 KingGun 串烧之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这一趴聊歌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欸，小溪，你觉得要了解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了解？
2: 了解一个人吗？
0: 没错，
2: 我觉得一开始先看到外貌吧。
0: 先从五官吗？
2: 对吧？你一开始遇到一个人是先看到外，先从外貌开始看啊。
0: 没错，然后再慢慢了解他的内核。
2: 对，
0: 好，那我觉得了解一个乐团就简单多了。因为我觉得只要听他的歌，你就已经有三五成的把握了。那你觉得 Kingun 的曲风基调，它其实就是由吉他手兼主唱的苍天大西所定调的。
2: 好像很多人喜欢苍天大西。
0: 对啊，连米津都很喜欢苍天大西耶。因为我上次在介绍米津的时候，我们就说米津甚至让他在他的 MV 中客串那个帅哥，肌肉帅哥，那个就是长田大西。
2: 长田大西，
0: 好，我旁边那是长田小西。
2: OK， 好，
0: 好，长田大西的家庭呢，就是会弹爵士的父亲，加上音乐老师的母亲，为他的童年打下了优良的音乐基础。然后后来就是就读东大的哥哥长田俊太郎，这是透过学习小提琴来增长他的音乐天分。不过那时候苍天俊太郎认为说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拥有绝对音感，然后甚至是对音乐的热情，所以他才选择不是跟弟弟一样就读东京艺术大学，而是就读东大。
2: 东大，
0: 对，东大，比东京艺
2: 术大学。我以为东京艺术大学简称东大。
0: 没有，是东京大学。
2: OK，
0: 就是最高学府。
2: 他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他们一家每个人都不简单。
2: 而且东大好像比就是台湾的台大还要再更难考进去。
0: 对啊，如果以大学排名的话，东大是在我们台大之上的。
2: 很厉害。
0: 然后因为得益于音乐环境嘛，所以我们的苍天大西很早就学会了大提琴、木琴、钢琴等古典音乐项目。然后在国中的时候也有开始接触乐团活动，只是没有那么出名就是了。
2: 来想象他现在的这种摇滚风格啊，以前一开始是从就是古典乐开始学习的。
0: 对啊，很难想象哈。然后在十八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前往东京发展，然后在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期间，他跟祖母一起生活了7年呢，超级久。然后期间他常在自己的社区中演奏自己的音乐给街坊邻居听，然后祖母跟好朋友也会一起在家里面排练。然后而且他祖母超酷哦，正常来说我们练音乐不是会把自己的门窗那些关起来怕吵到人吗？他祖母会把门窗都打开耶。
2: 哦，就是怎样让大家听啊，可能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被隔壁邻居
0: 直接
2: 敲门。
0: 直接被敲门吗？没有啦，那个时候祖母的意思是说他对这个孙子感到自豪。所以他想要让所有人都听到他孙子正在排练，这就是我孙子的音乐。
2: 那很好耶，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家长部分都是很反对的。
0: 对啊，像是我们的 Lisa 自己带着20万就跑出家门了。超级傻，
2: 超级厉害。
0: 然后在上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之后，他选择跟其他天才一样的道路，就是休学。
2: 又是休学，
0: 赌一把。他就是把自己的休学时光赌在乐团活动上面。然后在一年后以 Mrs. Fancy 的身份开始活动，然后后来才改成 Sir Fancy。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说 Mrs. Fancy 吗？就是 Mrs. 是小姐的意思。
2: 小姐，我知道。
0: 然后 Fancy 是达文西。
2: 哦，
0: 所以他希望就是自己跟达文西一样。
2: 是一个团名吗？还是他本个人的？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同期的鼓手，他们是以两人乐团的方式去进行活动。然后改到 Sir Vinci 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招募大量的临时团员。
2: 哦，又是临时团员，
0: 就跟 Sakanashion 一样。他们就由临时团员慢慢去拼凑的。然后会改成 Sir 是想要致敬伟大的已故吉他手，就是史蒂维雷沃恩。因为刚刚讲过嘛，他会像 Jimmy Hendrix 一样使用吉他 solo。然后我们的史蒂维雷吉沃恩，他也擅长用吉他去进行即兴演出。那时候的音乐风格则是用 alternative rock 加上古典爵士乐为基础，因为成员异动，然后所以我们的苍天大西开始寻找新的团员了。就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用我们的临时成员嘛，
2: 真的，
0: 所以就是要开始找一些固定的。然后在过程中找到了键盘手兼主唱的学弟井口里，以及出生于德岛与米津还有优里同家乡的鼓手世喜由。又是得到，
2: 就是得到。
0: 又是得到， 每次有音乐人出生，我都会先看一下他是哪里来的。
2: 德岛的特产吗？
0: 对，德岛特产这首音乐人。
2: 特产音乐人。
0: 然后之后还有贝斯手新井和辉，然后并在2015以 Servinci 的身份发表第一张专辑《Me and More Softly》，以主流市场并不看好他的作品呢。
2: 嗯，
0: 其实那时候的作品完整度很高，对，那完整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混音啊、节奏那些、都是非常成熟
2: 的。跟现在的歌听起来是一样吗？其实我没有听过他一开始的专辑。
0: 他们的歌其实早期就已经有 Kingun 的风格了。
2: 嗯，
0: 就 Kingun 其实是承袭他们的风格所演变过来的。

0: 所以那时候市场不看好，我觉得很没有前瞻性。嗯，因为 Kingun 现在还是用那种风格在演奏、啊，
1: 就还是用一样的风格。
0: 对啊，但是现在市场反而却开始吹捧 Kingun， 说哇，这个风格真是赞，超级棒那种感觉。可是那时候我们的乐团，那个时候的市场就认为说，在音乐中混入摇滚、爵士、电子乐以及古典的风格，并没有所谓的商业价值。这没有办法赚钱、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说
1: 公司会觉得说就是、这东西没办法赚钱，
0: 就是他会认为说这东西太杂了，杂到没有人要听、艺术价值超高，
1: 太乱了，
0: 对，太乱了。他们则是持续不懈的将上述风格混合成 Tokyo New Mixture Style 的 demo 寄给唱片公司，然后但是通通石沉大海、就是没有人
1: 要回答，他们都不喜欢就是这样的风格。
0: 对对对，他们觉得太乱。然后鼓手世喜游跟键盘手金口里都表示，苍天大西对于音乐的执着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就是这东西已经有95分的完整度了。嗯，但是他认为说
1: 一定要100分这样，
0: 对，这东西不够好，甚至要突破到110分、120分这种。就是这上限为什么在这里，明明就可以继续往上走。然后团员则被这种热情所感染，陪着苍天大西继续创造理想中的音乐。你会觉得很累吗？
1: 你说什么部分？
0: 就是如果一个人觉得95分啊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突破，你会觉得累吗？
1: 我觉得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他们的处境来说的话嘛、他们都没办法就是获得一些唱片公司的青睐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我认为说一定要有所突破，那如果我们跟着这个团员一起去突破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就算没有更好的成绩，但也有一定的进步这样。
0: 对啊，
1: 就说不定可以就是至少得到一个唱片公司的青睐。
0: 没错，所以你觉得你也是会持续继续走下去的？
1: 会，肯定会走下去的。
0: 哦，我以为你会直接变成非主流乐团，就是反正也没有人要我，我就继续创作我自己的东西。
1: 没有啊，就入了这个局就在一起就要一起打拼。对，
0: OK。 那在2017的时候，苍天大西认为 Sir Vimsy是以自身为中心创造的乐团名称，因为现在的临时成员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嘛。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只宝可梦，
1: 三只宝可梦。
0: 对，然后之后他就认为说，这个乐团需要有个大家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提议把 Sir Vimsy 改成 Kingun。 Gun的意思是非洲牛羚， Kingun 则是希望用音乐去聚集众人，然后前面有那个 King， 就是他们是领头牛，他们走在最前面，
1: 牛王，王牛，
0: 对对对对对，王牛，牛王，反正就是最前面那一只，然后慢慢去带领众人，像草原的牛群一样。然后并在改名的同年发行了一张专辑《Tokyo Resonance》。然后时间到了2019 ，Kingun 为日剧《Innocence》冤罪律师的主题曲，跟米津的《Lemon》一样，他的歌词作曲全部都是量身定做哦。然后这件事情让他们完全出圈呢。然后之后除了演出的邀约不断之外，同时也刷新了日本所有歌曲的排行榜。然后之后这件事情还很过分，因为它导致了第二张专辑 Simpa 的初回限定盘超级溢价。就是那时候原本
1: 就大家会抢首购、
0: 啊、
1: 然后出来就是黄牛出来卖。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不是王牛变黄牛了。
0: 那是超级黄牛、欸、
1: 超级黄牛，
0: 他们粉丝是黄牛。因为现在一张初回限定盘要120,000日币，
1: 你说已经到现在的涨的幅度，
0: 对对对对对，涨的幅度是120,000日币，
1: 好夸张啊！
0: 而且只会往上涨，不会再往下跌
1: 了。肯定是的啊，除非有人就是很好心，可能就是原价出售这样。
0: 不会啦，
1: 真的吗？
0: 是我不会炒。
1: 但是你就算是最高的价格，你真的卖得出去吗？
0: 有啊，还是有人会买、啊？
1: 真的会有人买吗？
0: 有啊，120,000日币是那时候的天价，但是现在放到现在可能是地板价。
1: 真的？
0: 对，那时候天花板可能是地板，他们跟公寓一样。
1: 所以现在又有更高的价格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只是
1: 好夸张哦！
0: 我现在取的是最低价格。然后在出道到登上红白时间其实不到2年。然后金口里曾在卡斯邦的专访中说过，他认为 Kingun 是一支就算有1000颗球向他们飞过来，也能通通打成全雷打的乐团。我觉得这段豪言壮语非常的没错，真的有
1: 他很有自信。
0: 对啊，
1: 但他们确实也有这个实力。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认为说 Kingun 也算是昙花一现乐团，我可能认为说他们唱完咒术唱完白日他就会消失了。但是其实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一条路上走了非常久，而且他们还有

0: 有一个人格魅力，就是他们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不是有收益吗？然后那时候台湾好像地震还是台风，就是有天灾，他们把所有的收入捐给台湾进行赈灾耶。
1: 真的假的？
0: 对，这件事情超级圈粉，这一趴也希望说他们能在之后的时间内一直打出全雷达，为我们拓宽音乐路上面的视野，嗯，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音乐真的是非常具有颠覆性，我超爱，我真的是爱到不行的。
1: 嗯，那你有考虑一下演唱会吗？
0: 演唱会吗？
1: 然后你知道他的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吗？
0: 他演唱会在什么时候？
1: 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
0: ，OK，
1: 他在六月初。
0: 六月初哦。
1: 对，
0: 那
1: 现在应该已经，但现在应该已经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票
1: 了。那在你受赠那一天，
0: 在我受赠那一天吗？
1: 六月六号、六月七号，
0: 可以请大传系把 Kingen 邀过来吗？
1: 哦，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我们期待一下吗？
1: 那其实很爽哎、欸。
0: 太爽了啦、嗯！
1: 我可以负责架器材什么的
0: 哦，你可以帮他推飞德。
1: 对，他可能什么有人去灯控啊什么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飞德要我来推，你去下面受证、
1: 哦。我吗？我是主持人呐、
0: 啊。哦，你是主持人、啊，
1: 对对对，
0: 那给我推啊，给我推，给我推。
1: OK，
0: 此生唯一一次可以帮 Kingen 推飞德、欸，
1: 哇，好想要、哦。
0: 对啊，那之后就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2: 珍珠美人鱼，让我们来一决胜负吧！
3: 放马过来，看我的绝招——粉色珍珠音调。
4: 这清脆动人、娓娓动听，犹如黄莺出谷的动人 voice。
3: 淡江之声 FM 88.7，每天带给你好听的音乐，24小时不间断放送好声音给你听。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7: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那在这个单元就要带各位听众从音乐方面更加的了解我们的 King Gun。 那在这一趴我们想要介绍的歌曲是 Specials，
1: 由日本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就是 You are my special。 我还不能念太快，
1: 对，念太快会被人唱出来。
0: 对，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唱出来，就是你在念这一句的时候
1: 会忍不住，
0: 我会有点忍不住
1: 真的会忍不住。
0: 好，它是第七章的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件篇去，它是日本摇滚天团 King Gun 的第七章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变篇作为片头曲。然后于2023年9月6号由 Aurora Japan 所发行。那这首歌的词曲皆由长田大希所负责，也在同年的9月 Oricon 单曲下载排行榜作为周榜冠军。
1: 冠军
0: 冠军。然后其实会说九月是因为他刚发售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
1: 哦，
0: 出发即得奖。哎、欸，
1: 太厉害了，
0: 真的。然后之后也在 Asia Tour 中他也有唱过这首歌，然后魔性且洗脑歌词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You are my special，
1: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则是会让很多人忍不住跟着唱。
1: 真的，因为他片头好像就是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歌曲进来，就一开始就先讲这句话，然后就直接开始进一个那个很王炸的那个
0: 音乐。
1: 对，
0: 而且他是用 Acapella，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用 Acapella。
1: 哦，是 Acapella 吗？哪一段？
0: 就是第一句 You are my special。
1: 哦，你说那一段的配乐是 Acapella 吗？
0: 对，他们就是用人声去合成的。
1: 哦，好厉害啊。
0: 没错，而且那时候好偷偷讲一段。
1: 好，
0: 就是那时候他们有所谓的调音师嘛，然后之后调音师每次都会抱怨长田大希。
1: 怎么说？
0: 因为一首歌一小段，长田大希可以用150个不同的音源。
1: 音源是什么概念？
0: 就是我们会用那个多轨嘛，然后之后你就会看到多轨这一小段里面挤了150个。你有办法想象吗？
1: 有办法，就是讲的更白话，让听众也可以大概懂什么意思。
0: OK， 反正就是一小段音乐里面，你可能只听30秒，但是你可以听到超过150种
1: 特效
0: 的东西在发生，然后去叠合成一小段的音乐。
1: 哦，
0: 就例如说，可能我唱歌这边一段，然后我低音的唱歌这又是一段，我高音的唱歌又是一段，总共这样加起来150段，你受得了吗？
1: 同一段是30秒内这样。
0: 对啊，
1: 嗯。
0: 我会剪到疯掉
1: 难怪他会这样啊
0: 难怪他会去抱怨他。好，那在抱怨完之后，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藉由 King Gun 的歌声来感受这首 Special 所带来的魅力吧。

0: 耶、yeah, ！欢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的这一 part 听音乐。那我们想要解析比较有趣的歌词。
1: 嗯，
0: 好，我们的第一句呢，就是让我们在临终之际跳起舞来吧，在东京前线这兴致之都。还有，让我们在临终之际死命挣扎，也让我们看看你那没礼貌的一面。因为长田大西城表示说，我们相信自己创作了一首跟咒灵有关大闹相称的歌曲、哦、就是整个百鬼夜行。
1: 百鬼夜行，
0: 没错。然后而且我也认为是这是为反派量身定做的歌曲，充满狂气跟大闹一场的决心。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
0: 挺好的。
1: 对，没有听过咒术回战这部作品，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咒灵是什么，根本不懂这样。
0: 对啊，因为我觉得 Special 算是为涩谷篇量身定做的歌曲。
1: 嗯，
0: 然后之后可能大家在看歌词的时候会觉得某些歌词很奇怪，就是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
1: 比如说
0: 有一句歌词叫做 I love you baby 跟 get lost in me。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在 YouTube Music 或是其他的一些歌词平台去看的话，它的歌词都会长得很奇怪，然后有些字被换掉，
1: 奇怪，或换掉哦。
0: 对，字被换掉了、嗯，然后甚至连歌名 Specials 都是合成字，就是 Special 加一个 Z。
1: 哦，
0: 这词其实根本不存在。
1: 嗯，对，不存在的。
0: 因为《咒术回战》里面的反派咒灵嘛，他不会说人话。
1: 嗯，
0: 然后相信有去看漫画的听众，你会发现说，当咒灵在讲话的时候，他字都是歪七扭八的。
1: 哦，
0: 就是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么特别的设定，我只看动画，所以我不知道。
0: 在动画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思，就是人类也听不懂咒灵在说什么，
1: 嗯，
0: 但是咒灵能发出一点声音，他们的声音是人类的声音去反过来录的。
1: 哦，有这个设定，
0: 就是例如说你好吗就会变成妈、嗯、
1: 应该也不是吧，就是他不是完全的反过来，他是倒放吧。
0: 哦，对，
1: 因为倒放的话比较听不出，就是不是什么你好吗妈好你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喵喵
0: 喵，对对对，就奇怪的音节所组成的。然后之后就显示说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的完全不同，然后之后所以用这样的异体字去表达我们跟他其实是相去甚远的产物，然后也表示说这首歌真的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1: 嗯，
0: Special 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 Kingun 标志性的 Tokyo New Mixture Type， 然后这种体现以 Trap Music 就陷阱音乐结合我们的 Dark Metal 黑暗金属风格为主，主打就是一种不和谐音跟百鬼夜行。
1: 我不会觉得不和谐啊。
0: 你不会觉得不和谐？
1: 很好听啊，嗯。
0: 因为所谓不和谐音，就是你会听到歌曲中吐噜噜噜，就是它会有
1: 吐噜噜噜是什么？
0: 就是那一段前面会有一段小高音，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一段就是你其实加到其他歌里面都是很不和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刚刚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你把任何一段拆解开来，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单独拿出去放。
1: 嗯，
0: 所以这首歌他们自成一格，然后结合咒术的故事来看，风格很符合 Prime Trunk， 就是我们导演荒居城的想法，混乱、蠢动、疯狂，涩谷事变的波涛汹涌与群像剧的狂乱彻底融合住了 Special 这个艺术品当中。
1: 嗯，然后看这首歌的那个。我是看那个片头 OP 嘛、
0: 嗯、
1: 他们不是就一群人这样走出来，然后配那个歌很有那种使命感、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宿命感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要对抗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0: 好，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歌曲 OP 的一些小细节。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开始登场的时候不是手会拿一串白白的东西吗？
1: 嗯，
0: 然后之后旁边还有白色旗子，那其实是拿来祭奠死者用的。
1: 嗯，

0: 然后它是以双 A 形式作为乐团第四张实体单曲，由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日本 Arola 所发行。在串流方面，逆梦曾在发行的首周空降 Billboard Japan 串流排行榜的第45名。
1: 我们怎么感觉很后面？那时候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歌曲吗？
0: 为什么会在45名吗？
1: 对啊，感觉45名已经蛮后面的。
0: 没错，但是其实人家在后面才发现他的好，他有点像倒食甘蔗，就吃到后面越吃越甜，哇，超甜！因为他在后面则连续2周都获得该榜单的冠军。
1: 可能电影刚上映，大家没有急着去看，这样
0: 没错。因为那时候其实目光是集中在另外一首比较嗨的，叫《意图》。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双生的概念，就是有意图，然后有逆梦，然后没有逆梦就没有意图。然后这首歌连续2周与意图分别在不同时期，他们占据了排行榜的1、2名，
1: 太强了吧？
0: 对他们两个
1: 一二名都是这两首歌。
0: 对。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再告诉大家这首歌在说什么吧。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Kingdom 的
1: 逆梦，
0: 哇，真的有一种梦睡过去，然后又醒过来的感觉耶、yeah. 嗯！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歌词在说什么吧。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那时候我以为春天总是理所当然的到来，嗯，成就闪耀的梦境，无论最后梦境成真还是与现实相悖。我觉得这一点就很符合我们逆梦特质。我们先来讲一下日本文化中的逆梦是什么意思好了。
2: 好，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逆梦什么意思、好，其实有分正梦跟逆梦哦。然后在日本文化的日常用语中，常常形容梦境与现实的关联性，这两种相对概念。所以正梦跟逆梦是相对的，正梦是梦与现实一致，逆梦则相反。然后逆梦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例如说梦见亲人离世，然后是在噩梦醒过来，就例如说你可能出车祸、然后亲人意外走，你就然后醒过来。
2: 我一直以为就是梦境，我没有探讨说很多事情就是梦境跟你现实都是相反的、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讲啦。
0: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逆梦会居多。刚不是讲到如果不小心出车祸然后意外走了吗？那就代表说你现实中的亲人会健康长寿。
2: 对啊对啊，
0: 意思是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正梦跟逆梦，大家都可以用开放的心态。
2: 没有，如果是好的事情、好，这是正梦，这是正梦。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不好的事情，哦，我一定是
0: 逆
2: 梦。
0: 逆梦，
2: 他们会这样吗？日本会这样吗？
0: 会啊会啊会啊。就例如说你考试耶、我中了，跟范军中举一样，我中了、然后你可能就会解读说啊，这是正梦。因为说我在梦里都可以达成的，我在现实中一定也可以达成。这就是所谓正逆梦的差距。好，然后如果观众没有看过咒灵的话，这首歌是专门否咒灵写的，
2: 咒术回战灵。
0: 对，咒术回战，
2: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咒灵不一样的
0: 东西。对、好，它的全称是咒术回战第零篇。
2: 就是算是前传的部分，
0: 对，大前传。然后我觉得没有看过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带入这种自己逝去的事物。
2: 可能是什么亲人啊，或者是什么某个
0: 东西
2: 不见。对，
0: 然后我觉得刚刚提到那三句歌词就很好点出了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在平凡之中也要珍惜这一份日常。如果觉得悲伤，就用这首歌还有今天的梦好
2: 好
0: 的去治
2: 愈
0: 自
2: 己。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美，就是我昨天在写稿的时候，因为我习惯会是边听边写才会有那个 feel。然后之后写到哭。对，然后之后我女朋友就走过来，你在哭什么？我听到哭。就是好难过，就突然听这首歌听到好难过。因为这首歌的前奏它是以小提琴起头，然后这首歌的小提琴指导其实是他哥哥哦。就是刚刚前面提到了嘛，他哥哥会拉小提琴，伏笔回收。所以他有邀他哥哥一起来演出。然后带着听众潜入甜美又虚幻的梦境，结尾同样以小提琴做结尾，像是摇篮曲结束一般，从梦境苏醒回到了现实。
2: 好喜欢这个
0: 解读吗？
2: 解读。
0: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想说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就是药多了就会变成毒。那爱多了会不会反而变成一种诅咒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2: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很多那种痴情的爱吗？
0: 对啊，
2: 就是
0: 太
2: 那个
0: 太爱了，
2: 太多了，
0: 太多了，
2: 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0: 反而会变成一种执念，没有办法好好的放下。
2: 什么事情做太多了都会是
0: 反效果，
2: 对，都会有反效果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其实某种层面上是在鼓励人们能够好好的去放下，接受这场逆梦吗？你觉得如果你在梦境中是甜美的、沉醉的、美好的，但是你醒来发现眼前是一片荒原，你会有怎么样感觉？你会接受吗？还是你会想要继续逃回你的梦？
2: 我觉得就是生活吧，
0: 生活
2: 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你可能可以在睡梦中，或者是睡觉就很舒服嘛，就是在睡梦中能够过得快快乐乐，但是现实你还是得过啊，你还是得、我们还是得上学啊，我们还是出去社会以后还是得找工作，还是得上班赚钱。这就是生活。那我觉得这没有不好，
0: 这没有不好。
2: 就只是好，我梦可以梦里面开心，那起来也可以，也不一定说现实生活都是不好的，
0: 很糟糕的，
2: 对，都是很糟糕的。你也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有一些乐趣所在，所以大家就要。 在生活中找到乐趣，那在梦境中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就是梦境的当下这样。
0: 哦，所以有点活在当下跟勇敢面对未来的感觉。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嘛，咒术回战零它其实是在讲说面对自己的伤痛，面对自己过去，然后解开诅咒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动画，然后之后再一起慢慢品味这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哦。所以我才会听到哭。因为
2: 懂你的感受。
0: 我昨天写稿写了6个小时。
2: 这么久吗？
0: 因为我有
2: 2个小时
0: 在看那个电影。
2: 还有看回去看再看一遍电影。
0: 对，我还有再回去看一遍，然后真的感觉。
2: 所以等于是直接亲身再感受一遍。
0: 没错。好，刚刚哭完了。那我们哭完之后再进一段小小的广告，
2: 让大家沉浸一下。
0: 对，让大家冷静一点。那广告之后继续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3: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4: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5: 打 game 才是王道，
6: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7: 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8: 什么？
9: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吵吵闹闹喧哗着，更喜欢被你淡淡记着，告诉我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天哪，依依不舍。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Kingun 收录于专辑 Ceremony 的第五张单曲《白日哈克吉子》，由日本 Arola 于2020年1月15日发行的。好，先来看一下《白日》的原型。这首歌其实是有原型的哦，它是取自于谚语“哈克吉子 no geni sareru”， 意思是真相大白。今天最后一首歌《白日》是取自于2019日剧《Innocence》冤罪律师的主题曲，曲风轻快，但是有着孤独以及哀伤的情感。而且歌词里面阐述着是因为冤罪入狱而后出狱的冤罪人，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感到堪忧。然后之后主角则在内心里面呐喊，虽然回归自由觉得开心，但因为失去了青春过往，已经无法回到入狱前那般了。出狱的第二人生真的可以重来吗？会顺利吗？带着这样子的疑惑，被释放的自由是灰色且迷茫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再来告诉大家这首歌词的含义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 Kingen 的白日，真的有一种大型出狱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前面其实听得出来曲风是算轻快，但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到后面反而越来越
1: 悲伤的感觉。他感觉前面有点哭腔哭腔的在唱，一开始
0: 没错，哇，听得很清楚哎。
1: 嗯，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首歌歌词的含义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歌词是向纯白无垢的一切说再见，漫天纷飞的白雪啊，请包容我的全部吧，至少今天也好，将全部隐藏起来吧。这边描述的是冤狱后心境的转折，即使是冤狱，但这一份记录就是人生的污点。
1: 嗯，
0: 漫天的白雪除了代表未来寸步难行之外，之后的人生似乎也只剩下冬天了。
1: 哇，
0: 虽然很沉重对不对？
1: 嗯，
0: 但这一段歌词其实出现了两次哦。
1: 两次，
0: 对，在第二次则是就算有着重新开始的想法，但现实却是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正被绵绵不绝的道路正在被过去死缠着不放。
1: 嗯，
0: 因为就算没做过，你心里还是会有疙瘩，还是会有阴影吧。
1: 嗯，对，就被抓进去，然后
0: 对啊，
1: 不知道怎么办。
0: 没错，不过歌词还是有还他一个公道，如果那个时候还能相遇的话，还能呼喊你的名字吗？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吹拂着春风的吧，蜕变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头开始再一次的人生
1: 哦。
0: 因为春风会吹散严冬嘛，
1: 嗯，
0: 然后也代表着全新的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会记得我名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开始，并且重新相遇？
1: 这是什么概念？他是问谁？
0: 就是因为他是被冤狱，他被抓进去嘛。
1: 嗯，
0: 因为如果再次遇到诬告他的那个人，我们是否还可以再重新开始，重新相遇？
1: 嗯，
0: 你有办法放下吗？如果是你的话，
1: 我觉得有人诬告我，
0: 对啊，
1: 跟他这辈子应该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因为跟他死磕到底。
1: 对，跟他死磕到底。
0: 哇，所以其实那双方对过往会有释怀，其实这是一个很豁达的心态。
1: 嗯，
0: 然后在歌曲中，金口里负责透明清亮，而且有点脆弱感的高音旋律，就是我们一开始听到那一段独白，就是金口里负责唱的。然后长田大希则是在主歌切入，它是以低沉慵懒、带有颗粒感以及饶舌的低音演奏。而且如果大家看过《白日乐谱》，就会发现说它使用大量复杂的 jazz code。就是我们的爵士和弦，然后还有 tension 延伸音以及过渡和弦 passing chord， 就是讲起来很复杂。
1: 对。
0: 然后之后你看起来也很复杂，播起来也很复杂，演奏也很复杂，但听起来真的超级干净的。就有点像是他们把所有很复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是处理得很好，变成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超级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且这首歌除了商业上超级成功之外，也有深刻的意义内涵。也许你受委屈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想要淡去但却无法说出口的事情，有吗？
1: 嗯，
0: 受委屈，
1: 受委屈其实还好啦。
0: 还好吗？
1: 你有吗？
0: 我有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有感而发写的，就是哦，我真的好委屈好委屈，然后听听看这首歌的含义。然后他就
1: 被别人冤枉吗？
0: 对，有一点被冤枉了，被发脾气。
1: 嗯，
0: 那这首歌会慢慢的帮我把心中那个结解开。
1: 嗯，
0: 然后之后一起用轻快的旋律去慢慢消化内心的难过。
1: 嗯，好有寓意。嗯，
0: 真的好有寓意哦。这也是我很喜欢 Kingen 的一个点，就是他无论是那种很炸很炸的快歌，或者是那种很慢很慢的歌，他其实都能驾驭。而且他
1: 厉害。
0: 而且他驾驭的点不只是说他只是单纯的把东西喂给你，然后歌词没什么意义。
1: 嗯，
0: 然后他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道理跟意义在，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跟优里一样用歌去写故事的非常重要一个元素。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不知道大家对 Kingen 有没有更了解，甚至喜欢上 Kingen 了呢？
1: 有，我其实之前都没有听过他们，没有去看过他们的歌词。
0: 哦，你不会去注意他的歌词。
1: 对啊，今天透过节目我了解了。
0: 哦，所以你会 You Are My Special 跟 IZO。
1: 对对，但大概知道他们的歌词就是在讲什么。
0: 哦，
1: 然后觉得哦，好有寓意在。
0: 哦，好，那我们今天是 Kingen 不是 Kingen， 不要念错。
1: Kingen
0: 不是 Kingen， 是 Kingen。
1: OK， 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卖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4: 我是安静。今天的故事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哦，
2: 怎么样个不一样法？
4: 它没有浪漫的爱，
3: 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
2: 没有浪漫的爱，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那这还叫童话吗？这跟我认识的童话不一样。
4: 没错，非常不一样，可是它就是童话。
2: 而且好像也没有会懂小动物唱歌的公主跟王子对吧？
4: 没错，但是它却有一座巨大的别墅、一把特别的钥匙以及一段非常危险的婚姻。
2: 听起来是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的一个故事。
4: 对，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有一点恐怖，如果小朋友听的话。
2: 哦，如果说之前的童话我们有聊到一些什么爱情的幻想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爱情里面的红色警讯。
4: 没错，是一个让人一听名字就会有点发毛的男人。
2: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来迎接这个令人闻声色变的蓝胡子。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他的地位高，生活奢华，城堡里面满满都是好精致的收藏跟金银财宝。可是呢，他有一个让所有人都退避三舍的特点，他有着一长撮的蓝胡子，这让人们都觉得他好奇怪哦，又很阴森，所有的女人跟姑娘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
4: 蓝胡子的隔壁住着一个贫穷人家，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蓝胡子对这位母亲说，他想要娶他的一个女儿作为妻子，哪一位都行，由母亲来选定。可是两个女儿都不愿意，他们互相推诿，因为谁也不肯嫁给一个长着蓝色胡子的男人。而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他已经娶过好几个妻子，而这些妻子却一个个都下落不明。
2: 哇，但是蓝胡子他为了要展现自己亲切跟慷慨的一个个性，又邀请了两姐妹到城堡来参加舞会。很华丽的场景还有无尽的财富，渐渐的让两姐妹戒心松了下来。最后是妹妹点头了，她希望一直希望可以摆脱贫穷，而蓝胡子正好可以给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享受着奢华受人侍奉的那种感觉，好像从此真的就能够过上幸福的人生。
4: 一个月以后，蓝胡子对他的妻子说，由于要做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必须到外地去一趟，至少需要6个星期，因此把整个别墅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妻子，其中一把特制钥匙看起来却格外贵重。
2: 蓝胡子告诉他的妻子，这些钥匙呢，可以随意的打开任何房间，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面， 但是城堡下面那个最隐秘的配置特制钥匙的房间绝对不可以打开。妻子也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那样做，于是蓝胡子就离开了。
6: 蓝胡子一走，妻子便开始尝试每一把钥匙去开启每一扇门，眼前繁华的让她惊喜又陶醉，欣喜地穿上了房间里面更多的华丽的衣饰以及金银珠宝。直到最后，探索秘密房间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强烈到她连探望的姐姐怎么劝都阻止不了她。
2: 真的就是很好奇啊，那真的好想打开，怎么办？最后妻子还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那道不能打开的门。最一开始她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门窗紧紧地关着，在适应灰暗的光线之后，她发现地上布满了血迹，血迹上印出了好几具挂在墙上的女人尸体，她们都是蓝胡子的前妻，是被蓝胡子一个个杀死的。
6: 妻子吓了一跳，手上的钥匙掉到地上，沾到了鲜血，怎么样都洗不掉，而鲜血甚至染红了身穿的衣裙。她定了定神，捡起钥匙，重新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屋子，找到姐姐，商量着要逃走。
2: 没想到蓝胡子提前回来了，尽管妻子已经连忙换上一身洁白的服装，装作乖巧，而且没有事情发生，蓝胡子还是要求妻子将那个特制的钥匙放在他手中的白手帕上。然而一放上钥匙，血迹就蔓延开来。
6: 蓝胡子知道妻子查看了那个房间，就如同他的前妻们背叛自己一样，立刻就要杀他。妻子哭着求蓝胡子让他做最后一次的祷告，蓝胡子答应了，他便赶紧和姐姐一起跑上高塔，把门反锁，一边祷告一边祈求奇迹发生。
2: 而就在蓝胡子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妻子的两位兄长赶到了，他们拔剑杀死了蓝胡子，终于结束这场噩梦。由于蓝胡子没有别的亲人，所有的遗产都归给小女儿继承，他把部分的财产分给家人之后，自己找了一位真正的绅士结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蓝胡子的故事啦。这个故事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想象说它是一个童话、欸、
7: 真的，而且我觉得是主要情节就是比较血腥暴力
2: 哦，而且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很美满的样子不太一样。
7: 对，虽然最后那个妻子就小女儿还是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结婚，但看到这个完全是噩梦吧，我觉得一辈子都忘不掉。
2: 对啊，大部分的内容啦，蓝胡子它其实是由法国诗人夏尔佩罗所创作的童话。哦，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哦。
7: 耶、yeah, 又出现了我们的佩罗。
2: 没错，那这个蓝胡子呢同时也是故事主角的名字啦。
7: 嗯，
2: 除了佩罗的书籍呢，蓝胡子它也曾经被收录在格林童话的第一版里面，但是第二版之后就被删除了，是为什么啊？
7: 可能是因为太血腥了吧。
2: 哦，也对，
7: 因为格林童话好像第一版就是有蛮多这样子比较新山色的童话，然后被家长们批评之后就改版了、
2: 嗯、啊，所以还是要给适合小朋友，这样子就有稍微做改版或者是删除。
7: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毛骨悚然的小彩蛋，就是蓝胡子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
2: 人物原型你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杀人犯吗？
7: 对，而且他的身边的关系人你一定听过，叫做圣女贞德。
2: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被火烧的那位。
7: 对对对对对。那蓝胡子的蓝本就是这位圣女贞德，她的忠实战友叫做吉尔德莱斯。
2: 嗯，
7: 那他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也是很著名的黑巫术师，很酷。
2: 真的蛮没有想过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会变成杀人犯。
7: 对，那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吉尔他的人生故事好了。 就是吉尔啊，他在外祖父的监护下面长大，并且他通过联姻啊，大大的增加自己的财富，
2: 变得很有钱。
7: 没错，然后他赢得了当地公爵的青睐，而且也被法国的朝廷接纳了。那吉尔他是最早去参加征德队伍的将领之一哦，在所有的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2: 哦。哎，听起来蛮顺利的啊。
7: 对啊，他在这个时期都还是会被人民会说，哇，他真的是民族英雄，百战百胜那一种，
2: 人生胜利组。
7: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他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真的被俘了，被俘虏了。对，真的被抓走之后呢，这个吉尔他就埋头研究了炼金术，然后他希望会用一些血液啊去发现炼金术的秘密。
2: 嗯，
7: 然后同时他还很崇拜撒旦，然后祈求魔鬼可以赐予他学识啊、权势还有财富，
2: 就等于说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老大，然后开始走一些邪门歪道的感觉。
7: 对，我猜有可能是觉得说连真的这么厉害的人，然后他都会遭遇到这么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可能有一点
2: 害怕。
7: 对，然后也
2: 害怕说自己可能会不会被抓或者是怎么样。
7: 对，然后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跟那种啊战争可能创伤嘛，因为他自己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有一点心理的阴影之类的嘛。对，然后在他着迷于这些邪术的期间，哇，很夸张，虽然我刚刚讲阴影，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阴影，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是他把大约300名以上的儿童折磨至
2: 300名以上。
7: 对，而且还有别的文献指出其实是有更多的孩童，然后大部分都是 男生男童这样。
2: 哇，还有 特定的性别哦。
7: 对，就是 男生小朋友，然后就会被他带走，然后可能是好像是他研究的那种术法术，就是需要一些儿童的
2: 祭献那样子的概念。
7: 对对对，对，我觉得超可怕的、
2: 哇，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
7: 对，而且很难想象是300名以上，
2: 300名以上，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概念想象有300个小朋友出现在我面前是大概有多少。
7: 对，真的超可怕。然后最后这个吉尔他是在1440年9月就被捕了，然后就是带去审讯，然后最后宗教法庭就是谴责他为异端。对，
2: 异端是什么意思？
7: 异端就是宗教法庭啊，就是说你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那种感觉，那种异端。
2: 哦，就等于说
7: 异教徒的感觉吧，
2: 有点叛变的感觉。
7: 对对对对对，
2: 有叛变意图。
7: 对，没错。然后最后判他谋杀罪，然后是被施以绞刑处死的。
2: 哦，哇，我真的是现在才了解为什么蓝胡子他是童话原型的人物，这么根本已经是恶魔等级，这个太童话了，
7: 真的超可怕的，因为。
2: 好魔幻的故事哦、
7: 就是、真的超魔幻的。而且吉尔他其实就是在着迷邪术这些期间一直很苦恼，召唤不出恶魔，让他散尽了家财，找了各种方法想要去什么画一些法术啊阵法去召唤出恶魔，结果根本不用召唤。
2: 不是，我觉得可是他这个原型的故事就很适合拿来翻拍成电影了，
7: 我觉得很适合。哎、欸。
2: 嗯，因为他自己就是恶魔啊。那既然蓝胡子是吉尔这个人生命史为灵感的故事的话，那他现代我们有没有一些蓝胡子这个故事所衍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7: 其实有，而且令我很意外就是蓝胡子的衍生作品，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都蛮新颖的。
2: 认真，连那种我不太看电影的都会知道吗？
7: 欸，你等下听听看，搞不好会有你知道的。
2: 好，
7: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看动画的人，就是 Fate Zero 这个动画，想必是对吉尔这个角色不陌生，因为这个角色他登场的时候就有说过，可以称呼自己为蓝胡子。
2: 嗯，
7: 虽然他可能不太算是蓝胡子的衍生吧，他可能就是以吉尔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称呼自己叫做蓝胡子。
2: 嗯，
7: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画它这个角色设定也是一样，是不断去杀害孩童，是一个很邪恶的存在。
2: 哇，这个我比较陌生，动画领域我比较没有看过。
7: 这一部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影视作品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一定也会听过。
2: 嗯，
7: 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2: 哦，哎、欸，我知道，
7: 你知道
2: 这个我真的知道。
7: 你真的知道？
2: 对，文稿没有 C， 这个我真的知道。
7: 说好像你是看过还是你是听过？
2: 我看过，而且我看到哭。是韩国的剧对不对？
7: 对，是韩剧，
2: 就是由金秀贤跟女主角是什么忘记了，
7: 我只知道他里面角色叫做高文英吗？
2: 嗯 嗯，好像是，
7: 但是我忘记演员叫什么名字了。
2: 但是就是、哦、我真的觉得那部作品很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很好看，
7: 他在我的清单里面，
2: 我看到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这部作品我真的是好激动，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影视作品可以做成这样，
7: 好好期待之后来去 看
2: 这部剧。他女主角高文英，她就是有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人气童话作家。
7: 嗯，
2: 然后在第6集的时候有出现类似蓝胡子的故事啊，就是隐喻 有点暗喻高文英的这个家庭背景嘛，把他跟蓝胡子比喻成自己的妈妈。
7: 哦，
2: 对，就等于说蓝胡子是他妈妈的这个角色。
7: 嗯，
2: 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欲，想要把高文英一直关在他的房子里面。
7: 嗯 嗯，
2: 让他不能跟别人接触，只能够在高台上面看着外面，然后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禁地一般的存在。就是尽管长大以后再一次住回这个灰尘遍布的城堡，但是地下室的存在仍然是囚禁着他，然后会让他不断的做噩梦啊，梦到死去的妈妈想要把来拯救他的人全部杀掉，就等于说没有想要让他可以获得这一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的感觉。
7: 哦，可是我不太懂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她就只是对很强烈的保护欲吗？就是跟我们之前上一集长发公主一样，就是妈妈不想让她接触外界。
2: 剧情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7: 毕竟蛮久以前。
2: 对，反正最后就是金秀贤也是出现，然后
3: 拯救她，
2: 等于说给她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跟火花吧。
7: 嗯，我记得我有看到照片，就是好像高文英就女主角她在做噩梦，就是她还在那个房子里，但是就是有男主角的出现，
2: 嗯，就是有给她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成为她一个救赎的破口这样子。
7: 嗯，所以这个哇，将童话改编成影视题材就好精彩哦，
2: 真的，
7: 没有想过。
2: 推推，
7: 对啊，而且女主角就是人气童话作家，
2: 对，
7: 所以她其实常常会用童话来比喻
2: 这样。嗯，这里面有一些她写的东西跟很多画面，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去看的
7: 啊。好欸，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看哦，我自己也找时间去看看。
2: 嘿嘿，
7: 那还有一个沿用蓝胡子故事的作品，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一首歌
2: 哦。歌曲也有哦，
7: 对，歌曲哦，是韩国女团 Le Sserafim 的单曲，它叫做夏娃赛基和蓝胡子夫人，
2: 是蛮新的歌吗？
7: 对，蛮新的，你应该听过，只是因为那个英文很长，你唱我怕我自己念出来有点怪怪的，
2: 哦，
7: 所以我就
2: 好，我等一下下播去听。
7: 对，等一下下播去听。那这首歌就是用歌名的三位女性角色去强调去打破禁忌的意义，这样。
2: 像是夏娃是圣经中他吃了禁果的那个人嘛，
7: 嗯嗯，对。
2: 赛基的话呢，就是我印象中是希腊神话里面打开一个不该打开的黄金盒子的女神。
7: 嗯
2: 嗯，那蓝胡子夫人就是我们今天童话的主角啦，发现丈夫有藏地下室秘密的一个女性，这样子。
7: 没错，那这首歌感觉就是在实践，就是女性不需要去接受他人宽恕。然后很符合 Le Sserafim 他这个团体，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概念，
2: 就是我为我自己而生的感觉。
7: 对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讲他其中三个字，你可能知道，蹦蹦蹦，
2: 完全不知道吗？完全没有，
7: 真的，我觉得你拿去听，你就会知道我这个蹦蹦蹦是什么意思。
2: 好好 好，而且真的很荒唐，而且我发现这些动画、影视啊，还有歌曲，都是用蓝胡子的故事来表达，或者是呼应不一样的理念。
7: 嗯，
2: 像是 Fate， 它是用蓝胡子表现一种很纯粹的恶，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表现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嗯，那歌曲就是刚刚 Le Sserafim 他们的那首歌嘛，是象征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禁忌，所以他们都是从蓝胡子去其中不同的切角去写这个作品。
7: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个童话居然可以用这么多元的诠释方式。
2: 嗯
7: 嗯，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探讨的是蓝胡子的另外一个面向，一个看似完美的另一半有可能是危险伴侣的表象。哦
2: 哦，真的假的？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下，那等一下再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来聊聊感情中的危险伴侣。
8: 广播电台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新闻专业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广播节目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淡江资讯哪台多？
9: 淡江之声一定多。
8: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1: 现在还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 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分享了蓝胡子的故事，还有现代跟蓝胡子有关系的一些衍生作品。
1: 那你听完蓝胡子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吗？
0: 哦，哇哦，我觉得很哇哦，还真的蛮压抑的。
1: 对啊，蛮压抑的。那如果你是这个妻子的角色，你会去打开那个门吗？
0: 我觉得难免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我真的就是一只猫，就是真的是充满好奇心，然后人家越说不能干嘛，我就越想干嘛的那种人。
1: 哦，我懂，你说是猫，就是譬如说我放一个水杯在桌
0: 子，对，然后你不可以碰它哦，
1: 不可以碰，然后溜溜就直接
0: 碰。我就把他打翻了，怎样？你想怎样？我就看打翻能怎样啊！
1: 所以说，六六，你千万不可以开这个门呢、哦！啊，我要先出门，六个礼拜之后回来，你千万不可以打开、哦。我一走，马上打开。
0: 对对对，哎、欸、哎、欸，我这样公开公布这个秘密，会不会以后大家都来骗我？从此六六就是一个诈骗大户，这样
1: 对啊？没有，就是越想要六六去做什么，我们就越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去做、
0: 哦，唱反调就对了。
1: 对，唱反调，然后他就讲说。我一定要去做做看，
0: 对，我就好啊，我就试给你看。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啊，就尤其是像这种情况，你跟小朋友讲说，就是妹妹啊、弟弟啊，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哦，那就小朋友就越想干嘛。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些这种想要去做的冲动，
1: 对，
0: 只是看他能不能克制，或是能不能压抑住，或者是有被威胁什么的。
1: 对，不过还好，最后就是这个妻子还是有被他自己的哥哥救下来了。
0: 哦，
1: 不然真的很可怕哎、欸，完全没有
0: 对啊，还是可能他如果会变，这个故事如果会被编写进童话里面，可能是要警告小朋友说，就是好奇心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会害死一只猫。
1: 哦，哎，所以你刚刚用猫比喻其实有这个意思吗？
0: 还
1: 有奇心害死猫，突然讲讲自己发现，
0: 我不知道，但是就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很像猫。
1: 确实蛮像的。那你今天穿黑色就像一只黑猫，喵喵，然后就蹦。
0: 太突然了，
1: 超好笑。那我觉得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其实不是指那间小房间，
0: 嗯哼，
1: 对，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一打开就哇血淋淋的，哇吓死人
0: 了。对啊，真的，我如果看到那个画面我真会吓死，
1: 我有那种什么创伤症候群，
0: 我会吓死，我出去完全应该有一天会不讲话。
1: 对，然后譬如说没打开一个 房门，那脑中就闪过那个画面。
0: 嗯，欸，我记得我小时候超不敢看这本书童话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想到，因为它的画面会画得很阴暗
1: 哦，对，然后会有很多蓝蓝的画面，
0: 对对对，然后很多扇门，然后就觉得哇、好恐怖哦，然后就我那本书最后好像没有读完，
1: 所以你其实小时候就有看过这一本童话书，这样
0: 有，我有看过这本童话绘本，但是它被我尘封在我房间的可能某个角落，因为太可怕了，
1: 真的太可怕，会做噩梦，小朋友真的是看到会做噩梦，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是在就是蓝胡子他在结婚之后，他在就是在贫穷家庭成长中的妻子面前，他塑造的形象应该说对那个妻子来说是完美的
0: 啊，
1: 就是很慷慨，然后在生活上面所有的方面都是给他最好的，我的钱你随便花，金银珠宝你随便带，
0: 蛮好的耶，
1: 对，然后也会跟妻子说哦，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常常带朋友来玩啊，就是蛮贴心的，
0: 蛮理想的对象啊，
1: 对对对，
0: 听起来蛮理想的，可是其实这样对妻子而言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但是很多危险关系里面的第一步通常都不是暴力开始，而是用一种很有魅力啊，然后很贴心，然后对你很好很慷慨，让你觉得说哎、欸、哦，这个人不可能啦，他怎么可能会伤害我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物资上或者是心灵层面给你非常多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1: 嗯，
0: 这种优秀的条件就会让人家很难想象说啊，我离开这个人之后我该怎么办，
1: 哦，就他会失去就是自主生活的能力吗？
0: 对，会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1: 啊，
0: 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掉进去那个陷阱，
1: 然后再也离不开他，然后他不管怎么样对待你，然后你也都会觉得他还是很好，
0: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在骗我吧，就让人家跟你讲就 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他就算有伤害我，但是他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啊，他这个伤害可能也只是为了我好吧，
1: 哇，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被操控或是洗脑之后会说出来的话，
0: 这真的是就是进入邪教了。
1: 也是一种邪教，
0: 对。
1: 那扇不能打开的门，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就我们自己会觉得啊，好奇心太强，好想打开，但可能不是这个童话的重点，因为那扇门可能象征就是危险伴侣可能会有一块是你不能问不能碰的秘密，可能它的底线吧。
0: 哦，
1: 这可能是秘密，或者是说他不能接受，譬如说我不能接受回家然后你没有煮饭给我吃之类的。
0: 哦，然后我一打开他就爆掉。
1: 对，他就爆掉。
0: 我只要一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爆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会翻脸。
0: 哦，哇哦，这样很恐怖耶，
1: 超可怕。
0: 然后再把责任推回来你身上，就说都是因为你去开这扇门，都是因为你提到这个，所以我才怎样怎样怎样。如果你没有怎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害我生气。
1: 对，哦，天哪，
0: 哇，所以我真的是，哇，我如果遇到这种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感觉就是一步一步陷进去，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啊，然后你只要就是一顺从，就比方说他生气完了，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就回到那个说啊，好啦，就是 我没有这样对你，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不是我的本意，
1: 对，
0: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哦，我天哪天哪，
1: 这样我觉得如果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久了，我会完全变得神经质。
0: 欸，会欸，
1: 会吧，
0: 会啊，就是会很敏感，然后变得说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什么不能碰，然后人家只要有一点点小小反应，然后我就会觉得
1: 就
0: 对我们的感觉会放大 N 百倍的感觉。
1: 对，他可能一个眼神会想说是不是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0: 对啊，
1: 就很害怕对方是不是又会突然生气。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觉得说啊，不行，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人，我这样很痛苦。但是你又会想到对方那些某些地方很完美，
0: 哦，很好的地方。
1: 就比如说他生完气之后又说，哦，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对不对？这种温情，然后你
0: 其实很爱你，然后你就会想到你们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回忆。
1: 对，哇，然后你又离不开了。
0: 哎，这种生活真的好累哦，日复一日的。
1: 那你有被这样子，就是也不算这么极端，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对待，你有经历过？
0: 忽冷，开始哭，开始哭，忽冷忽热，谁没有？
1: 确实，
0: 应该很多吧。忽冷忽热，不管在友情里面、爱情里面，或者是啊，家人可能比较还好。
1: 哦，对，家人可能还好一点。
0: 家人就是要嘛冷就是冷到底，要嘛热就热到底。
1: 对，没错。
0: 可是我觉得朋友跟爱情就蛮长的啊。
1: 嗯，我自己是觉得遇到是友情的比较多一点点。
0: 哦，我自己好了，爱情了，因为我就是个恋爱脑。
1: 对，我知道。
0: 对，六六就是个恋爱脑，然后就是常常会因为可能有些行为会没有意识到说人家没有很喜欢，然后就会不小心碰到一些点。哦，嗯，然后可能对方就会比较下头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时候要有一点距离了。
1: 哦，
0: 对，然后就有时候就忽冷忽热，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嗯，可是蛮常遇到忽冷忽热的状况，
1: 就一段时间可能比较热络，但是又有一段时间好像突然好像又很久没有联络。
0: 对啊，而且我发现最近到后来，我自己是会有点害怕这种忽冷忽热的关系，然后突然冷掉的时候。
1: 哦，你说他一瞬间也没有忽热，他就是直接可能没有了，
0: 就是应该说他没有消息就开始不太理我的时候，我会变得有点敏感，然后会去想说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或者是我会希望说如果我有做错什么
1: 你要跟我说，
0: 影响到你的话，对对对，你要跟我说，影响到我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跟我说，不然我会觉得不论是友情或者是爱情发生这种状况，友情也有啦，我前一阵就被人家断崖呀，
1: 就是断崖之后就不联络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跟你继续当朋友。
0: 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1: 没有说最讨厌。
0: 对啊，然后就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我如果有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吗？就是你少说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可以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而不是说我们原本很好然后什么东西都无话不谈，结果
1: 突然
0: 对，突然就冷掉，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就没有什么也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没有
1: 直接消失在你生活中，
0: 直接就是不读不回，然后直接拜拜。
1: 哇哦，
0: 我就觉得说对啊，有事就讲嘛。
1: 对啊，我也是喜欢有事就讲的人。
0: 干嘛忽冷忽热呢？
1: 真的，尤其就真的友情我也很常遇到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方不开心，然后他不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开心，问了之后没事啊，
0: 超烦，
1: 没事啊，
0: 没事啊，超烦的。
1: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冷了，然后可能自己又处理好自己情绪了，然后开始说，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吃什么？或者这个好可爱。
0: 那你昨天怎么样了？哦，没有啊，就那样。
1: 对，然后又带过，然后又继续可能日常的聊天之类的这样。哦，
0: 可是在我们心里就会留下一点疙瘩，你不觉得吗？
1: 对，然后下一次可能在遇到可能某些类似情景的时候，就神经又绷起来，会不会又生气了？
0: 然后等于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对，
0: 然后日复一日就是一直卡在那个点上在生气。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到底在气什么。到底
1: 真的你的雷点到底在哪里？
0: 就直接说嘛、哦、如果不开心或者是哪里对方做的不好，我们就直接交流嘛，好吗伙伴？
1: 好，
0: 好吗？
1: OK 没问题，
0: 我们握握手，答应好，答应好，
1: 没问题。
0: 真的是耶、欸、我真的觉得这样精神跟情感的这样算不算一种暴力啊，这种操控？
1: 我觉得算了、啊、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友情嘛，那如果是发生在譬如说我跟你在交往，然后我常对你这样做、嗯、或你常对我这样做，我觉得它就是算一种家庭暴力了。
0: 交往就算吗？
1: 嗯，哎、啊，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但就是它算是一种，应该说在交往的时候这个行为算是，
0: 如果有同居的话吗？
1: 嗯，对吧，就是算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如果我们是已经共组一个家庭的，我们有法律的约束的话、它就会算在是家庭暴力里面、对，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就是110年对台湾妇女遭受到亲密关系之中的暴力，那有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其实伴侣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个人是曾经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的。
0: 好普及哦。
1: 对，就有五名，其中有一个人
0: 等于说如果我们电台里面的所有女生都结婚的话，我们电台应该有差不多可能两三个人都有。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0: 是这样吧。
1: 但是他的，对，他那个趴数比例就是这样写的。
0: 哇哦，
1: 虽然男性通报数量比较少，但是男性有可能遇到家暴，然后在各个这种家暴这种暴力形态当中，就是以精神暴力就是盛行率最高，有 16.76%。
0: 精神暴力是指
1: 就是譬如说一些给你心理上压力吧，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忽冷忽热、
0: oh.
1: 那有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或是给你施压，就是、oh.
0: 就然后
1: 很难去形容那个情况，
0: 然后说就是比方说前面先对你不太好，然后后面再给你一颗糖吃的那种感觉。
1: 对，或者是给你一颗糖之后又扇你巴掌
0: 啊、哦！哇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议题有点太冲击了。而且你还给我写一个这个这么明白的数据，然后让我觉得原来周边有这么多人是经过这种事情的。
1: 对，而且其实应该说肢体暴力我们可能可以从一些伤口了解到，但是精神真的很难
0: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暴力它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大多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类型的暴力刚刚像安静刚刚说的比较隐秘一点、你不可能透过伤口或什么知道说哦，她今天其实昨天刚被她老公冷暴力。
1: 对
0: 对吧，所以外人也很难察觉啊。但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些伤害还有精神压力逐渐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会崩溃、欸、
1: 对，会承受不住
0: 到一个程度，真的会就崩，然后就我整个真的没办法。
1: 而且有可能哦，譬如说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太太，他可能在外面对大家表达就是说哦我们感情好，我对你很好，但其实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面孔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去说。
0: 嗯哼，
1: 可能假如说我跟你

0: 界定
1: 定夺，
0: 对，没错、哦、所以这种通报案件有很多黑数，就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精神暴力盛行到 16% 左右，但有可能是更多的、嗯、
1: 更多的，
0: 对，就是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的人远远可能超过于这个数据、哦、因为会蛮多是不知情或是没有上报，因为无法成立的、
1: 嗯、没有错、嗯、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啦，精神暴力的形态是蛮多元的，
0: 没错，
1: 尤其最常见的就是言语暴力，施暴的人常常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词啊，骂你或者是贬低自己的伴侣这样子、嗯嗯嗯、除了言语攻击之外，精神暴力也会用其他比较隐晦一点点的方式出现，像是很经常性的指责啊、怪罪或者是否定批评，拒绝沟通，就我们刚刚说的冷暴力、啊嗯、我不想处理这件事情、嗯、更严重的会出现恶意骚扰或者是威胁、胁迫、跟踪、监视这些情况，来达到控制伴侣的目的。
0: 对，如果我们上一集强法公主讲的是那种控制欲，那可能只是一个控制欲，但这个已经强烈到就是会让对方感受到那种精神冲击、嗯哼嗯、哼精神压力，
1: 对啊，
0: 对，那我们有准备一个自我测量表，那这个是来自卫福部的季刊提供的，我们可以测验自己是不是身处精神暴力、
1: 哦、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就赶快就是请求法律的支援，或者是请求公家机关的保护。
0: 没错，因为为什么要这样的自我测量表，有可能就是你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发觉到你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欸、有没有这可能，
1: 对，不知道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0: 对，就没有发觉，可能觉得说哎、欸，那我这样子我的另一半这样对我可能是正常的，嗯哼，对，有可能会就是被洗脑到说没有办法发觉到我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问题。嗯，那我们先来就来看看题目，就如果以下有一个选项以上是有的话呢，就需要再注意自身状况，然后像刚刚六六讲的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嗯哼，那首先就是另一半就是会常用言语侮辱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糟糕。
1: 哇哦，好，對，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0: 我目前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收音机前面的你可以听听
1: 朋友啦，朋友，
0: 对，朋友，
1: 朋友，或者是家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是是，
0: 也可以帮周遭的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注意一下。
1: 对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另一半会不会常在其他人面前去贬低你？
1: 就是说啊，你很不好，就是
0: 对
1: 哦，不要穿那么露啦，你身材又没有很好，
0: 对啊
1: 什么的，
0: 或者是在别面说哦，你也知道啊，我男朋友就很笨啊，哦的这种，
1: 哎、欸，好常听到这种话。
0: 有可能是开玩笑，但如果是真的很认真这样讲，就要注意一下，哎、欸，你是不是在贬低你的男朋友啊？哦，
1: 可能有点这种情况在了。
0: 对，哎、欸，我这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她的男朋友就是她最近要升研究所，压力很大，嗯，然后常常她的男朋友在外面是爱面子的那一种人，嗯，但是她一回家哦，她就会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就是两个人的科系不一样，然后男朋友会说我这科系就很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读的话你肯定不会读的比我好啊、哦、所以你就比我笨啊，类似这样子的话、
1: 欸、很过分欸，
0: 对，就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然后什么事就哦好好先生那样，但一回家就会把脾气都撒在女朋友身上，
1: 安静是吗？
0: 好突然，
1: 突然 Q 到，
0: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像那个男生，这太过分了吧？你有什么毛病啊？
1: 好啦，那第三个呢，就是另外一半会想要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让你感到很有压力。嗯，
0: 没错，那第四个就是另一半常常因为你跟其他异性说话而生气。哦，我没有想到这个也会是那种精神控制的那种测量表里面的内容。嗯
1: 哦，你说因为
0: 异性
1: 说话然后生气吗？
0: 嗯，对啊，
1: 我觉得有啦，有那种控制欲的感觉在。
0: 哦，对啦，你不可以有其他异性朋友，你说一句话，你就有什么跟他讲话。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有一点控制的感觉
0: 在，对，有点控制，
1: 所以可能也是前兆，要留意一下，听众朋友。那第五点呢，就是另外一半常常故意做出让你惊吓或者是恐惧的事情。
0: 哦，丢东西吗？或是
1: 比方说对你叫啊，就啊。
0: 那你这样叫是蛮可爱的。
1: 好、哦，谢谢。
0: 土拨鼠叫啊的。
1: 我们电台很多只土拨鼠。
0: 对啊，好可爱，好喜欢、哦。
1: 每次大家压力大就开始大叫。
0: 说大压力的。
1: 我们是不是也要勾一下这个表？
0: 对啊，但是我们是我没有，我们不是以惊吓对方为目的，我们是以
1: 抒
0: 发
1: 情绪。
0: 超好笑的，
1: 但就是要以不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如果他有影响到你的情绪的话，你就要留意他是不是可能有机会是对你有精神暴力了。
0: 对，譬如说假设六六很常就啊，然后我常常会被他这个啊吓到，觉得六六很可怕的话，那我就要勾这样。
1: 对，然后重点是六六还知道说安静已经被

0: 吓到了，然后还一直对他大叫。
1: 对，谢谢这个举例，
0: 对，
1: 很好笑。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另外一半常常会疏忽你或者是冷漠你的时候啦。
1: 没错，就常常不处理任何感情中发生的事情。
0: 哎，真的现在感情状况中感觉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存在。
1: 对，
0: 大家好像有时候会懒得沟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冷漠有的时候是让一段感情发生更多间隙还有距离的机会。
1: 对，
0: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身处任何关系还有跟任何人建立情感连结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啦。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6: Sorry， 必须让自己失去你。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心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从忽冷忽热的态度连接到精神暴力啦，那回到蓝胡子的完美人设，很多人常常会容易遇到所谓的渣男渣女，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相同的契机、相信对方营造出来的完美。
1: 没错，那这样的完美其实不是偶然哦，它有时候是一套有模式的手法，已经程序化，有 SOP。
0: 哎呦喂，
1: 没错，就是
0: 这么厉害，
1: 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从一开始的贴心理解无微不至、到后面会突然翻脸责怪你，让你怀疑自己、那这一整套就成为了一种情感操控，
0: 俗称的拿捏。
1: 没错，拿捏你，掌控你，
0: 不是单纯的对你忽冷忽热这样子，就是让你先习惯那种被爱的感觉，再让你去害怕被丢掉、被失去的感觉。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来带大家认识，就是感情中另一种很常见，但大家不一定都会意识到的操控方式，叫做 PUA。
0: 熟的啦 ，PUA。
1: 熟的嘞。
0: 最近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种用语嘛 ，PUA。
1: 对啊，然后最后演变成我什么 A B C
0: 什么啦。ABC
1: 滥用这个词。
0: PUA 其实最早它是源自于西方来的、最主要是应用在感情的领域，指一群学习如何去吸引异性的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和吸引力。哦，听起来好抽象、
1: 好抽象，就是可能就是你在中山或是哪里，然后遇到会那种
0: 搭讪，
1: 对，然后
0: 所以他们自称搭讪艺术家，
1: 对啊，然后可能还会开
0: 什么意思
1: 开这种课，哇，你上了我这个 PUA 的课程，你就会成为搭讪艺术家。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蛮酷的，
0: 我要出去，不可能给我推这种课程，
1: 但是就很多笨蛋会相信这种课程
0: 哦，然后到外面傻傻的，
1: 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笨蛋去相信使用这些技术
0: 的
1: 人，对。其实还是会骗到一些人哦，
0: 怎么可以？
1: 因为现在 PUA 的技巧其实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就是利用心理操纵来影响他人的方式、就是会透过一些互动的技巧还有策略来增加自己在异性之间的吸引力、然后让对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动、所以就引导对方去自愿的，就是可能
0: 它算是一种引导啦，我们说好听一点，
1: 对，算是引导，然后就会让被害者就深陷这种情感当中产生依赖，然后就在显露本性、
0: 我觉得我妈妈，我前一阵子很喜欢说我妈妈一直在 PUA 我。
1: 你说她也是会就是
0: 妈妈有时候会情勒。
1: 哦，情勒。
0: 对，情勒跟 PUA 是一样的东西吧。
1: 嗯，应该说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可以归纳在一起。
0: 对啊，妈妈就会有时候说、你真的不来帮我怎么样吗？然后我就好啦，又在情勒我。真的是。
1: 真的，那 PUA 呢，它有，我觉得我们把它归纳成有七个，就是七个步骤，如何 PUA 你
0: 哦。Oh?
1: 对，首先呢
0: SOP 来了，
1: 对 SOP， 哎、欸，对 SOP 来了，
0: 大家期待的 SOP 啊，我们要怎么 PUA 对方？第一点，
1: 首先要轰炸式的讨好，轰炸式一直夸奖你，觉得你超棒的，然后快速投入，然后很有热情，然后快速的承诺说，我跟你有一辈子，
0: 烦死了。
1: 对，
0: 谁会信那种一辈子？
1: 有些可能就是很天真，就想啊、你这么快就你的未来就有我了，我好爱你，
0: 有写进你的未来。
1: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可能会用一些花言巧语，并且去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不是女生最喜欢情绪价值吗？
0: 是，对
1: 对，
0: 就我，
1: 对我也是，我也喜欢情绪价值。然后就是被一些可能一些渣男啊，就情绪价值给你，就觉得哇，
0: 给满了，
1: 这个人好懂我、超懂我，他就会给你释放出一种我最懂你的，我最爱你的感觉。
0: 第二个呢，第二步 step two，
1: 没错，第二步叫做制造依赖。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蓝胡子就是让妻子就是依赖他，
0: 我给你稳定的金源、就
1: 是、对，我给你资源，我给你情感还有陪伴，
0: 我一直在你身边。
1: 对，总而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离开他很困难，因为他已经渗透你人生的
0: 习惯了。
1: 对，习惯了啊，吃饭都有这个人陪。如果我跟他分手了之后啊，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了。
0: 习惯是一个好恐怖的东西啊。
1: 对，真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否定你的判断。比方说可能会跟你说，安静，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1: 哦，真的吗？
0: 对啊，
1: 我就开始内耗。
0: 我觉得是你太敏感了，
1: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了。
0: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1: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原来都是我的错吗？其实这一切你都是为我好，所以你才会这样对我，那需要改变的是我，
0: 没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1: 醒醒话术，
0: 不是你，来第四步，
1: 第四步就是会建立权力的不对等，比如说他能决定说你只能去哪，或是跟你说你只能跟谁说话，或者说你的生活习惯你只能照我说的来。
0: 哦、
1: 对，会首先就是控制你的交友圈吧，再就是你可能说话的对象，
0: 建立权力的时候到了，
1: 没错，
0: 我要控制你了，
1: 对，控制你的全部了，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离不开这个人了，因为你无法脱离他的掌控。
0: 哎、欸，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有点小小的灰色地带哦，因为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比较大男人一点，或者是大、
1: 哦、
0: 就是比较有主见一点，
1: 对，可能要看那个程度吗？
0: 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虽然有，但是如果有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就要提高警觉了。
1: 没错，没错。那再来第五步，
0: 第五步就是热冷交替，冷热交替，忽冷忽热的啦。
1: 没错，
0: 就让你陷入那种情感戒断中了。
1: 对、
0: 就是、啊，怎么好像他一下对我很好，但是哦又不理我啊？好吧，他可能在忙，但没有，他更不是在忙。
1: 对，有可能当你那种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又开始很热贴向你，你又觉得
0: 对啊、
1: 哦，所以他还是爱我的，
0: 他好温暖。
1: 那种精神就像我们刚刚说，会开始紧绷，变得很薄弱。
0: 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就有没有对我？就到底有没有还喜欢我？
1: 对，
0: 然后就会变得很敏感，
1: 很敏感。
0: 我觉得变得敏感是一个蛮好的警惕了。
1: 对，开始有点神经质一点了、嗯。
0: 对，所以就要留意一下啦。那第六步呢、嗯？通常这些渣男渣女就会开始把错推给受害者。
1: 嗯，
0: 跟你说都是你啦，安静，都是你惹我生气。
1: 如果
0: 是你，对啊，就是你让我变成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惹我生气的话，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生气。
1: 对啊，如果你有乖乖听我的话的话，我刚就不会这样凶你了。所以你要好好检讨。
0: 对啊，
1: 你有要听我的话。
0: 你看，就是你又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醒醒，不是你的错。
0: 开始被 PUA，
1: 开始继续 PUA。在最后一个呢，就开始真正的孤立你，就不是说孤立你，是让你被孤立
0: 哦，
1: 让你主动去孤立别人，应该怎么讲？
0: 或主动去孤立别人的意思是说，
1: 对，譬如说我常跟你说，哎、欸，六六，你那个朋友啊，真的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你不要再跟他交朋友，
0: 我觉得你再跟他玩下去你会堕落。
1: 对，我是为你好
0: 啊，又来了这句话。
1: 然后如果六六很相信我说的话的话，他就会开始渐渐远离他的那些为他好的真正可能为他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会变成没有支持的系统、哦、因为他就自己本身
0: 就只剩你了。
1: 对，
0: Oh my god！
1: 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尤其是你很信任的人跟你讲这个话说，说那个某某某真的是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偶尔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话，
0: 对，还是会自我怀疑了。而且你想想看，你平常能够诉苦的人，也就是那一群朋友。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再去跟那群朋友说，哎，我男朋友说觉得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就会说你男朋友在乱讲吧？
1: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就。你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那个价值在，
1: 嗯，除非是自己真的是很有那种主体性，可以有自主判断能力，不然如果很信任的人跟你这样讲，你肯定会陷入他的圈套里面。对，
0: 真的是，对，所以今天以上呢，就是渣男渣女 PUA 技巧演变的一个 step 七个步骤。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就透过蓝胡子的故事啊，看见很多危险伴侣潜藏的精神控制，然后也讨论了精神暴力感情中的 PUA。
0: 对啊，虽然这样啊，但是今天讨论的内容很多是负面的状况，但也不代表我们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恐吓大家不要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
1: 没有，
0: 对，我们没有恐吓大家，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的，如果有的话要多多留意一下。
1: 对，那就是要自己拯救自己啦、嗯、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了解自己在关系中会遇到的状况，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更勇敢的去爱。
0: 对啊，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有个小小的 special 环节。
0: 嗨，没错，
1: 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持续收听我们童话不童话的话、欸、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六六跟家人的感情非常好，而且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哎，不小心把自己的家事搬出来、但是就是今天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蛮特别、
1: 哦、
0: 对，蛮特别的一天，蛮重要的一天、应该算是他们认识以来 很重大，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一天
1: 啊，
0: 对，也是他们感情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相信他们虽然有点害羞，不想跟我分享太多细节，但我相信他们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一天发生，可能20年前吧，我出生以前，
1: 出生以前，但有这个决定才会有六六。
0: 对啊，所以今天呢，打算就是想要帮爸爸妈妈，就是做一个传情的动作啊。
1: 没错，
0: 就是爸爸有一些话想要跟妈妈说，但是他害羞，他不敢跟你说，妈妈。
1: 那么就由亲爱的女儿六六来转达。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就是一些很嘘寒问暖的东西啊。因为爸爸最近比较常出差，
1: 嗯，
0: 所以就等于说比较少照顾到家里。可是他一直用他的行动在为这个家付出，
1: 嗯，
0: 对，一直提供我们稳定的金额。没有啦，开玩笑。
1: 那这个也很重要啦，谢谢宝宝。这样，
0: 就是爸爸还是心里是很牵挂家里的，可是。在能力，就是在陪伴的这部分上面来说，可能会比较少陪在妈妈跟六六的身边，
1: 嗯，
0: 所以他很谢谢妈妈，可以在这20年来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家里，然后照顾六六，把我养这么大只，这样子，
1: 养这么大只，
0: 对啊，妈咪辛苦了，这样，
1: 嗯，真的辛苦了，
0: 真的是很好啦，他很可爱。就是人在外地出差，然后还要透过女儿这样子，透过广播电台跟妈妈传话，
1: 传情，这样很浪漫啊！就是真的有那种广播电台那种浪漫的氛围在，
0: 真的是
1: 空中约会。
0: 那今天节目尾声，就是爸爸有点播一首歌要给妈妈，然后也给大家一个温暖的一个晚上，好了，
1: 没错，一个温暖的结尾。
0: 嗯，对，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爸爸说。我的情也是我那个叫个 那句歌词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啊
1: 啊
0: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1: 哦、oh, 好 sweet 哦
0: 就是对妈妈跟对家里的感情都是很认真的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共鸣、嗯、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1: 我是安静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6: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5: 是谁？是谁在说话？
6: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5: 诶，怎么会？
6: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5: 什么那么恐怖、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5: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7: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9: 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8: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9: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4: 这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8: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1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
1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的特别节目《留声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佑仪，
12: 我是主持人郑俊霖。
11: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节目的活动呢？留声记是淡江之声一年一度的 Live Podcast 盛典，那每年的5月前后，我们都会走出录音室，在不同的场域里面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下这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哦。
12: 那今年的留声记总共会有2场，第一场就是现在12点到下午1点，跟无论如何的店长聊聊书店的疗愈跟在地的记忆。第二场则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会邀请新生代的演员露西分享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千万不要走开哦。那没有办法收听第二场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在5月30号中午12点跟晚上6点有精彩重播，请持续的锁定我们淡江之声 FM88.7。
11: 没错，那我们现在淡江之声 FM88.7 的所在地呢，就是在我们淡江大学里面的书卷广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蛋卷广场啦。 非常欢迎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线上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野餐互动，然后聊聊天。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办法莅临现场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如果不在大淡水地区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votk.tku.edu.tw 线上收听，或者是直接搜寻我们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随时收听喽。也欢迎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最新的活动消息。现在留声机的第一场正式开始喽。
12: 那在淡水老街最热闹的一条路上，一栋房子的二楼有一间独立书店，叫无论如何，藏着一个可以看到观音山和淡水河的疗愈角落。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聊聊这间书店的传承。
11: 在邀请我们店长跟大家打招呼之前呢，我们无论如何非常用心的准备了两首歌曲，我们先来收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吧。

0: 而护理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替他们喝酒。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秀美店长所创作跟 AI 一起创作的歌曲。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秀美店长来到我们今天 Live Podcast 留声记的现场。
2: 没错，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秀美店长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跟无论如何这家书店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真的是阳光明媚，
1: 真的
3: 我今天心情也因此非常好。刚刚在听我自己就是写的歌的时候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
1: 有，我觉得尤其第一首又非常轻快可爱，就是虽然说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非常好，真的直击我的内心，可是我觉得透过旋律的话让我们很用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可以接收到这些内容。
2: 没错，
3: 因为我自己陶醉在第一首的旋律里，你知道，因为第一首其实只在讲说电动船真的很重要，我就想说有没有厂商要跟我们无论如何合作好像在卖电动船
2: 打广告。
3: 可是其实不止电动船，就是我爸爸妈妈70岁就开始逐渐失能，然后他们现在已经86岁了，所以我无论如何居护所也是一家书店哦，他一直在照顾我爸爸妈妈。
1: 哦，是居家照护吗？
3: 对，就是如何让长辈，即便他不能走路、中风了、失能了，还可以有自主的，然后有生活品质的空间。
1: 那我们刚刚其实透过我们最一开始的介绍可以发现说我们无论如何是藏在淡水老街2楼的一间书店，那可不可以请店长跟我们详细的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间书店？
3: 好多人都找不到我们，很像是那个哈利波特隐藏月台
2: 隐秘的角落
3: 很难找，就是我们在2楼，然后1楼其实是一家饮料店叫渡床头，所以你大家从捷运出来其实就看得到，或者从坐渡轮的地方往捷运方向其实仔细看就会看到。
2: 想要请店长就是分享一下一开始进到你们书店会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很多人一打开就会有哇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刻意让它的空间是你可以一望无际嘛，就是你可以从左边一看就是看到关山淡水河。
1: 有，我之前去到无论如何这间书店的时候，一进去也真的如店长所说，就是一种哇的感觉。那个空间真的除了很静谧之外，有一面很大面的玻璃窗，然后一望出去就是很漂亮的美景。但是你低头看，你就会发现是很喧闹，然后很热闹的老街，它是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那个对于看到的人来说，心里其实会产生蛮多的共鸣的。
3: 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怎么现在才知道这里有一家书店呢？或者说
2: 太晚了，
3: 我不想告诉别人，我怕这个书店太多人，
1: 秘密基地的感觉。
3: 我就抬头告诉别人，我们需要那个大家多来这样子。
1: 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访谈前，就是秀美店长创作的跟 AI 一起创作的两首歌曲，然后您带来的这两首歌曲是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是这创作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
3: 是无论如何书店是4个护理人员一起开的，那我们会接手这个书店，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护病比的新闻？
1: 有，
3: 其实现在的护理社会运动，我们可以往前推进，是2012年我们就开始做护理的运动。那我以前是护理老师，还用其实是我的学生，所以其实这一家店是秀美老师跟学生一起创办的。可是我从来都不太出现这个故事，我比较希望大家认识的是4个独立的人。是个独立的店长，然后我都会说我是书店女工2号，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他们都已经是独立，而且甚至我非常希望他们比我还优秀那样子，请带领我，我要当2号。
1: 刚刚提到的阿用是其中的一位店长吗？
3: 是最好认的一位，就是以体型来看，大家都可以辨认。
1: 那其他两位是？
3: 一个是雅玲，一个是小绿，所以我们有四个，我们四个书店女工都是从工会一起想要争取护理权益，以让病人可以好好被照顾。
1: 嗯，
3: 所以无论如何，书店是一个自助助人的场域，就是我们不是很空的在宣导说我们要照顾人，然后我们要疗愈人，我们也会先从疗愈自己、照顾自己跟照顾自己的家人开始。
1: 嗯，好重要哦。
2: 对，这真的很重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那心理健康，还有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3: 我一直在看这个，欸，就是
1: 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时钟的前面，就是有没有用电脑作为一个时钟，然后上面其实有贴一些小小贴纸，这其实是我们毕业制作的那个贴纸，这样子。
3: 对，上面写帮我好好休息。
1: 对，
3: 我就觉得，欸，书店应该要到处贴啊，帮我好好吃饭，帮我好好睡觉。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想要去照顾别人，有时候会忽略自己。
1: 嗯，对，
3: 嗯。
1: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像秀美店长，你们四位都是护理师的身份嘛，这样子的身份往往我们永远一直都是在照顾自己的角色，常常会忘了回过头来检视自己到底好不好。
2: 对，
3: 就常常照顾别人的角色，忘了照顾自己。
2: 对，没错没错。就是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不管照顾别人还照顾自己都是很重要。
1: 所以店长刚刚两首歌曲就是主要是希望传达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吗？
3: 两首歌曲是在讲肠照有多痛苦啊因为我爸
2: 直白，
3: 这个很具体，就是我爸爸妈妈70岁就病危了，他们现在已经86岁了，然后我妈妈中风2次都可以走路
1: 啊。
3: 嗯，
2: 很神奇耶，
1: 真的是上天有保佑。
3: 没有没有，上天没有保佑。
1: 是可以走路的话是
3: 是我用了我的专业
1: 啊
3: 跟方法，然后我知道这是可逆的，有时候是可逆的，可是如果他从衰败到半失能到失能，有时候你就不可逆了。像妈妈现在已经86岁了，所以我这两首歌比较是我照顾16年的心情，然后已经走到了妈妈2次中风都可以走路，都复健很好，因为她不想包尿布，我就让她不要包尿布，但是她要起来上厕所过程就是复健，我就装好了扶手，然后就是无障碍空间。所以妈妈就透过她不想包尿布这件事情，用意志力就变成他可以自主走路。可是他最近已经严重到腰椎手术了，然后腰椎手术之后没有电动床，其实他就是一块肉，因为腰椎手术他需要穿铁衣然后坐起来，可是如果没有电动床他就会无法坐立，就无法起床。所以他只是一个我自己在抒发心情，然后也想要变成一个议题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变一块肉，
2: 真的。
3: 或者你爱的人变一块肉，如何可以不要让他们只是一块肉，他是一个人，
1: 我们该怎么去面
3: 对。
1: 对
3: 对对，所以这两首歌是在讲一个很真实的历程。
2: 那就是店长也说他透过创作觉得有在疗愈自己的身心灵，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就是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些长照还有两首歌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来可以聊回一下就是书店的部分，就每个场域都有每个场域专属的声音嘛，书店也一定要有它独特的声音。那除了翻书声，你觉得还有什么声音让你的书店就是更加丰富，构成了这间书店的声音呢？
3: 因为这是一个老街上的书店，而且它不是一般老街，它是淡水老街，而且未来势必是淡江大桥通车后的老街。
1: 对，近期淡江大桥也通车了，人越来越多。
3: 对，人越来越多，喧哗声也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我们书店有一个很神秘的现象，我从经营这家书店已经快9年了，每次都觉得外面真的好吵，或者是我们每年其实都有大拜拜。
2: 哦，对对对，
3: 那时候就会鞭炮声啊什么，就是各种声音。可是只要一进到书店，它好像有一个隔绝，好像有一个结界，然后好像就安静了下来。然后空气也不一样，
2: 仿佛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3: 是啊是啊，我自己每次进去书店都有一种惊喜，或者是有种哇，我逃到了一个防空洞外面，好可怕，人也太多了，
2: 好笑。
1: 因为我之前到访那个无论如何书店的时候，阿用店长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四位店长们也不是常住在那边，就是排班有空的时候就会来，然后只要有空闲就会来这个空间放松自己，然后也算是好好休息。就刚刚店长提到的，对吧？就是这个空间也算是不管是提供给淡水的居民、各位来的朋友，或者是你们自己店长跟店员们，都是给大家一个好好休息的空间。
3: 是啊，就是很疯狂，其实就是我认为这是第三空间、它不是一个学校或者医院或者家，它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独立于日常以外。然后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用资本来经营，就是我们就是来算赚多少钱，然后投资报酬率多少。我觉得这个空间本身是无价的，对我而言
1: 会对您而言是无价的，是从传承前一间书店的精神而来的吗？
3: 我们的精神其实融合的，我自己觉得是融合的很好，因为我们从有何不可到无论如何，是。那我们接手的是有何不可的书，但是有何不可希望我们是全新的书店，所有装潢啊这些我们全部都重新开始。可是有何是独立书店界的灯塔哦，就是他是很早期开始开独立书店，然后我们都很尊敬他们哦。然后隐匿跟影评人686他们留下来的书跟诗集，也丰富了我的视野。因为虽然我会开书店，是因为我从小就大量阅读哦。那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有一些创伤啊，或者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是透过阅读来疗愈我自己，所以。我阅读的量蛮大，可是686跟那个隐匿的书是一个世界，然后丰富了无论如何，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的书它会变成更多层次跟深度跟广度都可以兼具这样子。
2: 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想问一下店长，你觉得有何不可跟现在的无论如何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本质上我们在推广阅读，然后以护理跟心理跟身心健康的疗愈角度，阅读是个好东西，它值得推广哦。但是我们跟有何的差异比较是，我们更是流出去的，因为之前他们就是一家书店，那你才进来。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何是流出去的哦。
1: 流出去这个概念很有趣，对店长来说，流出去是一个流向吗？就是感觉
3: 是流动，也是朝向各个譬如说，我觉得我们是二楼的书店，我们那些爱是满出来的，我们流到需要爱的地方。譬如说，长辈其实没有办法来二楼，我们必须要去长辈家，因为长辈上不来，或者很多失能的人出不来，我们真的是去他家，甚至有些是要插管的，我们就发现长辈很痛苦的在抵抗插管，我们就跟家属沟通，让他不要插管，可以用咀嚼的。就是这个是他们，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人是已经失去自主了，就是我们在讲长照也是，或者弱势的人，或者是护理人员以前被压迫，我们成立工会，一直到这是书店的前身，对，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希望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可以充满爱，然后这个爱可以流出去。
1: 其实我觉得失去 自主这件事情，现在不只是刚刚店长提到的，像是长辈们或者是一些需要照顾的那些需要照顾的对象，其实现在的脚步，就是因为真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接收到资讯太多了，然后脚步太快了，常常会需要关注到照顾到自主的，往往其实我们身边其实很多看似我们行为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人，都很需要去着重在这一块。
3: 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以前是精神科的护理老师我在照顾精神科病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深的感慨跟难过。有时候我会觉得精神病人处境比癌症啊，比你中风失能还惨。就是当你很忧郁，你焦虑，然后你外表就是漂漂亮亮、健健康康，人家觉得你干嘛那么颓废？你没有颓废，你真的快死了，只是你肉眼可见，就是他不知道你内在生病了。
2: 对，而且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些就是精神科的，可能像忧郁症啊，然后他们其实会觉得，被诊断出来之后是一种释放，就是有一种 原来我不是奇怪，我只是有这个病，这样子被理解。
3: 对，我妹妹就是这样。我妹妹她其实吃了很十几颗药，然后忧郁恐慌，然后吓到了那个精神科医师，因为她讲一讲就去撞墙，这样子就很严重。然后我就把她接来台北跟我住，住半年之后，她一颗药都不用吃了。哇，她就慢慢的停药，然后就是十颗嘛，变成一颗百忧解，后来变半颗，后来又不用吃。是，我觉得就好像阅读一样，好的阅读一个人。然后你听懂他在讲什么，对我妹妹生命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科护理老师，所以我在照顾精神科病人，我就想说，天啊，我的家人有一天需要住精神科病房的时候，我要怎么面对？因为精神科病房是一个不归路，药吃了要减药很难。那病人我们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你护士嘛，就量量血压，我给他吃药啊，陪他说说话啊，做做一些 OT 职能治疗，其实你不太能改变一个精神科病人的生命。可是如果我的专业是用在我自己身上跟我身边爱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都是照顾我爸爸妈妈，照顾我妹妹，都是把自己的专业用在我自己身上之后影响他们。
1: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照顾你的妹妹让她好转的，那个幅度那么大的？
3: 首先千万不要让她觉得你在说教，因为我是护理老师，然后我后来念了心理研究所，然后我是心理师，我身上很多专业的标签这样。那如果我去跟妹妹说，妹妹你就是要怎么样才会好啊，她就会很反抗，她就说你也是老师哦，这样子。
1: 会
3: 就是我会觉得专业有一种傲慢。那我其实就是认真的扮演好一个姐姐。其实人生命里面只要出现一个人，他是你的地基，一个人就够，就这个人让你知道他不会批判你，他会接受你，你不完美，你有困难，然后他愿意听懂，我觉得就够了。我其实就是扮演姐姐。
2: 对，
1: 我觉得刚刚被秀梅店长那段话感动到了，现在有点微微泛泪。
2: 我也觉得很感人，就是其实扮演好一个姐姐的角色，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毕竟她在生病的状态。我觉得秀梅姐在照顾的这个时候，肯定也是辛苦了的。
3: 其实台湾人很爱说教，用说教来代替爱的语言。比如说小，我们要是感冒了，他就会骂你说啊，是白宫爱情寡头，还是那么假笨，就是。我觉得从我们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一直到我们有点不知道怎么只扮演一个姐姐，扮演一个妹妹，扮演一个女儿，我们自己找不到语言。
2: 对，
1: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就是其实
3: 内心有爱，
1: 对，但是不知道如何透过好的方式或者是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觉得这件方式就是找到属于你们之间沟通，然后彼此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2: 对，就是爱与被爱的能力，我觉得有些可能就是要从小培养的这样子。
3: 没有，我们没办法从小培养，因为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然后我们爸妈没有东西还给不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对我而言，这就是为什么我开书店，因为我的朋友，你知道，你有烦恼跟朋友讲，朋友也很烦恼，可好，他比你很烦恼，
1: 对，有可能，
3: 他也用他的想象跟你对话，结果他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吗？对我而言，我会跟朋友聊天，但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知道阅读一本书。你跟荣格聊聊天，你跟阿德勒聊聊天，你跟西蒙波娃聊聊天，因为有时候根本看不懂。就是我会鼓励他读书，就是读好看的书就好。所以我从小看漫画啊，看三毛重要，看我喜欢的书，长大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是很重要。
2: 就是跟书对话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3: 是，
1: 那刚刚店长也有提到，就是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们开书店觉得书阅读这件事情是可以，它可以相提并论的。那店长在店里面有没有看过什么很有爱或者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或画面呢？
3: 这就是书店存在的理由了，因为其实我的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劝我赶快把书店关了，就是因为我有正职要做啊，就是我有很多专业工作，然后其实是可以让我赚钱买股票，可是书又是 一本卖出去就真的利率很低，盈利也很惨这样子。可是这就是我想回应主持人的，就是书店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现在其实哪里可以跟一个人相遇，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你可能影响你人生的一个对话，或者你真的买到一本书，是你会知道那是无论如何买的书，而那本书它不是博客来看到一个广告好像好看，然后这本书就会堆在你的床头。哦，它可能是你来无论如何抽到一个诗签，诗签推荐的一本书，然后你会记得抽诗签的时候你的烦恼，然后你怎么跟店员互动，然后那一天的淡水河阳光空气书。所以对我而言，这就是书店每天都在发生故事。
2: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暖心的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
3: 超多，不过我就随便讲一个。
2: 好好。
3: 就是曾经有一个休学的高中女生，然后因为她很忧郁，然后有自残，然后她就休学。那他在学校被排挤，那他在他休学没地方去，而且他在家里其实压力非常大，他爸妈妈就会，阿妈其实他压力远，那他就要找个地方嘛，那他就来到无论如何，他就每天来，那我们就，让他很自在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轻灵魂这样子，后来他就回到学校了，就是那段时间是我们陪伴他的日子。
2: 我觉得很棒哎，就是感觉治愈到他了。
3: 是，
1: 其实不是透过一个非常主动的关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空间它一直存在。但是你有需要的话，你是可以透过，就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能力跟能量可以自我修复的。
3: 是，你讲很好。
1: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空间，
3: 这样。
2: 对，
3: 是我们真的店长没办法每一个人都去做心理治疗，虽然我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也不可能护理每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或者提供一个空间，创造一个可能性，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治疗自己，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创伤的经验。那我自己发现创伤它有两种，一种是创伤后症候群嘛，
2: 对，
3: 另外一种是你可以修复它，然后你可以陪伴自己，然后可以治愈。希望书店是一个催化这个可能性的地方。
2: 对，就是只要你随时想要自我修复的话，其实这个书店它一直都在，你都可以过来这样子。欢迎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那个无论如何书店来看看。那想问一下，就是店长，因为有很多人对夕阳啊，就是都是淡水的一个既定印象啊，就是夕阳啊，然后还有一些古迹阿给这些。那你觉得你对淡水印象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无论如何，书店很像是一个许愿池啊，就是它是我一个许的愿望的再现。因为我很喜欢小王子，然后小王子他一天可以看36次落日，他只要移动椅子又可以看到落日，然后我就羡慕的不得了。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是护理老师，晚上主工会带着我学生想要去争取护理劳动权益的那段日子，我对夕阳只能擦肩而过。我当然就是一下班然后冲去工会要开会，然后就看到夕阳就很想哭，我想说哇好累啊，我好想看夕阳，可是我没办法，我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看夕阳了。然后我接手无论如何书店之后，我们书店阳台就是每天看到夕阳最好的位置，然后我就每天看夕阳，
1: 连挪动椅子都不用挪动，
3: 对，就一直看夕阳这样子，就觉得很幸福。
1: 其实我觉得夕阳其实也很像是一个时间的证明。我们其实我觉得刚刚店长在说你看着夕阳会觉得很难过的那种感觉，我可以体会。就是我们看着时间好像一点一点流逝，但我却没有办法沉浸在那个时间里面，我必须要赶着去下一个行程。
3: 是，我觉得看夕阳是非常好的冥想哎，而且是自发冥想，不用刻意在那边深呼吸啊，催眠自己，不用，你就看着夕阳，然后看它下山，你的头脑是空的，你的副交感神经自然就作用了。我觉得他也在提醒你说，一天过去，然后现在要天黑了。然后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神经系统都坏掉，就是晚上还在那边接赖啊，在处理各种事情，一直到半夜可能都很亢奋，所以我觉得夕阳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尤其在书店看夕阳。
2: 对，我觉得其实脑袋放空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把烦恼都忘掉。嗯，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店长觉得阅读跟这个疗愈有什么样的相关？就是阅读是怎么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的？
3: 因为现在 AI 大家都在用嘛，然后因为我有个角色是心理师嘛，我就发现很多人就觉得我就去跟 AI 谈我的心事，然后 AI 很同理我嘛，
1: 确实，
3: 那我常常在跟 AI 谈话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天哪，

0: 因为对我而言，我的阅读有时候是看好几年哦，有一本书，有几本书都看好。思考，我就思考很久，然后我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然后它有一个议题，是我打开之后我思考很久的，而我没有办法再翻下去，因为我就卡住了。我明年再看，后年再看。可是 AI 是它可能会给你很密集、很赞的内容，然后觉得好有道理，好像解答了什么，这里没有思考，甚至你以为你在思考，然后就过了。
1: 嗯，
0: 文章也是，我有时候要找一篇文章，觉得他讲得很不错，我已经找不到了。而且我觉得一本书在那边对我而言是一个思考的轨迹。
1: 嗯，
0: 然后它本身就很疗愈，它可以安放我的灵魂，安放我对于生命困境的某种容器，
1: 一个证明。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空间它不只是我们走进去看到的那个书店，每一本书里面更是一个很大很无限的空间，可以放置我们的灵魂。
2: 真的，我想问一下店长有没有想要推荐的书籍，可以就是
1: 如果店长我今天心情很差我走进了书店，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吗？
0: 我觉得他如果跑进来说店长心很差，你有什么书可以推荐我吗？其实重点不是书，重点是他心情很差。
1: 哦，我要哭了，
2: 好感人哦，好暖心。
0: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工具型，然后就是哦，你头痛给你普拿疼
1: 什么药？对，
0: 书店不是普拿疼。
1: 嗯，
0: 然后书也不是，比较是你做一个生命，你跟一本书相遇，而在你希望我推荐你一本书之前，你跟我相遇了。
1: 哦，嗯、对，
0: 是，
1: 就像我那天到访无论如何一样，就是其实我在看书之前，我是先跟阿用店长接触的，然后我是先跟里面的店员接触的，是透过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心情慢慢变好了。
0: 是，所以其实有一种疗法叫书目疗法，它其实是鼓励用阅读来变成一种药方，你读了这本书也许对应的某个状态。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临床实务工作者，我在精神科病房，我在居家护理，我照顾自己的爸妈，我自己大量阅读，我都知道所有的疗法都有它的局限嘛。譬如说你很忧郁，你很焦虑，想自杀，然后你就来书店打开一本书告诉你不要自杀，哦，就是如何面对你的焦虑，其实很多人看了只会感到愤怒而已。因为你做不到，这就是说教嘛。
1: 对，
0: 嗯嗯嗯，
1: 就相对来说更需要的是一个引导吧，我觉得
0: 是。如果你跟我讲你很忧郁，我介绍一本这本书告诉你忧郁怎么办，是蛮对我而言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他就很像说教。可是我很愿意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很忧郁，其实忧郁背后一定有很多嘛，譬如原生家庭，譬如失恋，
1: 啊，
0: 譬如 自卑，譬如对未来迷惘，譬如被霸凌。所以我都不觉得忧郁它就是一个很空的自助书，所以我都是了解之后再分享我对于这样的议题我有什么样子的喜欢的书。
2: 那想问一下店长，就是刚好我们现在人在淡江大学的书店广场嘛，就我想说肯定一定会有一些迷茫的大学生啊，或者是有面对升学压力的大学生，你有没有话想要跟他们说呢？或者是可以跟他们分享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去疗愈的书籍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是个 AI 时代，所以我要对这些正在痛苦创伤，然后觉得遭遇了很多很难面对事情的灵魂一些话。就是你跟 AI 的不同就是你会痛，以后所有的人都会被 AI 取代。我要写一本书说如何治疗忧郁症，他会写得比我好，他会找到非常多文献，可是他没有忧郁过。
1: 他没有相对那一段经历跟那个感受，
0: 他不是人。所以当你痛的时候，当你忧郁的时候，当你失恋的时候，你要知道，像我现在回看，天哪，我以前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种男生，好渣啊之类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我遇到好可怕的事情，我被背叛。

0: 看了，我对我的好朋友这么好，他就这样伤害我。现在我看起来都是一个我此时此刻成为梁秀梅，成为无论如何的滋养我的经验，而经验才是 AI 无法取代的。嗯，
1: 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在经历过那段很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很挣扎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哇，那段时间其实很棒耶，而且我这样过来了。那个成长才是相对来说我觉得非常珍贵而且很难能可贵的。
2: 对，
0: 我觉得创伤很烂哦，我觉得遇到很倒霉的事情超糟的，我永远不会说很棒，但是我会说这里面有好东西。
1: 嗯，对，
0: 痛苦里面有好东西，
1: 宝藏。
0: 对，就是不拿走吗？
1: 拿一下吧。
0: 对，然后不分享吗？分享就赚到了。
2: 对，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可以分享，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也会有一些成长啊，这些不好的经历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嗯，
0: 是，我觉得成长有点被滥用，就好像我们书店人家说疗愈书店，我觉得疗愈有点被滥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找到独一无二的语言去诠释自己经验了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尤其 AI 时代。
2: 对，
1: 其实在我们聊了蛮多就是治愈层面的东西，然后想跟店长提到刚刚很前面的时候有稍稍的提到说，其实这间书店也是经营的很不容易。
2: 对啊，
1: 那我们这个现实面啊，就是如果您在经营这个书店的同时，您觉得最没有办法或者是最痛苦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
0: 就是我觉得书店遇到很多狗屁叨糟的事，然后开书店一点都不浪漫，你要进书推书，然后整理很多搬东西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们遇过最糟的经验是遇到偷书贼哦，而且他不是普通的偷书贼，他是我们无论如何开门的第一个客人，然后他从开门的第一个客人就开始偷了，然后扣到第四年我们才发现他是偷书贼。然后他是一个被排挤的所谓的怪怪的人，就是他在学校没有人缘，就是人就是怪怪的。然后因为我们是充满爱的空间，我们觉得怪人没关系。他会跑来晒太阳在无论如何的地板，然后就留下袜子丢在那边，就是会做一些怪怪的行为，然后我们还是接纳他。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个有何不可后来在北投开了一家，那现在他还是收起来了。那边是有监视器，有拍到他偷书，然后本来要把他抓去给警察局，然后他妈妈跟他就来下跪说不要，然后老板就有何就问他说你还跟哪一家书店偷书？跟无论如何，
1: 所以是从有何不可就开始偷了吗？
0: 不是，就是
1: 搬过去之后。
0: 对，我不确定前有何有没有偷，可是新有何他有偷，然后无论如何他是一直偷，然后他就跑来跟我们道歉，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会去金石堂或者什么诚品偷书吗？他说我喜欢独立书店，我才不去那种商业化的书店。
2: 偷书也要选地方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最不浪漫最痛苦的事情，常常是你付出爱，有时候得到的是伤害。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的课题，然后他也是无论如何的功课，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爱，无论如何还是不要放弃，即便你受伤了，所以书店还有的一天，就代表无论如何还很硬在那边，就还是有他的坚持。那尤其哪一天书店已经撑不下，因为已经第九年了，我们收了，那也代表我们无论如何用别的方式去爱。
1: 我觉得就算收了也不是无论如何不在，是在用不一样的形式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无论如何，其实像店长刚刚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坚持下去。在人生中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想起来有这个地方，然后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放置你自己的一些情绪。
2: 没错。那就是我们可以不可以问一下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1: 对，没错，我们现场来了其实蛮多的朋友，不知道刚刚听完我们跟秀梅店长的对话，还有我们聊了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询问秀梅店长呢？
2: 对，让我们的秀梅店长要为你答疑解惑，这样子有吗？有没有人？
0: 还是回馈一下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
1: 现场又有看到老朋友。
2: 哎，Hello，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提出，现在是我们的 Q&A 环节，
1: 对、啊，
2: 也可以有任何的回馈啊，给到我们的店长。
1: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环节其实蛮好的，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的话，我们都可以最及时的跟店长做一个互动，然后。很多问题其实常常我们都会闷在心里，然后一直痛苦自己或者是苦恼自己很久。我觉得像访谈或者是看书这样的方式，正是可以透过我们说出口练。哎，我觉得说出口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要练习。然后说出口之后呢，刚好正好有一个人或有一本书可以为你解答，我觉得是蛮好的。现场我看到有一位穿比较大地色衣服的朋友，好像有问题，我们请麦克风。帮我们上前一下 ，Hello， 同学你好
3: ，Hello， 然后我是刚刚听店长介绍就是书店的整个发展嘛，那想问，因为未来其实电子书这个东西会慢慢的崛起，那对于书店未来的规划跟经营方向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在想哦 ，AI 时代这一切啊，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会物极必反。所以当音乐啊随处可见，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很珍惜绝版的 CD
1: 哦，对，
0: 很多老东西反而以后会是很夯的。书店是种老东西，如果我们能一直活下去，我认为它会越来越被珍惜，这是我的乐观的想法。
1: 嗯，其实我觉得广播也是，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广播是不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在听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刚接触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有问过我们的老师这个问题。然后因为他也是深耕广播界很多年，他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流行它就是一个循环。
2: 当
1: 我们一个东西流行很久之后，回过头，其实我们最喜欢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CCD 啊，一些很复古的东西。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大家又会喜欢上广播，喜欢上纸本书的这种触感。
2: 是。
1: 我们现场也有另外一位朋友，看起来很可爱，很热情。
4: Hello，Hello，Hello， 秀梅店长你好。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到过无论如何，就是我认识的无论如何，它不只是一间书店，它更是一个比较复合式的空间。然后刚可能也有提到说，就是秀梅店就是在选书的时候都会特别就是依照一些议题，然后摆放不同的区域，就希望来到书店的客人们就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空间。那我想问说，因为之前我有追踪无论如何的 IG， 然后有介绍到有之前有办过许多的活动，那未来的话会不会就是会有什么样主题的活动，或是会有什么样的选书，就是会在无论如何可以见到，想请你跟就是之后会去的顾客们分享一下。
0: 哇，
4: 谢谢，
0: 怎么这么棒啊，好了解我们书店。对，我前几天哦去办了一个活动，不是在书店哦，是很特别，就是小朋友去体验护理师的一天。然后这些小朋友体验完就说：“哇，护病比应该1:1呀、啊，太辛苦了，我有护病比1:3啊。”我说：“美国就是1:3。”然后他们真的就一个他们小朋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可是他们可以深刻的开始跟我讨论护病比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未来我也会在书店办这些活动。那我会说，无论如何书店活动都是原创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 idea 是发自我们内心里面想要跟社会对话，或者一个公共性，然后想要分享。所以未来会持续办非常多有趣的活动，很多人都说：“哎，书店这样办这个活动，这样我们办过什么单身婚礼，跟自己结婚吧，这样子。”可是因为那一次办得太好，可是太累，我们就没有办第二次了。然后就是，所以如果你们追踪我们粉丝页，然后注意到我们的活动，我觉得有些活动是挺有趣的。
1: 哦，
0: 谢谢。
1: 因为我之前到访无论如何书店的时候，其实也有跟店长另外一位阿用店长聊到说，就是之前也有办过一个模式，是好像是针对一位长者，然后去帮他们制作一本写真
0: 生命故事书。然后我们在书店有分享，就是有些老人他得忧郁症了，然后他就是不吃，然后 大家看他很可怜，然后生病，然后癌症，然后儿子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们家又很防卫，就是你知道台湾人其实哦不太让人家进来自己的家的，你是护理师来我家要干嘛的，我就假装我是无论如何杂志社然后阿公有得过那个模范父亲，然后我去采访他，他好快乐哦，就开始讲他的生命故事，这又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就是书店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真实的看到人，然后跟人互动。我们的活动也常常背后是这个逻辑、
1: 那个书刊好像也有跟淡江大学的某个单位合作，对不对？
0: 有、就是、我们它是儿童绘本的那个课程、然后淡水中文系长期都来我们书店、然后他们有会来帮我们做诗签，然后帮我们写就是书的介绍便条纸、然后让我们书店变得更文青可爱，就是淡江同学非常的优秀，谢谢你们。
1: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去到书店，然后就发现书上面有很多便条纸，而且那个便条纸不只是他留下了他写就是看这本书的感受，上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涂鸦。
0: 是我超谢谢就是淡江的同学，
1: 因为都是淡江的同学画的，
0: 我喜欢手写的痕迹、对啊，他们写的很好。
1: 了解，那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是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我们的秀梅店长的？
2: 那边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也鼓励大家都来参与我们无论如何的活动。
5: 您好，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是资图系，就是平常都跟图书馆有关系。那其实我也想好奇说，书店里面的书大概有什么类型？就是它的各年龄层，像是绘本都有吗？还是像小说类型有吗？杂志类的有吗？就是书店到底书有什么类型的？
0: 这是个好啊，对不起啊，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们是一个亲子友善的书店，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绘本，然后有些小孩子来啊，他可能就很兴奋会叫嘛，然后妈妈就会阻止他，嘘，不要吵。我说让他叫吧，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然后你有发现如果小孩子来书店，然后是来餐厅，然后妈妈就会一直阻止说不要叫，嘘，小声，然后小孩就会更焦虑，然后更难安抚，他就是一个无限回圈。所以我们通常说就让他叫吧，小孩就会安静，妈妈就会放松，然后所以我们绘本替就会哦，就提供哎，他真小孩真的很烦躁，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说你有空就念绘本给他们听。我个人非常喜欢绘本
1: 互动感。
0: 对，那我们真的就是也有儿童不宜的部分哦，我们有兴趣性专区、性教育专区，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性治疗师，就是心理师走性疗愈的比较少。那我写一本书叫男人的忧伤只有屌知道，他其实是在告诉男男女女，就是我们怎么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很多都是我在性治疗非常昂贵的，其实如果你真的做治疗很贵，就是自费的，我就全部写在书里面，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比较是十八禁啊。可是我们把那个性专区放在吧台旁边，就是有时候小朋友过来看啊，我们就做性教育。
1: 我觉得儿童性教育蛮重要的、
0: 我们就他就这是什么男人忧伤只有屌知道就可以跟他聊聊用这个孩子的年龄他应该要理解的状况，很自在的用一种自然的性态度弹性的态度跟他聊，
2: 用他们的话去跟他们。
0: 对，因为性教育常常是空气教育，你很紧张，然后说不要讲这个，他就学会了性很脏，不要讲这个，然后很多后来就变成性功能障碍，就是空气里面会传达很多比文字或语言更影响你的讯息。融合弗洛伊德叫潜意识嘛，
1: 对，在成长过程中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想延伸问就是店长一个问题，我们在跟小朋友做性教育的时候，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的话大概会是跟他们怎么样的沟通模式？
0: 如果他真的很小，譬如他才三岁，你硬要跟他性教育，这背后的脉络跟逻辑是什么？他又遇不到任何跟性有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比较是这个孩子，因为现在性的资讯无所不在，那小孩可能看到一个跟性有关的，说爸爸什么是口交，然后他可能才五岁，这时候你可以很自然跟他谈，而不是提早在一个突兀的状况，为了显示自己很开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任何教育都是这样啊， 教育不是喂食，它是一种情境，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2: 我觉得其实就因为现在也很多广告就是跟性方面有关，所以我觉得性教育这方面功课确实也是很重要做好的。
0: 是
1: 店长觉得比起就是让他们自己让小朋友自己去摸索会比较好，还是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大人或者是了解的人在旁边一同引导会比较好？
0: 你讲到一个现实啊，我常常去国小国中做性教育，然后我觉得小朋友都觉得很开心，然后都听得懂，而且我也是针对他们年纪。可是呢，老师听完就会说，小朋友这么小就知道保险套，小朋友知道这些，他们会不会就真的去做了？
1: 对，
0: 老师你会不会教得太好了，就小朋友就去试做这些事情？我说老师你才是需要性教育的人。所以从此呢，我都跟老师说，如果你们要邀请我去跟小朋友做性教育，国小国中，老师我要先跟你们上完课，然后再跟小朋友性教育。所以现在不是小朋友没有大人陪伴的问题了，现在是小朋友走在大人的前面了。小朋友的 YouTube 网红网红，我们每天接受到讯息已经超越大人的知识量了，大人还在那边哎呀，然后什么是那个那什么，他已经知道非常多，大人不知道是，所以大人是要怎么陪伴啊？所以反而是更承认说这个世代有一个断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然后未来也需要，不知道你们未来有没有兴趣，因为现在的那个我跟感染科医师好友聊嘛，或者是报道者来采访我，他就说国小国中现在梅毒的比例很高，
1: 国小国中
0: 像感染科医师又跟我讲，他只要看小朋友一二年级而已哦，可是既然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梅毒的症状，他就让他抽梅毒，以前不可能让一个孩子去抽梅毒，问题是现在梅毒的比例很高，所以现在小孩的各种隐性的性行为当然是不知道，因为你随便玩个游戏，哥哥叔叔约出去发生什么事你根本也不知道。
1: 对啊，
0: 然后约了之后他觉得有趣，回来就跟其他小朋友玩，梅毒就传开了呢。
1: 哦，好严重哦。
0: 所以很严重，各位，就是这是值得大家面对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话蛮好的。那无论如何做一个书店在讲说，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老古板然后守着书，我们真的是关心这个社会的各个议题。
1: 没错。那我们如果身为大人的话，在这方面的领域，我们一般人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发展更好呢？
0: 先面对自己对性这件事情有没有恐惧跟焦虑，还有一些迷失哦。
1: 所以是反观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
0: 一样就是就好像无论如何书店作为一个疗愈书店，其实我们讲是疗愈我们自己的书店，然后我们分享我们的疗愈。所以我觉得大人也是，就是要性教育之前都是我觉得我要先帮大人性教育，我觉得大人很需要性教育。
2: 对，我也觉得就是我其实发现店长有很多面下来，就是不只有书店，然后还有是性教育方面啊，还有一些就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有触及到，我觉得很厉害。
0: 是不是采访个十集开玩笑
2: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就是跟店长有这样子的谈话。 对，
1: 我们也认识了无论如何书店各种的面向，还有这个空间在大家的心里面可以有怎么样的定位。然后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最后最后了，要再一次问现场到底有没有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很荣幸的时刻，我们准备要节目要到一个段落了。
2: 没错，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那她也带着我们从老街的喧嚣一阶一阶的走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可以看和读书陪伴自己的角落。她也让我们知道独立书店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更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淡水，也看见自己内心的河流，总会有一本书一个风景会在那边等你。
1: 无论如何人生总有去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2: 对，
1: 这里是大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的现场，谢谢每一位在现场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的听众收听。那再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同步在大江之声的网站线上播出，也邀请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粉丝专页，掌握大江之声最新的消息。如果您对今天的留声机 有任何的感触或者是感动跟建议的话，也欢迎私讯我们的小编给我们更多的回馈。那再次感谢独立书店无论如何的店长秀梅店长，
2: 感 谢。那我们稍后晚上的6点到7点会举办第二场，邀请到新生代的艺人露西来到现场，请持续我们持续的锁定我们淡江之声 FM88.7。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
1: 我们第一场在这边先稍做一个休息，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下一场再见。
6: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
7: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8: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7: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9: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0: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9: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0: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9: 啊？
10: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9: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0: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拌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7: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8: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 3.9 万至 5.2 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态。
9: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10: 呵呵，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音底读乐乐，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们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祭，然后就是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团啊，然后有去到我们一些来宾的现场。
1: 有一组是因为乌鸦的分享，然后我特地去听了，然后听了之后觉得就是真的有让我觉得很惊讶。
0: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乐团呢是环环，那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放松，然后那种慢悠悠的感觉。那环环呢，他们就是来自台北，成立于2016年，由主唱 Coco、贝斯手阿伯、鼓手一真以及吉他手包子组成。
1: 那其实环环这个名字就跟我那时候听他们的感觉一样，就他们的音乐就是节奏都不急不徐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细腻很温柔。他们的歌里面其实有包含民谣跟摇滚等等元素，然后写下关于孤独啊，也关于爱各种的面貌的故事。
0: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环环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创作。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环环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2: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室，
3: 现在开始。
1: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刚刚播放的是单曲《新来威宫美出嘴》。
1: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
1: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是环环，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环环，
4: 我是主唱 Coco，
5: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请你们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
5: 真的好了。
1: 第一题，推荐一首适合秋天的一首歌。3、2、1。
5: 月亮上次我们
4: BS 的换季过敏。哦，
0: 那我们请 Coco 先说好了。
4: 好好，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在听，今天那个 DSPS 发新专辑，然后今天早上开始起来做瑜伽的时候就一边放，然后觉得很适合现在这样有点凉凉的天气，然后我听到一首歌很喜欢，叫换季过敏，推荐给大家。
1: 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11月刚开始。
4: 对对对，凉凉。
0: 那包子呢？
5: 我刚讲的是那个田美浩的月亮总是看着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总之就那个意思。对，好失礼啊！
0: 你很失礼。
5: 对，
1: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5: 因为刚刚讲题目是秋天嘛，然后就想到中秋节，然后就想到这首歌。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天气凉凉或冷冷的时候很适合听的一首。
0: 好，那再来是二选一，然后第一个选项是对方迟到半小时，第二个选项是提早半小时到现场等。来喽，3、2、1，
5: 对方迟到半小
4: 时，迟到。连这个也比较慢。
1: 为什么会选对方迟到半小时？我会想要提早，
4: 那我可以等他。
0: 哇，你们都是吗？
5: 欸，其实我是回答错，没有对方迟到半小时这个选项，欸，是我迟到半小时跟我提早到半小时。
1: 你误会人家的意思。
5: 哦，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我应该是早到。对，对不起。
1: 哦，是提早到。所以你们两个答案是不一样。
4: 对，
1: 为什么？那平常就是这样子，
4: 对方迟到嘛，我可以滑手机啊，我没差。哇，
5: 我是比较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架空的平行宇宙里面试一看提早到的感觉。对，
0: OK，
4: 你确定你做得到吗？
5: 所以是，对啊，就是快问快答，就是
1: 好。欸，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团内谁最常迟到啊？
4: 因为我是那个迟到的人，所以别人迟到我可以容忍。
1: 原来是这样，原来话中有话。
5: 就是我们有那个缓缓的时区。嗯，对，
4: 就是我如果说我6点到，大家就会自动把它变成6:30。
0: 那你们会互相独处吗？
4: 还好，
5: 就是久了
4: 会有个心理准备，
5: 就觉得就这样。
1: 所以也不会有惩罚机制之类的，罚钱之类的。
4: 没有啊，但是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底线，比如说假设要表演的话，大家就是皮绷紧一点这种感觉。
1: 好，那第三题，既然团名就叫环环嘛，那你们觉得谁是团内最慢性子的人？3、2、1。
5: 我突然觉得这题可以我们问他们，然后让他们快问快答，应该很明显了吧。
4: 就是我本。
1: 有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事迹之类的？
5: 好像有一次我们要演专场演出前的那个总彩排还是当天的彩排我忘记了，然后前一天就是 Coco 还好像还有在群组里面就是，欸，大家明天要几点到，哦，不要迟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是第三个到还是第二个到，然后再来是我们贝斯手石头到了，然后一针鼓手一针也到了，然后就是 Coco 就还没到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开始 setting 啊什么的，他就来，然后说，欸，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大家就很冷静，说，哦，就继续接线啊什么的。对，
1: 他们其他团员也都是做事慢慢的人，
4: 好像还好，像只有我，
5: 但是不会让人家有，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不会让人家有那种很
4: 急躁的感觉，
5: 很快的动作的感觉。
1: 那如果遇到那种很急的事情，你们会加快动作，或者是会比较因此变快吗？
4: 大家会，我好像还好。我是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日本要去表演，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经纪人还有石头跟鼓手一针住在一起，然后要表演早上比如说9点要集合， 然后在8:40的时候，大家就匆匆忙忙的赶快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样东西赶快弄一弄，准备要出门。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慢慢的化妆，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等一下啊，不是9:00要集合吗？然后经纪人就说：“对啊，你怎么还在化妆？”就这种感觉。
0: 那讲到迟到这件事，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谁最爱生气？3、2、1，
1: 包子。
5: 我
1: 刚好两个答案的主人公就在
0: 著名的事情吗？
5: 没有，
4: 就是、包子就每天都在生气。
1: 为什么？是因为什么点吗？
4: 你可以问他，我也不懂。
5: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刚不是有讲到就是谁个性比较急躁吗？我应该是个性最急躁，
4: 但是他动作其实也没有特别快。
5: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很容易那个，如果看一些日文的卡通或漫画，那个什么一拉一拉，就是我会一直觉得
1: 很躁，这样
0: 两倍速两倍速，
5: 有点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是像这样。
1: 那通常生气的点，或者是在团里面生气的点会是什么？
5: 我觉得可能是
4: 他很没耐心。
5: 对对，我会相较来说比较没耐心。
1: 哦，是相较还是？
5: 然后或者是我讲话一直。被打断的时候，
1: 我们要小心一点了。等一下就生气给我们看，
5: 是不会了。
1: 那最后一题也想问说，做事的时候你们会听快歌还是慢歌呢？3、2、1，
5: 慢歌。
1: 哦，那不会想睡觉，或者是会在根据不同情境而选歌之类的吗？
4: 因为我好像做事的时候会觉得想要一个稳定的感觉，所以通常就反正我本来动作也没有特别快嘛，就是想说就用慢歌的话，我就是心情会比较稳定，然后就自己的速率这样去做事。
5: 快歌会对我来说会相较来说比较专心听，所以我会骑车听快歌，然后如果是在电脑前面做事情，然后因为通常要可以听音乐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做一些文字类的或行政类的，就会听慢歌，就是会比较放松这样。
1: 那蛮好奇你们自己歌单就是快歌跟慢歌的比例大概都是多少？
4: 我好像真的没什么快歌，就是我的快可能是人家的中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人车上放音乐，然后我就想说来点轻松雀跃的，然后就放了一首歌，然后我姐就说你怎么都不会放快歌啊，然后我就想说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快了。
5: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是都有歌单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串流软体会有自己的 playlist，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
1: 随机吗？
5: 我就是想到要听什么然后去按那首歌或按那个乐团或者按那个歌手。
0: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听很多串呢，就是直接听完一整张专辑这样子，
5: 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听两首然后就再换一下这样子。对，
4: 那我好像也比较像这样，就是我会有自己的歌单，但是可能那个歌单是为了比如说要写歌的时候参考或者什么的，但我自己想听歌好像比较会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听谁谁谁，然后去选它，然后某一张专辑这样。
1: 哇，好酷哦。
5: 所以很没有，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齁，就是
4: 对，因为我们那时代
5: 我们是从没有串流到有串流的那个年纪，所以我们
4: 以前会去唱片行挑专辑。
5: 对，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马上摸透那个功能。应该是这样子。对对，
1: 好，那谢谢缓缓陪我玩这个有趣的快问快答。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缓缓的朋友不要错过咯。
6: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到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请陪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乌鸦，
4: 我是主持人听头。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先请缓缓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缓缓，我是主唱 Coco，
6: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想了解一下缓缓这个词，其实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嘛。那也想就是给人一种慢悠悠的感觉，所以想问缓缓这个团名是怎么诞生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名字呢？
5: 是我一开始组缓缓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名字，然后好像就在讨论团名要叫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叠字蛮可爱，然后好记，也觉得这个很慢的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的感受，这样的我本人的个性就是很慢这样，所以就跟大家提议这样，大家也都 OK 就通过了，
0: 所以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5: 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0: 没有考虑其他方案，就
5: 没有
0: 慢慢什么的。
5: 哦，对，好像没有第二选项哎，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用这个，
0: 所以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这样
5: 对大家没意见。
0: 哇，好厉害的名字哦，一拍即合这样。
5: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二三四五投票，没有没有。
4: 那讲到成立，我们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成立的。
5: 当初比较像是我自己去找所有的团员，因为我就是写了几首歌，然后会想要用乐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可能有两三首创作，然后就在网络上找人这样。
0: 哦，是网络上找人。
5: 对对对，就是以前还有在用那个 PTT 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去他们有一个叫做乐手版 Band Player 这样，然后我就在上面贴文，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蛮多人有回信啊，然后或者是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是大概有先看了一轮，然后就是慢慢的筛选出几个人，然后就跟他们有点像是面试这样，大家就到练团室里面面试。
0: 好可爱，所以刚好就是四个团员也都慢慢的这样。
5: 也没有其实缓缓的演变蛮多的啦，我们的团员其实中间有来来去去这样子，然后你现在看到的阵容大概是可能就近两年的阵容。
4: 那你们成团的初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5: 拿这两年的经历来说的话，我好像就是四个人在一起就是有点类似家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呛虾或者是互相吐槽那种感觉，不知道就很像亲戚这样，看到对方就是也没有很想要多讲话这种感觉
4: 已经习惯彼此的存在，
5: 已经就是大概习惯大家的 pattern， 就是对你知道的。
6: 是的
0: 包子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6: 因为我不是初期的团员，所以我入团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缓缓是一个很高雅的乐团，
0: 会有高雅这样，
6: 就是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从容，后来发现是我错觉，是缓慢而已。
5: 然后有点法大这样
6: 、就是哇，大家都很从容，很不担心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是这样，
5: 所以只是动作慢。
6: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们个性慢慢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慢慢的口吻，然后冒出一些就是很好笑的话，就真的像刚 Coco 讲的，就是像家人，然后家人的开玩笑有时候都会是很那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会用一个很平常话的语调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蛮好笑这样子，但是这个很生活啦，所以没办法马上就想出有什么梗这样。
4: 那我知道你刚开始是来支援的对吗？
6: 对。
4: 然后那你们还记得你们就是当初排练的情景吗？
6: 我一开始收到的邀约是鼓手一真他丢讯息给我，然后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后摇的乐团叫 Two Hours， 我跟 Two Hours 的合成器手又因为是最开始那应该是他就是许家伟，就是我一开始我们在一个 场合一起去帮一个乐团表演，就当乐手，叫 Bass and Hessy。 然后我们在那个团队认识之后呢，然后有点许佳伟就问我说，哎，就是你有没有兴趣来跟 Two Hours 玩一下。那我当然想说工作嘛，当然有兴趣啊，然后就去，然后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真是他们的鼓手，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专场。做完之后呢，一真就来丢我，就说，哦，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团叫环环，然后这个团当时会面临一个吉他手要离团的状态，但是他们马上又要发一首歌，然后就说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们录音这样子，然后就丢了 demo 给我听，听了就觉得很好听，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好。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说，哎，不好意思，不用了，因为我们前吉他手决定把它录完再走。然后我就说，哦，好，恭喜哦，
0: 真高雅。
6: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听起来很 drama 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用一个很高雅跟很有气质、很从容的口吻说，就不用了这样子。
5: 没事的，没事的。
6: 对，像我就会喜欢哦，然后波折号、惊叹号，然后一针就是不用了，逗号、谢谢、句号，像这样。
0: 哇，真的很高雅哎。
6: 后来只知道，因为他是工程师啦，所以就是
0: 就会这样讲话比较那个。其实不是高雅不高雅的问题，这样。
6: 对，所以我一开始对环环就是认识了那首歌，然后我可能也有听过一些人就是有讲到这个团，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细听，一直到他们已经发完单曲了，然后要办专场了，他们就又来找我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就是学校学弟妹，有一种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5: 确实，
6: 对，所以我去练的时候，那个气氛有点奇怪，
0: 因为就他们都
4: 学长在带你，
6: 对，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他们都 OK 的感觉，当然我没有乱做什么，但是就是很平稳的就度过第一次练团，
0: 所以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6: 他们说，哦，很好，然后我说真的吗？这样子，然后就过了，对。
0: 那中间练团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6: 我觉得还好，其实说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练团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没有耳机监听的地方练团， Coco 又要唱歌嘛，早期缓缓的歌比较稍微 shoegaze 或是 post rock 一点，然后就有很多音墙，然后吉他就要开很大声，然后他就听不到他唱歌，然后其实我也听不到他唱歌，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只要可以把他执行完就好了，因为我就是来帮忙的，对。他们有时候团员之间就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就会变成就是四个人在练团室里面，然后他们三个就是讨论到已经快吵架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刚讨论一下，说，哦，没事啊，你们继续，然后再继续讨论之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些电团的监听上的问题，这样子。
5: 我还要想到一个最近的，就是我最近的器材就是有一直出状况。
6: 哦，对，你看就还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器材的问题。
5: 就是可能器材苦手。
6: 对，就是大部分我们在练团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都是器材方面的，然后跟我的角色演变从一个帮忙的乐手来打工的，然后后来变成团员之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可能要更主动的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意见，对，然后可能这时候
5: 最后他就会生气，
6: 对，我的烦躁的本性就会跑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又怎么样了，就是你上次不是已经调整好了吗，
5: 你这个导线到底怎么了，
6: 你怎么会这样，
5: 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掉，你到底干嘛，
6: 就是
5: 到最后就会变这样，
6: 对，就会变这样。
4: 那你们会怎么收尾，
5: 说弄不好啊，然后包子就来帮忙，然后生气骂、啊，好了，最后就好了，
0: 就很像爸爸碎念的感觉，
5: 对，有点像哥哥来支援，然后一边骂，然后一边骂一边弄这样子，
6: 大概是这样，对。
5: 对，然后最后就，哦，你下次要先弄好啊。
4: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舞台？
5: 我觉得今年浪人记还蛮印象深刻。
6: 你说那干冰的部分。
0: 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4: 可以分享，
6: 因为今天浪人记的那个舞台算是有个升级，就大，然后它的那个灯光啊、音响，其实我们都演得非常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5: 不知道为什么，灯光师那一天
6: 就喷了比较多干冰，
5: 喷的超多，
6: 对，多到就是多到我们的贝斯手，他那个角度是他看不到自己的指板，
5: 他说他在迷雾当中伸手不见五指，
6: 对，
5: 然后就觉得很困扰，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6: 然后本来我们就觉得 得应该没那么夸张，然后还看了一些侧拍的照片，
5: 就发现
6: 像火灾，
5: 真的像火灾现场，这个云雾真的是
6: 对，还蛮好笑的。
4: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跟台下听众的互动？
5: 今年好像有一场小场，我们有跟观众互动，然后我觉得那场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有问台下的观众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有几个听众有举手，然后比如说就有一个听众就是有回说他最喜欢刘海这样，然后就讲了他跟他女朋友的故事，他就是觉得说刘海给他们的感觉就很像是他跟他女友的关系这样。听完这个回馈还蛮感人的。
6: 我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企划叫缓缓到你家，就是我们很激动的就是去一些来投稿甄选的听众的家里去演出，然后第一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家的主人是有开放外面的观众也可以来他家听的，当时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安静的女生的听众，她就说谢谢你们办这个缓缓到你家的活动，因为我很讨厌人多的地方，可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演出，所以我就不敢去 live house，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们办这个演出我今天就也可以看你们表演了，当然是感动啦，但一方面就想说那怎么办，就是
0: 没办法听 live house 怎么办，
6: 对就是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有这样的听众，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0: 那我蛮好奇说你在台上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舞台氛围？
5: 好像我会喜欢观众可能就是轻松的跳舞吧，就是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啦。
6: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会希望观众有一个自在然后自然的互动，就像他刚刚讲的，可能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雄演出的时候，我的前面有两位应该是高中生的同学，就是他们听得很开心，就真的一直在跳舞摇来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有很享受这个音乐这样。
0: 那我也蛮好奇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团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他可以是卡通角色或是动漫角色，那你们会怎么去形容四位？
4: 我们从
6: 四位都要吗？
0: 我觉得好，不然两位就可以了。Coco 跟包子，你们互相形容一下。
5: 包子蛮像哥哥的。
6: 我们团队都会觉得，包括我们的经纪的公司都会觉得，就是 Coco 是妹妹。我觉得我是哥哥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可是至少团队四个人是这样觉得。对，就是这个起因是因为有人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就这样。
5: 好了，可以不用补充这个。
6: 对，
4: 没有很想承认。
5: 那大家说我像小丸子，
6: 对，就是他有一次真的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像小丸子，然后也很像妹妹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要去松烟的成品演出，然后我提早到了，难得提早到，然后我就在地下室吃王贵之面乌龙面，然后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做错事的小朋友说，包子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忘记带木吉他的 DI， 就是一个一定要有他才能够演出的东西，然后说啊 DI 你就去拿就好啦，他说可是我已经到了，我待会去拿会迟到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你拍给我看，拍了很多他手边有的效果器给我看，我说好都不能用对反正最后就跟他讲说好你就先来吧，就是没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就他还没到嘛，然后我就遇到石头跟一针，然后说妹妹出事了
0: 妹妹出事了
6: 对，大概就像这样。
5: 我已经完全遗忘那件事。
6: 对，因为就是小丸子有这个特性会忘记自己的人，对
5: 、但后来有顺利解决，
6: 后来就是没有用 DI 就直接捅、然后就还是可以。
5: 哦，太好了。
6: 对
0: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像哥哥跟妹妹的相处模式。
4: 所以平常你就是直接叫她妹妹吗？
6: 不会
5: 怎么可能，恶心哦，
6: 不行，对，真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5: 没有，通常都是那个石头用背手在那边，就是他会在那边哦，哥哥又来帮妹妹解决问题咯，他就是会旁边起哄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八卦的，
6: 很像那个乡下那种坐在木椅上，然后会把衬衫就是卡在肚子上，有没有，就是你过年回家哦回来咯，台北好玩吗，那种就
0: 什么东西应该都要餐饮卡问一下。
6: 对、
4: 那我们也知道你们的歌曲其实涵盖很多语言，有中文啊英文甚至是台语，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尝试中文之外的语言的？
5: 好像其实一开始是先英文，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中文吧，然后就是后来就开始尝试写中文，然后后来就想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写看台语吧后来就写了台语歌，大概了 脉络是这样子。
4: 那你们的台语是四个人都不错吗？
5: 没有哎、欸，好像哎、欸、是谁最好？包子吧，毕竟你是高雄人。
6: 西，
5: 对，但我们都算烂啦，就是没有很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对这个语言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想要挑战它的心情这样子。对，所以就有试着写写看这样。
4: 那你觉得不同的语言会影响到就是创作的情感吗？
5: 会耶，好像因为比如说你从小听这些台语歌或者是中文歌，你可能会有一个你习惯这个语言的一个旋律的方向，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蛮受到语言的影响，就可能你不自觉的你就会觉得想要这样用，或者是、欸、如果今天是英文歌，它可能跟你过去的聆听经验有一些连结，你就会那样用。
0: 那接下来就问到了最新单曲《缺口》这首歌，想问一下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你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概念呢？
5: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去年我们跟一个诗人叫林宇老师，然后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林宇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可以跟老师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算是说先有了这个缺口的词，然后我们去负责谱曲跟编曲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结合诗作。我自己感觉这首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讲沟通这件事情，
4: 然后开头有一句话叫做一定有一种缺口在这些谈话中，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词，然后你们平常是怎么沟通的？
5: 对我来说这个缺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传达的事情，即便你很努力想要沟通，但是可能有一些盲区，就是有一些话没有办法直接用言语表达，我会这样理解。
4: 团员间如果假设平常遇到一些误解的话，你们会怎么化解？
6: 诚如大家所知道，刚刚我是最容易生气的人嘛，但是因为我的生气就是我不是那种会爆发类型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就是会突然就是不太讲话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包子是不是不开心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只是没有情绪，我就很放松，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讲话，就这样子他们就会来关心啊。然后通常最容易会关心我可能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会关心我啦，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通常我们会聊比较久都是我跟 Coco、嗯、对，可能就是某一种这个气质或者是对情绪的那种就是敏锐程度比较频率比较相近。对，我自己因为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木树
5: 媒体
6: 他们所邀约的一个合作的机会，那当时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幸跟那个写这首诗的老师
5: 林宇老师
6: 就是有见面，那当时就是 Coco 有提到这首歌他的感觉就是这个缺口有点像是我们在每个人心中的沟通，他会有一个像是没办法表达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一直在这个缺口抱持着我想要传达的一个心情的话，一定可以在这个缺口等待到能够理解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其实蛮感动的，然后那个老师也就是有跟他讲说你完全讲到我想要写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许这个是对我来说在缓缓中学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反正我就是一个怎样 的存在，负面比较生气比较什么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跟很多事情的经历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一定，就是我可以保持着一个比较有弹性跟中性的思想跟状态，然后去听他们的各种意见或是关心，但我也不会真的听进去，我只会拿取对我来说比较有感触的一个管道，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反而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刚好就是我体会这件事情的一个时期，在编曲上啦、啊、或者是在我们在演出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触这样子。
0: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有跟林宇老师一起见面，然后聊聊歌词啊或者是创作这件事情，那歌词中也有提到就是用腮、呼吸、心跳等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林宇老师是用鱼作为借镜来讲述沟通这一件事？
5: 问得很好，我其实没有想过但对我来说老师的词很有画面感，就是因为我读完这一首词的时候其实心中就是有浮现一个画面，是我在很深的海底，然后我往海平面看，然后那边有一头大鲸鱼这样游过去，然后光线这样打下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美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用这种意象来表达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鱼跟鱼之间没办法用语言 沟通嘛、嗯、但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海豚可能会有超音波，我觉得很酷，它可能就是一种不是语言的频率在做这个海底世界的
0: 交流
5: 资讯的交换，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好像其实就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你又好像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有趣这样子。
4: 那我也很好奇你们在录音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灵感来源或者是一些小故事？
5: 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录了一天嘛，对不对？
6: 嗯，
5: 一天之内挑战把它录完。包子在最后录那个电吉他的时候，因为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设计一段比较是同时有电吉他狂爆的声音跟和声在后面垫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和声这样子，然后两个交杂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包子弹他所有会的吉他 solo， 他能用到的全部都用上了，然后就看他在那边 struggle，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6: 应该是说他不是那么典型的 solo， 因为他的时间很长，我们是想要录一个比较长的，然后最后再把它慢慢的把音量变小去做飞到这样子。
5: 嗯，
6: 所以我们在录这一段的时候会希望就是我尽量就是即兴的去发挥，可能大概三四次两三次，然后我们的混音的时候再把它就是接取我们想要片段去剪这样。那因为其实有一个歌词有提到探测器，我们一直觉得它有一个机器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一个很老旧的机器人在走路，然后它不会沟通，它没办法发出语言。对，就是像他刚刚讲可能是海面上的鲸鱼，然后我就会想到可能另外一个视角是有一个很老的机器人，然后在一个废墟走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用一些听起来比较怪的吉他的音色延伸到最后面这个比较狂暴的间奏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机器人他可能很想要有一种抛下一切然后想办法发出声音让大家理解他的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很 struggle 是因为我一直想办法还有怎样很酷的声音，就是我没有想要一直弹很旋律的东西，我就一直在那边乱刷啊乱弹啊，然后用效果器啊脚一直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起来就很 struggle 这样，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I'll Better Be On Time， 相信喜欢缓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这首歌，今天是第一次认识缓缓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 I'll Better Be On Time。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当中的第三首歌《I'll Better Be On Time》。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们再次欢迎环环。
1: 那我们想跟你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2020年发的专辑叫《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里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2: 这首歌应该我其实听久了以后都会觉得它蛮鼓舞人心的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低潮嘛，或者是会面临一些怀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用一个比较包容比较温柔的方式去接纳低潮会有的一些表现，就我觉得它核心可能就是会在于说鼓励自己可以相信自己这样，我觉得好像不管哪一年听都会觉得蛮有力量的这样，对，就是也希望这个力量可以就是传达给需要的人。
1: 那我很好奇里面这里面的水对你们而言象征的是什么？
2: 我会觉得象征的是人的灵魂跟意识。
0: 那我们也很喜欢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I'll Better Be OnTime 这首，那我们也想聊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你们想要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觉得这首歌就是献给就是爱迟到的朋友。
3: 我是这张专辑的时候录的，然后其实我也超级喜欢这首歌，我本来想说这首歌超级有那种电影画面，因为它歌词有很多一些很像电影的台词或者是描述的景象的画面，就例如说帮自己做早餐啊，然后看着人来人往啊，然后等等的，就突然就啪啪一句献给说爱迟到的人，然后就有一种
2: 抱歉解释的不够高雅，
3: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从这张专辑我只有录一首歌，然后不是这一首，所以我对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很好的
2: 你说有个幻想
3: 跟想象，然后入团之后，然后就是还演过专场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访问，没有讲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在某一次访问他就说哦，这是献给你像我这种爱迟到的，然后我就突然就
2: 没有，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画面很棒啊。
3: 对，就是我知道很棒啊，就是因为是我想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对对。
2: 好，但我可以分享，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好像在波士顿，就是念书这样。因为波士顿就是不是台湾，然后那边的天气就是非常舒服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走在那个街上也蛮有那种电影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在那个生活里面就是感觉到一些很朴实的东西，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就是把那些画面记录下来，因为我其实歌里面有提到比如说 snow 这件事情，但台湾不会下雪，有点像是我那个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剪影这样，但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啦，比如说吃早餐啊，然后或者是你在街上可能看到人家走过去或者是车子之类的，就是其实这些画面都是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美丽的滤镜吧。
1: 那这张专辑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歌是最有挑战性，或者你们觉得最难完成的？
2: 最难的是山景，因为有一点很重视山景这首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制作的状况有一点像是自己制作，一开始有想要找制作人，但是反正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失败，所以最后是自己在制作，然后那个时候在录山景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很纠结于要怎么，比如说各种事情，比如说音色要挑选什么样的音色，然后编曲的内容要怎么做这样，可能也因为我对山景有很比较高的期待，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摇摆，就是说到底比如说他的副歌我应该要怎么呈现这样，然后后来选择了用一个比较不是常规会做的编曲去呈现这首歌。
1: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困难点比较是技术上还是情感上的？
2: 都有，技术倒是还好，因为技术反正怎么样都

0: 做出来，但是比较像是情感上你有点很难决定到底这首歌要如何被呈现。
1: 那最后这首歌的结果跟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0: 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后来就有点后悔，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了，
2: 就应该单纯一点就直接做就对了。
0: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不应该，但总之已经做完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回去听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
2: 我们就来到202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当中，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是变化？
0: 变化是很大的吧。
3: 对，因为团员也有一些变动，然后我们也正式的找了制作人，这张制作人是老王，
0: 王玉成。
3: 对，
0: 所以其实跟第一张专辑相比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制作过程跟团员也不一样，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
3: 一言难尽的那种感觉。
0: 对，
3: 这是真的很大，
0: 真的很大，就是真的不完全不一样这样。
3: 对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张有点像是很单纯嘛，国中毕业
3: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那天我们在讨论第一张谁可以去任何地方跟2023的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就是 Coco 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4: 那是为什么？
3: 他对这件事情很沮丧。
4: 为什么？
3: 就是
0: 我记得好像是你跟我讲
3: 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在录音的时候，本来在录音室就是 Coco 的唱歌，我当时就一直不顺利，然后结果我们发现他在录一些工作带或 demo 的时候，在自己家录的时候就录得很好，所以后来是他是在他家把 vocal 录完的。那当然成果我们都很喜欢。当时制作人老王跟我们在录音室一起去比较这两张专辑录音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声音不太一样。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比较透明，比较我就讲了，就比较年轻的感觉。他是真的吗？就是差了三年啊。对啊，
0: 没有办法。
3: 对，没办法，
0: 人好可怜哦。
3: 就是，但这个就是，我就刚想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
0: 然后就为此沮丧了三天。
3: 这之间你还有确诊，对，就是不可逆的。
1: 被影响到。
3: 对啊，然后到刘海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可能变得比较多历练，或者是你变得比较用另外一个层面去讲很多故事，声音自然就会不一样。
0: 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现在声音变低了，好像是变暗。
3: 对对，就听起来有一个没有那么透明啦。对
2: 那 Coco 当时有感觉到吗？还是没发现？
0: 他讲完我回去听我就发现了，就确实是这样。以前的声音好像很轻松吧，就是很轻松，你就很亮很棒 OK 很赞，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就是那个质地有点不一样了啦。就是可是因为人的嗓音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老的时候它的亮度会衰减，比如说像我们的耳朵也是这样，等到我们可能五六十岁，我们的高频会先听不到。对，所以自然演化下来就是会长这样，只是一时之间还是有点难接受
3: 但其实跟这个问题互相呼应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就算用当时谁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来唱这张专辑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不适合。因为歌的内容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坐在波士顿的餐厅看人家走来走去了他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可能在台北或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比较久，然后他也做这件事情做比较久，他开始有更多的感触跟想法了。当下的这个状态是最适合这个状态，这件事情我们是都这样觉得啦。而且也是因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老王是比较严厉的制作人，我们的确在这边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真的进步非常多，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有这么的令人沮丧。
2: 我可以讲一下我那时候听到的回馈，就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那时候给我的想象确实是像包子这样讲的，就是我会对他有一种很高雅或者是很美好的想象，然后把我自己放在那边的感觉。可是在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比较更像是跟我更有共鸣一点，然后会比较跟我生活更贴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没有不好，但是两个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
4: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里面的有一首歌叫 Helia Able。 然后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想知道当初是怎么发想的？
0: 当初也是在一个下午写的，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写得很快，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然后写完主副歌。但那个时候跟现在的成品是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比较像是包子有说过，就是好像像是大帽黑瓜的广告曲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的年纪已经没有看过，就是、
0: 啊、你们有看过吗？
3: 就是一个爷爷跟奶奶，然后你们听懂台语吗？就是哎、哦、呀，明仔被假财哦、嗯，然后另外男生哇怎样大波龟，这
2: 我没看过哎、欸，
3: 我这对啦对，一定是的。
2: 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3: 就是有一种一个很老夫老妻，然后就是在下午散步，然后可能去买菜的那种感觉。本来他的 demo 的时候，因为只有一把木吉他的伴奏，然后当时的木吉他也不像后来成品是这么跳跃的，它是比较一般民谣的分散和弦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把这首歌放到专辑的时候，就跟老王讨论，然后我们就想说，当时这个 Y2K 的这个风潮又红起来了，缓缓没有这样子的歌，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把这首歌做得很轻快的感觉？下午可能是很慵懒很老态龙钟没有错，但是它可能也是年轻人很开心的很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嗯、
0: 比较节奏感比较强烈轻快一点点、对，所以其实 整首歌蛮蜕变的啦，就是到最后完成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技术方面都蛮有发挥的一首歌。這樣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编曲其实也蛮有挑战性的，都好像就是编的有点小辛苦，但是也很开心。
1: 那我很好奇，你们当初跟老王合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3: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作品的制作人跟每一个制作人对待乐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每一个乐团或每一个 artist 他去看待制作人也会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制作人辅助我。老王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音乐作品跟风格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涵养，所以当我们本来的 demo 或工作在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词曲跟这个编曲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会马上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这个会给我们一种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就想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方式去做这首歌。当然对我们来说会却步的，当时会却步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样又要再重想，他会给我们很多课题，但是重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直在跨出舒适圈嘛。所以当成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我还可以弹出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歌。另外一个更辛苦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包子明天要录这首歌的吉他，然后就说哦好，然后就回去再重新复习一遍我当初编了什么在工作带里面，然后当天到了说好，这个地方呢你不要弹得跟工作带一样，然后我就哈对，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这段你要弹什么。对，他就说他会给我一个想法，就说你能不能想出如果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话，哦这边再加一个和弦，哦这边再走高音，这边要低音，然后这边要有一个比较蓝调的 solo， 本来这个有点太普通了，对，就是不如不要弹之类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录音室去突破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我是一个很蛮重大的里程碑，是当然对缓缓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自己有另外一面的作品这样。
2: 那讲了这么多首歌，如果要请缓缓选一首自己最喜欢或是最能代表自己的歌，你们分别会选哪一首？
3: 如果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最喜欢跟最代表自己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他写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对，就是不管词曲或者是我们每次呈现的时候，最能代表自己的歌的话应该是害怕这首新歌。这首歌是当时我们在去年的专场之前，就是 Coco 写的这首新歌，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歌词就很喜欢，但是当时因为我们要演出的准备时间不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重新编曲。后来 Coco 又给了一个编曲的建议，把它改成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平常可以见的拍子。我会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跟害怕这两个字所想要表达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像，我就又重新细看了一次歌词，就会觉得非常的贴近不管是这个团或者是我其他任何一个一起工作的团队，包含我自己在做这件工作的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这样蛮感人的。
0: 我应该都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还是觉得这首是蛮开心有写出来的歌这样。
2: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最代表你自己？
0: 因为他有给我一种很慢悠悠的感觉，
3: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在水里面
0: 对，我是水象星座的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水这个东西啦，就是我喜欢这个意象，反正我很多歌里面都会有水啊海啊什么的。这个意象它同时有一个柔软，但是当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又 有一个坚韧感，还蛮可以代表自己的个性这样子。也很期待说就是自己可以是不是 有一个成语，就是你可以是任何形状，但是你其实同时是坚定，是有力量的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两位分别送给听众一段话，或者是你们希望听众可以从你们的歌里面得到什么感受。
0: 我希望大家可以信任自己，不管生活中有什么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3: 我觉得对我来说，缓缓的音乐是一个我从事音乐的这个工作里面一个算是比较温柔的面向。缓缓的作品跟想要带给观众的众多的元素里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是温暖跟温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在加入这个团，然后不管经历了什么，最后回顾的时候觉得我得到的东西。这个温柔的背后呢，可能也包含了自己很多质疑跟自己的很多纠结的事情。最后他会得到变成一个温柔的结论，是因为他终究可以得到在某一些时刻，像我觉得我在做刘海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很大的一部分自己做一个和解。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缓缓的音乐可以带给听众的。想要带给听众的一段话就是，不管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是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下没有办法去面对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一天一定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觉得变得比较开心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比较忧郁比较难过，所以你反过来想，一定也会有那么一天你会突然就觉得好像变好了，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2: 那接下来有没有表演或是合作或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有的，
3: 来了对，声音最大声的地方来了。
0: 好，我们即将会在12月13号，然后在台北的野地方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3: 还有明年1月4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小库也是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0: 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
3: 玩，
0: 一起参与。
3: 那这个专场有什么特别的呢？不好意思，
0: 我们会有一点点小惊喜吧。
3: 你为什么要讲的这么不肯定？
0: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3: 毫无吸引人的。
0: 还是你来讲。
3: 好，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我们发行了三首歌，就是分别是先来为公委出水，然后还有害怕以及缺口 GW 这三首歌。那我们虽然在台湾就是我们有演一些音乐节，然后也有演过这三首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缓缓自己的专场去演出这些作品过。那在专场演出这些作品跟在音乐节演出这些作品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专场会有设计整个节目的自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变化这个年度专场的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每一个团员的特质跟这些歌带给团员的连结，我们会想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去呈现给大家看。所以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编曲，或者是不一样的段落，或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衔接的方式。所以很推荐大家来玩。
2: 变化这个词也是包含在这里面吗？
0: 它会有一些具象的呈现。算是这样吗？
3: 变化这个主题是来自于 Coco 当初在撰写这个专场的文案，因为通常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所以我们就让 Coco 来讲吧。
0: 这个变化的主题比较像是，可能就是我近几年自己心境上面一直在尝试去调整的事情，觉得很困难这样子。当然变化也可以很简单的是一些比如说你外表上面的改变，但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可能是你要怎么从内去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像我今年夏天就是有去旅行，隔了很久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旅游，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出国，然后也很久没有做这么长离开台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比较让我有察觉到自己的比如说内心上面的一些心情，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蛮珍贵的，所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变化的它整个旅程的一个挣扎吧。也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我们就是选了这个变化来当做我们的专场。当然也会相对应的会有一些节目上面的设计。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新歌的透露这样子。
2: 哎呦，
0: 但是当然就是还不知道，真是
3: 可以的。对，
2: 哦，没错。所以大家听完这么多吸引人 有变化，又有可能会透露新歌，然后可能在编曲上或者是在表演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弹性，所以大家势必就是要来12月13号台北场的跟1月4号的高雄场的变化专，大家势必就要来一下了。
0: 没错，来吧。
2: 好，那节目也到了尾声，那再次感谢缓缓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你们的音乐，也相信你们的音乐可以疗愈很多人的心，也期待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2: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2: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4: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5: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6: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4: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6: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5: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6: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5: 遵命。
7: 增强媒体识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3: 我是嘎拿。
0: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要先问问嘎拿平常晚上都在干嘛勒？
3: 睡觉。
0: 真的假的？没有，我是说除了你的睡觉的时间之外，
3: 哦，要有一个活动是吗？
0: 对对对对，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没事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3: 可能就是兴趣吧，不然就是可能画图、玩游戏之类的，抒压。
0: 哦，就是待在家里面做自己的，
3: 就有点做一些宅宅的事情这样。
0: 自己说吗？
3: 对。
0: 那你觉得一般大学生通常晚上会干嘛？
3: 我觉得一般的大学生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可能骑车或搭捷运出去，就是
0: 夜冲吗？
3: 对啊，去夜冲啊，去夜市玩啊，去酒吧喝酒啊，甚至夜店、KTV， 不是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唱到通宵吗？
0: 对啊，其实我之前室友蛮常都会直接一个晚上消失。
3: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大学生活，但是我很确信这是一个很刻板印象的大学生夜生活。
0: 那刚刚拿提到很多夜晚的生活选项，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个产业，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通常不会谈论太多，也通常是大家的禁忌话题，而且大家也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又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几率会特别去国外的那个产业的那个区域去看看。大家可以先猜猜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虽然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在刚刚一连串的提示之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答案了嘞？
3: 又是夜生活，然后又是说什么大家平时会禁忌去谈论的话题哟。
0: 对啊，
3: 很明显耶。
0: 对，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就是风俗业。
3: 哇塞，在电台聊风俗业，这太厉害了，真的。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我们来谈谈风俗业它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及现在的我们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风俗业的。
3: OK，
0: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风俗业离我们很遥远？
3: 其实不会，因为我家附近，就是我家附近桃园区，在车站附近其实就有一块，算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啦，但是有很多类似的从业人员会，就是大家常说的龙蛇杂处的地方。
0: 哦，
3: 对，就是有很多相关，感觉像是这个产业的
0: 相关
3: 人士出入这样。
0: 哦，我会觉得离我很遥远，原因是因为我通常只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影视作品会特别描写，但是我自己生活上我是没有经历，就是没有身边有这种区域的存在。
3: 哦，可能它是有个特别的区块，就是它可能周围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怎么讲，就是有人有需求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
0: 才有供给这样。哦，所以其实它也是离我们蛮近的。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台湾的风俗业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那台湾的性交易在法律上是写说在专区内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在专区外的话，不管你是娼还是嫖都是要罚的。但是
3: 专区，
0: 对，就是要成立一个合法专区。那你在专区内有相关的性交易的话，那你就是 OK。
3: 小圈圈，你们要什么做都可以。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专区外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全台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县市有设立合法专区。
3: 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小圈圈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存在，它是一个薛丁格的小圈圈。
0: 对，薛丁格的法律，也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性交易是全面违法的，就是你现在不管在哪里，你就是不能性交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合法的区域。
3: 哦，那为什么它法律明明这么规定，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合法小圈圈可以让大家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都特别列出来了，为什么会没有？
0: 对啊，这就是现在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重点是，因为如果有官员想要设立的话，就是想要设立红灯区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冠上不好的头衔或是称号等等，
3: 啊，就是很怎么讲，就是淫秽啊，然后近女色男色啊，
0: 对啊，
3: 有一种这个人很怎么讲，私生活很糟糕的感觉，
0: 就是会有不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重点是设立在哪边大家都不会满意，因为大家总不想要，比如说如果我有生小孩或是我附近有学校的话，总不可能红灯区要设立在这附近吧。
3: 确实，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我家附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宫庙旁边对，所以就是一个我家人，就是或者是我其他朋友经过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啊，不要来这种地方，
0: 不要经过这里，
3: 就觉得有点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样。
0: 嗯，那我们现在讲讲看，以法律目前来看，有四种犯法状况。第一个是成年人间的性交易，他如果是双方都是成年人，而且是在就是非法的性交易专区从事交易的话，他的处罚对象就是不管你是娼还是嫖，就是不管你是提供者还是你是受贿者，都会罚你。那法律依据就是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80条，然后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简单来说，不管你买还是卖都有罪啦。
0: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行政罚哦，所以它不会留下刑事的前科，
3: 所以只是单纯罚你钱的意思。
0: 对，就是会单纯罚钱而已。
3: Okay.
0: 那第二点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与未成年人性交易。那如果是对象未满18岁的人，哇，那重很多哦，
3: 这必须得罚。
0: 对，必须得罚。你的对象未满16岁的话，依刑法规定会处刑，而且最重有可能会处有期徒刑。
3: OK， 这
0: 蛮重的吧？那如果是对象是16岁以上，但是没有满18岁的话，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新台币100,000元以下的罚金，很重，比刚刚成年人还重。
3: 我觉得成年人有点像是，哦，你们在这个体制外玩你们的小游戏，被我发现就要罚钱。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那你问题可大了。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去对跟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吧？
3: 这样子是不健康的，好不好？
0: 对，而且这个法律依据是依照《儿童及年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第三个就是媒介流容或者是经营者，就是不管你是就是不是从事的人，但是你是业者或是你是中间商，你还是会有需要受罚，就是不管。
3: 就是俗称的妓院吗？
0: 对，那处罚的内容就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或是并科100,000元以下罚金，其实跟未成年人交易差不多。
3: 哦，所以意思说我不能够就是提供一个这些人一个空间去，
0: 就是我没有办法
3: 交易，
0: 就是没有办法提供第三方的东西，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就
3: 是
0: 这样子，这样也会被罚。那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拉客的话，哇，你在公共场所意图性交易拉客的话，同样处30,000元以下罚款。
3: 可是为什么这个就罚比较少啊？因为你这样公共场合这样不是一种妨碍风化吗？
0: 妨碍风化的话就是下一个要提到的半套服务
3: 哦。
0: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会被纳入财罚范围，但是他就是会变成妨碍风化罪，但是就不会是跟性交易相关的法律这样子。
3: 我觉得对于法律的规定跟要罚什么，然后要罚多少钱，这个规定好像有点怎么讲，只是有点模糊，然后好像一下罚很轻，一下罚很重。
0: 他就是写的好像写的很清楚，但是又如果真的是实行上的话，就是会有一点，
3: 因为实际上有可能其实是多种情况交杂在一起。
0: 对啊，而且现在也会就是现在这个制度也会让人家觉得很矛盾的点是说，你宪法同时保障性自主权跟工作权，那为什么经营者仍然会触犯刑法呢？
3: 而且又讲到刚才那个，就是其实现在台湾没有任何合法小圈圈可以让你去做性交易，那你又要 你既然又没有合法的性专区，那你又要罚这些去提供性服务的工作者，
0: 嗯，
3: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而且是一个就矛盾的情况。
0: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的风俗业到底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那我等一下会从日治时期开始讲，并不是、
3: okay.。
0: 并不是说日治时期前没有风俗业的存在，而是说它不像后来那样被完整的纳入现代国家制度管理，而是比较偏向地方社会或是港口经济的民间市场自行成的状态、
3: 哦，就是自己出来，但是他没有被任何东西规范的。
0: 对对对，就是有，但是没有在规章制度里面。那在日治时期呢，他当时的殖民政府其实是有制度的规划管相关娱乐与性产业，它不再只是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它被制度的管理。
3: OK，
0: 那在空间的分布上面呢，这些行业并不是随意的散落，而是集中在几个城市或是港口地区
3: 啊，因为这些地方就是
0: 港口嘛，人聚集比较
3: 多嘛，然后会有商业，会有娱乐，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人有需求这样。
0: 嗯、就像是台北的艋舺，也就是今天的万华一带。
3: Okay.
0: 然后因为原本那边在清朝时期就是商业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刚拿有说到，那到了日治时期的。这样的特性就被延续下来，所以也被进一步被纳入城市管理当中。另外还有基隆港，因为也是重要的贸易与军事港口，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跟流动的劳动者，所以在港区周边也形成了相关娱乐产业的服务需求。那台中跟台南等地区的都市区域也同样的存在被纳入管理的特定区块，
3: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产业的存在。
0: 对，所以其实当时的合法区蛮多的哦，而且大部分都是延续就是清明时期台湾原本有需求的区域去加以管制、哦、
3: 当时是合法的，
0: 对，就是
3: 可以合理存在，
0: 就等于说哦，我的政府发现说哦，这一区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就把这一区圈起来变成一个合法的区域，那你们就在这边玩就好了、
3: 哦、OK OK，
0: 对，就是有去制度性的去管理这件事情。那在那个时候的制度上，当时的治理比较接近是殖民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核心并不是道德的判断，而是秩序跟公共卫生。
3: OK，
0: 对，所以它的政府会要求从事的业者会进行登记管理，然后会建立定期的健康检查制度，
3: 其实还不错耶。
0: 对，就是等于是说，就是不管就是劳工的权益有被保障到，那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性病啊，或是公共的卫生风险。同时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警察系统它也会介入管理，确保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
3: 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就是性专区其实是违法的，所以警察如果要来就是要来取缔嘛，他不可能来特地、哦、就是。保卫不是保卫啊，就是至少去巡视这个地方的安全。
0: 对，
3: 所以就变成说那边就会很多、就是、
0: 很乱，
3: 对，很乱的人这样。
0: 没错，那在城市的规划上面啊，风俗业会被集中在特定的街区，也是一种早期的集中管理区的概念，
3: 像油锅吗？
0: 对对，有点像日本的油锅
3: 花街之类的。
0: 没错，但这样的制度就是没有一直被延续。到了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离开台湾，政权转移之后，日本的原本日治时期建立的制度就被视为殖民体制的一部分。
3: 哦，
0: 所以也被开始
3: 打破吗？
0: 对，所以也被
3: 新来的政府，
0: 哦，也被慢慢的觉得说，哎，我这个东西需要被调整，需要被取消，不然的话，你就是还是在前一个政府的制度底下。
3: 哦，
0: 他就想跳脱这个制度嘛。
3: OK， 了解。
0: 对，那到了战后到戒严的这段时间，到了1950年代进入戒严体制之后，社会的整体气氛就变得更加保守了，因为戒严了嘛。
3: 嗯，
0: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对于风俗业的态度也逐渐从管理变成限制跟取缔，就是会比较强硬的会去取缔这样。那虽然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开始从原本相对可见的城市空间逐步转移到更隐性的存在方式，就不会像是在那种港口啊或是人多的地方，它可能会慢慢的渐渐的往内移到一些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3: 哦，就是我要特别去找这个地方，或者是我有需求，然后可能透过一些关系的人找到这个地方
0: 哦才会知道。
3: OK，
0: 所以他现在的有可以列出三点。第一，就是他不再以制度性的方式去登记管理，就是反正他就是开始不管这件事情了。那第二个就是逐步的减少合法或半合法的公开空间，反正就是渐渐的，大家就是哦，你现在不行，那你就要自己去看，你要去找哪边，就是反正
3: 随便你，
0: 那眼不见为净，
3: 在我眼前，
0: 对对的感觉。那第三点就是改以警政与社会秩序维护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就反正就是比较硬性的去说，哎，你就是不行。
3: 那时候用道德去规范他吗？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太好，有点败坏风俗了。
0: 这个是在解严之后
3: 哦。
0: 对，那同时的在社会的文化层面，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也强调，对啦，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家庭的伦理跟社会风气，所以风俗业在公共的讨论当中也越来越少以制度或是劳动 的角度出现，反而会被放入道德或是风气的框架去理解，也导致说一个长期的现象开始产生，就是产业还是存在，但是讨论的东西逐渐消失在公共空间之中。
3: 所以像是如果之前是说哦，一个男性他如果去嫖妓，可是到现在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变成说啊，你就已经有老婆有小孩，你是有家室的人，那你的家庭很重要，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洁的。
0: 又或者说如果你是单身的男性或是 男女性随便，因为性工作者有分男性跟女性嘛、
3: okay.
0: 就是你单身，但是你为什么不去可能追求你的人生更好的目
3: 标、
0: 啊啊、说的
3: 也是 用已婚者来比喻好像不太对。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就是现在大家都会以道德这个东西去绑架大家。
3: 嗯，
0: 对。那到了解严到2000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呢就是进入了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戒严，那这个整体社会也开始走向更开放的阶段，因为大家就是从戒严的那个很压抑的阶段离开了嘛、但对于风俗业来说状况其实没有改善多少，开放并不等于放宽管理，而是甚至它有在特定的区域反而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收紧。那在戒严之后啊，台湾的社会制度逐渐转向更现代化的法律架构，同时对于公共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管理也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相关产业的政策方向明显从过去的逐步收缩状态，一步一步走向明确取缔跟禁止经营的路线。
3: 哇，现在已经变成你就是不可以这样。
0: 对，以前就是
3: 不行，
0: 以前有点眼不见为净，但是就是你不要被我看到就行。但是现在就是哎、要抓出来每一个人，
3: 不可以哦。
0: 对，那简单来说就是前面有点慢慢的跟你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用道、开始用道德绑架你，但是到了解严之后，手段就变得很强硬的，就是直接取缔。那过去可能仍然存在某种模糊或是灰色的空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画出界限，这样子
3: 就不行。
0: 对，就是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对，那在法律层面上逐渐形成的主轴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或组织化经营风俗业。
3: 哦，就有点像是你们这群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感觉。
0: 对，就等于说你现在就是被杀。哦，那同时也开始不止罚需求者跟提供者，在媒介啊、经营场所或是相关组织的行为也开始采取更明确的规范与处罚机制，这也让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就是从过去可能集中或半公开的形态逐渐转为更分散更隐性的方式存在。嗯，就是逐渐的躲起来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会被罚。
3: 哦，所以大家都要就是原本是以这个工作讨生活的人，现在变成说他一定得藏起来，不然的话就会被
0: 抓
3: 出来罚钱，然后就生计就没了这样。
0: 对，而且在这样的制度的变化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观感。在1990年代的时候，随着媒体发展跟公共的讨论空间扩大，相关议题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讨论的方式往往不再聚焦于制度或是劳动权益，而是更多集中在社会风气啊、道德评价跟治安的问题上面。这也使得风俗业议题逐渐被贴上强烈的负面标签。
3: 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酒店的女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被贴上就是一些
0: 不好的标签，
3: 就是一些很难听的，就听起来就是会很不能在这个节目出现字眼的。
0: 没错，那因此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双重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你的社会整体更开放，因为解严了嘛，可以讨论更多跟就是过去无法公开讨论的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是风俗业或是其他某些产业，却在制度跟舆论上面同时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跟更强的污名化。
3: 好奇妙的现象哦。
0: 对啊，
3: 就明明这个社会在往前走，可是某些就是人可能我不知道基本的需求
0: 有些观念却在往后，
3: 生理需求就变成说变成你要排到后面，你要为了道德，你道德要放第一位的感觉。
0: 对，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变得比较所谓的清高啦，
3: 不能够去接触这一些出淤泥而不染。
0: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本身没有消失，可是它的可见度跟可被讨论的空间变得很小，同时从业者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跟标签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时间点来到了2000年代之后一直到现在， 台湾人对于成人相关的产业的法律规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也同时也充满争议的阶段了。那现在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在这部法律当中，针对行为的核心精神大致可以被理解成为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其实就是跟戒严后差不多。然后媒介或组织化进行性交易的相关行为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经营与组织层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本身。
3: OK， 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不会被发现，但是如果是一个组织就绝对打没。
0: 对，反正就是你只要是组织你就不行、哦、所以从实务上来看，这样的规范也造成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灰色地带出现了。
3: 灰色地带，
0: 对，因为你刚刚说个人的话可能就
3: 有不会发现的机会，
0: 对，
3: 那可能就变成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了。 OK， 我知道你知道， OK， 这件事情就在我们这边结束，
3: OK，
0: 就不会有人知道，
3: 就不会讲出去，
0: 就不会是一个以组织的方式进行。
3: 我们自己有拿到钱，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就 OK。
0: 对，有需求供给、都有得到就好，就停在这里，
3: 没有人知道了。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那也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商业化经营的同时，社会中仍然存在相关需求跟行为，所以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转为就是比较不公开而且比较分散的形态。在制度的设计上面，台湾现行模式可以说是介于两种方向之间。一方面，它不完全是完全合法化的产业制度，它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产业管理架构，但另外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于法律规范，因为前面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一些相关的法条，而是以限制跟取缔为主要的手段。所以在实际的运作上面，相关的行为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法律处理，像是你涉及经营或是媒介行为的话，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处罚。那如果是涉及场所管理，它也会纳入行政法或取缔范围。但是在某些个人的行为处理上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偏向行政管理的，就不会是刑事重罪。
3: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怕、欸、因为就是如果两个人他你知我知，可是万一如果就是今天买的那一方或者是卖的那一方突然想要举报呢，
0: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被法律保护的空间、欸、
0: 对啊，就
3: 变得很危险啊，就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买或卖的人，
0: 就是只有罚但是没有去保护这件事情。
3: 对，
0: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台湾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明确的政策方向，
3: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有权益受损。
0: 就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台湾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还是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
3: 要前进不前进，要后退不后退，
0: 因为只要有人碰这个东西就会被
3: 说你不要讨论这个，我们社会风气讲这个很不好，
0: 美赛，
3: 对，美赛这样。
0: 对，那国际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视角放到国际，各国对于成人相关产业的处理方式其实差异蛮大的哦，没有到统一标准，而是依照各自的法律体系跟社会价值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3: 就是看文化啦。
0: 没错，那以荷兰为例，它是属于比较经典型合法化跟制度化的管理路线。那相关产业呢，被视为一种正式的经济活动，它是有把风俗业就是变成说
3: 它是有一个产值的。
0: 对，所以它是有被政府纳入监管架构之中的，就是包含登记制度啊、税务管理跟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规范，就是其实跟日治时期蛮像的。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透过制度的透明化来降低灰色地带的不确定性，
3: 反正就是游戏规则写得很清楚啦，然后你知道照着做那就没事这样。
0: 没错，那德国就是比较偏向劳动管理的思维，将相关工作纳入劳动市场的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工作权益跟安全保障，像是劳动条件啊、健康检查跟基本的权益保护，强调的是把从业者视为劳动者，而非单纯的治安或是道德议题。
3: OK， 性工作者跟大家一样，都只是一个工作人而已，
0: 对，
3: 所以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只是获取钱财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而已，但我也是一般的工作者。
3: 嗯，
0: 那北欧国家的采取不同的方向，就是例如瑞典所代表的买方管理模式，其法律的设定就是主要针对需求端，也就是购买服务的一方进行限制，希望透过降低需求来减少整体市场的规模，而影响产业结构。
3: 哦，可能就是你想设给你设一点条件啊，如果你就是没有办法实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三思这样。
0: 对对对，反正它就是只会针对买方，它不会针对就是提供的人，不管是人或是组织。那在亚洲，日本的状况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3: 因为听说日本这个产业也是很
0: 蛮庞大的，
3: 蛮庞大的，感觉好像很透明，又好像没有很透明，就不确定。
0: 对。那以东京歌舞伎町为例， 呈现出高度混合的都市娱乐空间，像是它有结合餐饮啊、娱乐啊、部分成人相关产业在同一个区域共存，但是透过行政分类与地方规范进行管理的话，形成一种介于合法与灰色地带之间的都市治理模式，
3: 就是俗称的纸醉金迷啦。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也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也知道。不过、
0: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不会那么明显。
3: 对，但是它也是存在，然后可能也是会打广告之类的。
0: 对，反正目前各国它也没有正确的单一答案，而是在合法化管理、需求观管制跟区域集中治理中之间，依照自己的社会文化跟政策目标做出不同的选择、
3: 我觉得上述讲的几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方式都还算是合理，而且也是有照顾到性工作者的、怎么讲一些权益啦，像健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就确保他们有钱财，再更甚者就是说他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就是性工作者不应该被贴上标签。
3: 他们就是一般人。
0: 对，那我们回顾第一单元，从我们的历史一路看到现在，可以发现说这个议题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问题。从早期的自然形成到日治时期的制度化管理，再到战后逐步收缩跟取缔，以及现在进入 现代后的法律灰色地带，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与秩序、道德与治理的方式不同的选择。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到国际，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处理同样的现象，没有一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其实到这边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之所以很困难，也许也正是因为它同时牵涉到法律啊、经济还有人的生活现实，
3: 就是一整个社会啦，只要看一整个社会的现况才决定这个东西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存在。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第二单元，我们就会邀请来宾，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风俗业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观点。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先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4: 老公，我们离婚吧，
5: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6: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5: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7: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叫。
1: 呼，理性说完了，
2: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1: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2: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1: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2: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1: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2: 让我们邀请来宾，
1: 也邀请偏见，
2: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194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竞技产业啦，让我们欢迎194。
3: 耶、这个
4: 应该是周五要夜才对。
3: 哦，我就很自然很
4: 在夜什么？
1: 对啊，在夜。
3: 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1: 莫名其妙哦。
3: 好，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4: 你是来宾，
1: 你都有，
3: 我都有、啊。
4: 好
3: 吧，好 ，OK。
1: 那其实今天邀请194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原因，只是因为在准备这个主题哦，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想到194上学期做的节目，就是有一集在讲《鬼灭之刃》嘛，
3: 没错。
1: 然后那一集刚好就是在讲油锅篇、
4: 而且还有我们的194，因为是做跟历史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东西啊。
3: 你确定？
1: 对。你今天给我好好讲话，
4: 你给我收敛一点。
1: 反正就是在那一集194就介绍了很多日本早期的风俗业相关内容，所以反正今天就是来宾就非194莫属啦。
4: 毕竟都讲过了，我相信你可以。
3: 没错，
1: 对，好啦，那第一题，哦，希望我今天可以好好的结束。
3: 安全下装，
4: 你们不要再笑了，好不好？
1: 好，那第一题就是你们对风俗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194先
3: 风俗业的第一印象哦，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产业，不如说它是一个因为时代所以形成的一个被迫所形成的一个东西。
4: 被迫什么意思？
3: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能做的工作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
4: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被迫去选这个工作吗？
3: 我觉得基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时代是一个非常男女地位不平权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光想想就会觉得很可怕。
4: 但194的时候讲到刚才我们第一单有讲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风俗业其实都是以先是以自然形成，然后才会有人想说，哎，我们应该管这个东西，
1: 要管一下，
3: 对啊，
1: 嗯。那第二题就是，那你觉得他们应该合法化吗？
3: 他们应不应该合法化哦？因为其实合法化的先例还是有的啊，像是我们荷兰的红灯区，然后之后其实我认为说只要进行一个人员的控管或者是管理，然后之后无论是疾病还是人员上不会有那种像是黑市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我觉得其实这
1: 合法化也不是不行，
3: 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国家或是亚洲地区，这个推进的速度会再慢一点点，
1: 因为亚洲相对比较保守吗？
3: 我觉得是可以推推看，但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推，那我会保留意见。
4: 宣传方式吗？
1: 哦，要怎么样进入大众的视野里面，
3: 对，
4: 然后让大家可以接受。
1: 那戛纳呢？
4: 我知道刚才第一单有讲到很多，就是性工作者，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合法的小圈圈可以让他去做这些交易，所以可能会受到很多伤害。可是我要给出个比较意外的答案是，其实我现阶段我其实还是不觉得他应该合法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怎么讲，或是亚洲国家，其实有很多针对就是男性想要对女性下手的那个犯罪产业链存在。那今天我们就说好，我们要让性产业合法化。那因为很多性工作者可能就是女性嘛，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开放了就是合法化之后，就变成说啊，其实有很多
3: 衍生
4: 很多人会偷偷的怎么讲呢？就是在工作场合啊，或者是整个制度上啊，会放更多去陷害女性的陷阱的。就是因为现在嘛，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下，都已经可以有这么多方式，像偷拍啊，像是监视器啊，然后去盯女性的一举一动。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法场域开了，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目前的观念还没有跟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要先有一个我们要先有大家都有观念说，哎，我们要有正常的对性的一个很健康的
1: 想法
4: 的知识跟观念，我们才能去推动这件事情。不然大家都在不健康的状态，就是男性可能对女性有不正常的性幻想，或者是他可能对女性有犯罪的妄想，那可能会反而就是 开放性产业会增长这个犯罪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大家的观念都有跟进、哦、都有长进之后再去开放比较好。
1: 嗯，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可以合法化，但是跟194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要慢慢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还有点太，就像刚刚戛拿也有提到犯罪啊、嗯、或者是不好的思想太多泛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合法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还是要保障性工作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戛拿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在还已经有很这么多的非法的东西在存在，像是偷拍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合法化的，我在一个区域内合法，
4: 哦，那是至少可以取缔是吗？
1: 对啊，
4: 罚人，
1: 就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合法的区域是会有第三方去保护那个性工作者的、
4: 嗯、哦，不是说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他，
1: 你们自己如果自己约或是怎么样有自己这样子的需求自己供给的话，
4: 那
1: 你那
4: 就算受害也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1: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说你们同时也在犯罪，那如果你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又有发生出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一些怎么说偷拍啊，或是你们不是在你们原本谈好的东西，起码
4: 可以申诉，
1: 对，起码你们如果是在合法或是红灯区内，只要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的话，至少你还是可以去提出申诉的，因为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说你被就是你的买方侵犯了嘛，
3: 对啊
1: 对啊，我身为一个工作者难道我不能去申诉吗？
4: 可能我觉得这一题的我觉得一个最优解对台湾的社会啊，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答案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慢慢的让大家的观念可以去跟进、嗯、就对女性有正常的这去健康的性知识跟观念之后，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性专区，然后让这边一切就是性工作者跟就是购买者都可以有怎么讲保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权利啦，
1: 健康安全的
4: 可以申诉啦、嗯、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的话这样，
1: 对，而且合法化的话也会像日治时期那个时候一样，就是可以强制他们可能做健康检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也会有性病防治的这个部分、啊、
4: 因为如果是自己私底下的交易可能也会发生说哎、欸，其实我带病但是我不告诉你，
1: 对，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带病然后传染给其他人、啊、
4: 有恶意的行为的、
1: 哦、对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合法状况下的话那就是会多一层保障，
4: 确实
1: 嗯，确实。那下一题就是那如果有专区要就是设立的话你是会去支持的吗？
3: 我如果有专区想他支不支持哦，
1: 嗯，
3: 如果你说以现在的社会吗，
1: 对啊，
3: 就是
1: 以现在或者是未来近十年内好了，
3: 好，我觉得以我观点来看近十年内台湾对于性教育的普及跟推广其实
1: 不会那么，
3: 对，还现在就是你花十年专注去打造这东西就是从糟糕到难以置信变成到好像没那么糟糕但我觉得其实远远不到说
1: 可以，
3: 对，可能起码还要在四五代人后，可能是194变成994这种年纪，
4: 我确实我同意194 但是我觉得只要在近十年或者是可能甚至明年我不知道啦，但就是说只要这个专区可以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然后可以让他们以一个

0: 偏见。
1: 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0: 你自己的想法。
1: 好，如果就我观察到的，因为台湾之前是有相关的嘛， 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民国初年，
0: 其实是日治时期是比较多是合法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等于说台湾其实曾经
1: 有出现
0: 过，
1: 我们有经历过，然后反而是因为经历过后，然后当这件事情废止，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去检讨说为什么这东西被废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东西不见一定是有它的坏处
0: 哦，会去检讨说，
1: 对、
0: 欸、
1: 我们开始去检讨那东西，然后之后越检讨越检讨越检讨，
0: 就越觉得说哎、欸，好像不应该存在。
1: 你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大部分人对于红灯区或者是性专区，你问他，他们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片面的概念，因为我们从来都
2: 没有，我
1: 没有
2: 拥有过，
0: 我没有去进去消费，或是有
2: 这样子的，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我们在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没有。
1: 对啊，然后甚至是在其他的书籍或是文刊上面，他们都是
2: 其他国家的一些，
1: 对对对，
2: 描写。
1: 那
2: 我
1: 们只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0: 啊，
1: 所以
2: 确实啊，
1: 我觉得我们是用非常片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
0: 所以就会比较有偏见。
1: 没错。
0: 那甘蓝呢？
2: 我是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我是很夸张，我觉得很多人是已经有点上升到对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一个人的妆造会有一个偏见，说啊，你就是做八大的酒店妹，那什么之类。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翠上看过这种类似的贴文，对，又是 hard take。 但我曾经就有看过一个很夸张的例子，虽然说不是台湾的啦，但就是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啊，有一些衣服牌子啊，然后有些人就在下面留言说啊，穿这个牌子的一看就是酒店妹，一定是就是有做八大的。然后你怎么知道？然后
0: 为什么要贴上这种标签？
2: 哦，原来这个衣服品牌其实确实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性工作者有可能会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有些人单纯也是因为他有出一些比较可爱、啊、
0: 好看的衣服，
2: 对，比较好看的款式。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已经可以到你光是看一个人穿衣的品牌，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说妆化的比较浓一点，然后说啊，浓妆艳抹，
0: 是不是想要去勾引
2: 接客哦？这样子类、哦，我知道我现在讲的很难听，但是我相信你们实际上在
0: 社群媒体上面
2: 接收到的恶意，肯定比我讲的更难听。所以我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是已经强烈到，就是可能老一辈人会对这个东西有强烈的厌恶。然后可能年轻一辈人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做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太好啊，这样就是还没有办法摆脱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比较中立，比较用甚至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可能会说啊，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才去做这个
0: 啊？
2: 不会觉得说你是自愿做这个，一定会觉得你有个理由。
0: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长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有性专区存在的嘛，可是当下的存在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女性的权利是否有被保护，这个东西
2: 我们也是不知道、啊、
0: 我们说不准，就是不管是现在文献上或怎么样，我们说不准嘛，
2: 当肯定也是有就是男女不平等
0: 之
2: 类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后面就是又不见了嘛，那个时候的长辈们一定就是有一定
2: 有
0: 经历过，或是有受伤过，或是有看到说哦，女性是被这样子的践踏之类的状况存在，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观念带到下一代，说哎、欸，你不可以做这个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才会渐渐的对风俗业会有一些偏见，
2: 就是一层一层的让你觉得说啊，我的爸爸妈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公阿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祖也说这个不好，
0: 对，而且真的是社会制度也是开始原本有，然后后面又没有了。所以就会大家去思考说，哎、欸，那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就是不好，所以就是不应该存在、
2: 对啊，所以就会进一步让所有人都觉得说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该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嘛。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没办法忽视你们可能会有性需求，所以我却觉得其实就是有点致命，怎么讲，装清高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明明就会有这个需求，那你也可能知道说这个产业可能有需要存在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说我觉得这就是伤风败俗
0: 啊、
1: 哦、
0: 是观念的不同啦。
2: 对啊，就是你的理性会觉得、欸、不，你的感性会觉得我其实可能会需要，但是理性又觉得
0: no no
2: 不行，这样。
0: 好，
1: 那来宾可以提问吗？
0: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提问。
1: 好，
2: 把这个问题留给接下来的观众。
0: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等一下再来接受194的审问。
2: 那我们敬请期待啊，
0: 敬请期待。
3: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4: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

0: 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新俱乐部。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但是我觉得
1: 接受194的审问了。
0: 好，194请问
2: 谈问。好， OK， 因为刚刚都有讲到嘛，这个市场其实是由供需所组成的，基本上每个市场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贩售的玩具，那些
0: 你说许多成人玩具，
2: 没错，
1: OK，
2: 他们算不算风俗产业的前端？你们会这样子想象吗？还是你们对风俗产业的定义就只有单纯的对
0: 人与人？
2: 对，
1: 哎、欸，哇，这是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0: 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人与人。
1: 嗯，我是觉得好，因为假设今天你说情趣用品好了，可是情趣用品是你自己拿了这个怎么讲？你自己拿这个毫无生命的东西，我知道它可能可以很逼真，或是就是。
2: 就是它可以很还原，
1: 对，很还原，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人，它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索求。这个它并不是一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它不会跟你有任何怎么，它不跟你有交易，它不会跟你有金钱往来，
2: 它
1: 纯粹就是一个你花钱买过来的东西。那你想要怎么使用它是你的事。那你真的要说，也顶多是你在使用这个情趣用品的时候，可能厂商制造有误，或者是哪里做不好，然后让这个你的体验感很差，或者甚至可能受伤之类的，就只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这跟一个人差很多，因为你仅仅是怎么讲，就是情趣玩具，仅仅只是他的怎么讲性器官的模拟，但是并不是你跟一个人实际的交流，或者是你们的买卖。
0: 对，而且成人玩具也就是他跟人比起来，他比较不需要一些保障啊。
1: 对啊，
2: 是啊，
0: 对，如果是人
1: 就是玩具，
0: 人对人的话，就是你还会有所谓的提供者会需要相对应的保护跟保障。
1: 又或者说我今天对你，其实我有恶意，然后我想要对你做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啊。如果我告诉你，那你可能觉得我天啊，你有问题，我要告你，我要抓你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玩具的话，它就是一个玩具啊，你想怎么使用，这是你的事情。
0: Up to you，
1: 对、okay. ，Up to you， 就是不会有，反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
0: 嗯，
1: 叫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2: ？OK， 玩具总动员有新题材了，
0: 你给我收回哦，你给我收回，
1: 你要害我们被告，
2: okay.
0: 你给我收回。好，下一题，那。就是对于你们的怎么说，想一下怎么问风俗业与文化艺术的连结，你们能够接受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有接触过什么风俗业跟文化艺术之类的相关？
1: 我只有看过一个台湾的音乐剧叫《热带天使》，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男性，他虽然到日本打仗，但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就是被迫在那边就是
0: 定居，
1: 成为风俗，就是风俗业的，就是
2: 他是回不去
1: 被迫啦，就是被迫在这边成为这个一份子的女性这样。那他们之间有一个爱情这样，所以我觉得风俗这样，风俗作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是作为一个角色设定，他可能可以就是去增加这个角色的，你可以知道他是啊，可能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因为风俗业在台湾不被承认。然后没有性专区，所以大家对他
0: 承认，但没有完全承认。
1: 但他所以大家对他的想象其实都会是，就是怎么讲，都是啊，就是骗拐啊，就是逼迫啊，不会有正面的想象。
0: 对，
1: 通常都是比较糟糕。但如果要有，我其实是支持有正对于这件事情正面的想象，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0: 所以如果
1: 虚构嘛，
0: 用文化用艺术包装他们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可以让大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对啊，我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反而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媒介。
0: 那194觉得呢？
2: 因为其实现在像是日本的歌舞伎饭厅，然后说甚至是飞田新地，我们都会当作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文化。
1: 对，它是一种艺术，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存在。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去针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因为它就是发生过，然后现在也留存。那为什么至于它现在也留存，那一定是有它的价值
0: 道理。
1: 而且艺术跟创作是自由的、啊、
2: 没错，
1: 就是说你要去怎么，你要用好的坏的什么形式去表达风俗业在这个你的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是值得去思考。但是我觉得不管，其实依照台湾现在的情况，不管你把它描绘成坏的还是好的，其实都可以让人多少的醒思。
0: 对
1: 啊，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就是至少会让大家开始重视风俗业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的把它当作禁忌话题，就是哎呀不要谈论就好。
1: 就你需要对它有一点多元，其他用其他人的角度去想啊。
0: 那我要来问一个很酷的问题。
1: OK， 什么？
0: 就是、
2: okay.
0: 如果你的朋友从事风俗业的话，你会怎么看？
1: 我觉得 OK 啊。
2: 好、哦哦，这种尖锐啊，想一下。
1: 就是我，你现在你的意思是我要想象一个虚拟朋友，还是我现在身边的朋友？
2: 你要我带入还是想象？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好，我先，我觉得完全 OK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很多，像我觉得欧美的那边的风气，就是，我甚至有看过那种，我不知道是真的啦，就那种影片说啊，我用风俗业，像什么
0: 一个网站，
2: 只有风扇，
1: 一个只有风扇，对，
2: 只有
1: 风
2: 扇，
1: 那赚了很多钱，帮我、
0: 就是、一个网站，
1: 帮 我朋友，帮我弟弟缴学费。那我其实觉得性工作者用他们的身体，然后去劳动。就它是一种劳动，然后我赚到钱，然后我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它就真的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0: 就是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1: 而且，好再者，你用一个最幻想的方式去想，如果性工作者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愉悦，好了，那好，愉悦又能赚钱，有何不可？如果只要他不是被逼迫，他不是被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0: 就 OK
1: 就好。
0: OK， 一九数呢？
2: 因为我们会。把这东西称作为是性交易，
0: 嗯，
2: 就代表说这东西是
1: 不合法的吗？
2: 没有，这东西你说它不合法吗？不合法叫性剥削。
1: 哦，对
0: 对啊，
2: 对，所以这东西某种程度上算是你情我愿，而且只有风扇跟其他的网站，他们其实都是合法网站
1: 哦，对啊，
2: 嗯，
1: 确实。
2: 所以你要说他们在做不正当的事情吗？没有啊。
1: 他们是在做合法的事情，
2: 在
1: 合法的地方上架。
2: 对，
0: 确实
2: 合法的事情，合法的地方上架。那其实你要在道德的高点上面去指责他们吗？
0: 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说。
2: 啊、
1: 好了，
2: 山顶冷不冷、啊？
1: 依照台湾的法律，确实风俗业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从事这个，我第一个比起支不支持他，可能会想说你这样是不是犯法？
2: 对啊。
0: 哎、欸，对耶，因为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 no， 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就可以，
1: 对啊，但是我不确定，像是如果是拍那种性爱影片的那种算不算？就是我说的他是工作者，是拍 A 片的啦，
0: 嗯，
1: 就对啊，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这个范畴内。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他们就跟一般人没两样，又不是很多，他们其实也会以一个 YouTube 的身份去分享他们，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类型的 YouTube，
0: 我知道，
1: 对啊，然后会去分享他们这些片啊是怎么拍出来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常的分享，
0: 嗯、
1: 没有什么想要刻意去引导你有一些很糟糕的东西，他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在。
0: 单纯访谈，
1: 对啊，就是说，哎、欸，你这拍这个感觉怎么样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没有大家觉得说，哎，想入非非，他们都一定很猥琐，没有，
0: 就其实大家都还是用一个蛮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哎，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尤其是会去关注这些怎么讲，这些 YouTube 的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没有办法解放的性需求，或者是说、
0: 嗯、
1: 他们可能会甚至去称羡或者是他们崇拜这样的性工作者。
0: 哦、
1: 对啊，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这是正面的交流。
0: 对啊，而且其实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说他为了就是做这样子的产业，然后为了是要帮自己的弟弟付学费，
1: 就这个可能不是被逼迫的，只是他单纯想，
0: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可能
1: 做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上面不如现代，就是其他的产业，但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
1: 对啊，就是我何尝不说性也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实力，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可以靠你的身体赚那么多钱，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对啊，也不能说你不好。
1: 对啊，
0: 嗯嗯。那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世代的观念有没有比上一代更开放呢？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要成立红灯区的话，台湾还有需要 一段路要走嘛、
1: 嗯、
0: 那想要问你们，觉得以现在的观念来说，现在年轻一代，你觉得他们有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吗？
2: 好，那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我从国小到高中这一段义务教育，
0: 嗯，
2: 我有上过什么相关的，就是如何探索自己的需求吗？我的答案是没有。
0: 哦、
2: 嗯，对，所以你说我们比上一代更开放吗？我们其实跟上一代一样，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可能是因为上一代给我们的东西就本来就没有多，
2: 不包含在里面，它没有那个安装包。
0: 哦、那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啊，上一代没有给我们，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人有被就是
1: 有被开智吗？
0: 对啊，有被开智吗？
2: 你说开智吗？其实现在其实比较像那种混乱的年代，
1: 嗯，确实，
2: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开智的人，然后之后我们
0: 还在开智中，
2: 我们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上去畅所欲言，
0: 嗯，
2: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想法都丢上去，
1: 对，
2: 可是我们的想法基本上都是 不成熟的、
1: 糟糕的、会伤害别人的。
2: 对啊，所以刚刚不是有讲说某一些职业的 AV 女优、他们会去进行一些分享，工作上的分享。
0: 对，
1: 那可能就会有人留一些很糟糕的言论，
2: 但是
1: 就把他们当做这个身份是他们的价值而已
0: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说过，这算不算一种学习？
1: 哦，确实，因为我是也觉得，
2: 啊、
1: 我是也觉得未必有更开放，尤其是很多人会有更加用恶俗的观念去看待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好也是或许男性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你要说开放吗？更开放了，是糟糕的想法更开放了。
0: 嗯，
1: 这方面就是没有学到正确的观念、
2: 你找到自己的同温层，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对
0: 啊，
1: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个人感觉
0: 真的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好啦，那这一集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今天从法律啊、历史到国际的制度比较，一路看下来，其实可以发现说，风俗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如何看待人啊、劳动以及制定制度去回应现实的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它简化成为距离感很远的事情，觉得说，哎呀，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就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忽略了背后真正需要被面对的问题，像是从业者的工作安全啊、社会保障，以及整体社会制度是否够完善。那当我们只是选择只在意不要影响到自己，某种程度上也会让问题持续停留在阴影之中。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一点了解，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刻板印象或是单一的评价，即使不一定认同，也至少能够用更开放、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
1: 你至少半理性，
0: 对，对，
2: 要变全理性的吗？
0: 就是至少要理性一点，不要再就是讲一些比较不成熟的话语。那也希望在未来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点标签，多一点理解，让社会能够更诚实的面对现实，而不是用忽略去取代讨论。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嘎拿，
2: 我是194，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0: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清晨的旋
2: 律。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3: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2: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8: 好像是烟味。
4: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2: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9: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2: 对呀、啊，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10: 检举就检举呀、啊，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画面受鬼哦？难道是？
11: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2: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4: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13: 啊，不然嘞？
14: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15: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16: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7: 先入围啦，别走。
16: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7: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6: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7: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6: 我愿意。
1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Z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己。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呐、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2: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7: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6: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座！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7: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8: 不怕。
6: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8: 那你可知我是谁？
6: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9: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0: 太子殿下。
2: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0: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8: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9: 开斩。 Baby baby 陪我甩
11: 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丹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丹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 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湛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烦恼。我们总共有

0: 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喂，
1: 是婷婷吗？
2: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1: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3: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1: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2: 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1: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2: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4: 快点快点，
1: 讲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0: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5: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헤어진 지 벌써 몇 년이 지났는지.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爪哇。
0: 那留声记呢，是淡江之声全新的 Live Podcast 盛典，我们将在未来的每年的五月的左右走出录音室，在不同的场域里邀请不同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
1: 那今年的留声记呢，总共会有两场，在中午的时候我们跟无论如何的店长聊到书店的疗愈与在地的记忆，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7点，会进行我们的最后一场，邀请露西跟大家来分享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那错过第一场的听众呢，也不用担心，在我们的官网啊跟频道上都会有声音跟画面的精彩重播，那就请持续锁定的淡江之声，别错过咯。
0: 那现在淡江之声的所在地呢，就是书卷广场，也是我们淡江人自己称呼的淡卷广场啦。欢迎各位线上的听众可以来到现场，也欢迎现场的同学们老师可以席地而坐，和我们一起野餐互动聊聊天。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在现场进行收听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若想推荐给不在大淡水地区的听众收听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 votk.tku.edu.tw 的网站，开启线上收听，也可以直接搜寻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收听到喽。
1: 那最后也欢迎现场的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我们的节目与转播的最新活动消息哦。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留声记第二场就正式开始啦。
0: 如果人生的剧本可以由自己书写，那么你会想在23岁以前放进什么样的情节呢？
1: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呢，在他短短的23年的人生剧本当中，可能比任何一个编剧写的都还要再更戏剧化。他的肚子上的那一条长达23公分的疤痕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怎么把伤痕变成力量。让我们就欢迎露西。
0: 露西你好。
2: Hello， 线上的朋友以及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露西又以。大家要记住我的英文名字不是 Lucy 哦，是 Yui。
0: Lucy 莫名的很适合，但 Yui 更可爱。
2: 对，我是 Yui。
0: 而且转弯你知道，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 Lucy 本人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有点心脏砰砰跳。
2: 年纪蛮大，然后你们一直说我可爱，我很不好意思。好，那我就是我今年23岁，然后去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现在呢是一名歌手演员，以及多了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创作者。然后我最近呢就是把我10年前就是13岁的时候罹患胰脏癌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展览，叫做 Reverse Day 重生。然后 1.0 的展览已经在3月底结束了，那接下来呢也会有即将在6月初的时候会有2.0的展览。那等一下在等一下的访问过程中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谢谢，
1: 谢谢露西，
0: 谢谢露西。那刚刚露西提到现在的身份，其实很多重，有演员，然后唱跳，然后现在也有自己在创作词曲的部分，然后也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那在这些背后呢，刚刚露西也有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对你而言就是影响非常深远的经历，就是从13岁开始就是一位抗癌的战士，真是非常的厉害。那现场呢，或许有许多的朋友们或是线上是第一次听说过露西。那露西呢是在国中的时候确诊了胰脏癌，一颗12公分的肿瘤，哇，真的是很大一个，
1: 非常非常的大哦。
0: 大概是一个手可以握住的球的大小，
1: 對對對，一个小皮球的大小。
2: 你去展览应该有看到那一颗，
1: 对，
2: 展览现场有1:1的那个肿瘤大小，我把它做出来，所以
1: 那2.0会有吗？
2: 2.0它还是会存在的，
0: 它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转换，你是说它是用什么篮球制作而成的，是吗？
2: 它是一个小皮球，
0: 小皮球，
2: 对，它是一个小皮球。
0: 哇，我很难想象这个12公分就是在一个13岁孩子的身体里面，然后也因此就是动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那如今呢就是露西不但是走过了治疗，然后也重启来追梦了，还把这段经历化为就是今年3月举办的重生10周年纪念展，以及之后的6月份也会再举办一场 2.0， 非常的期待。我想去现场，因为我一直听爪哇和我分享就是 1.0 展览有多么的精彩。
2: 等你来，就是这个 2.0 其实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我的 IG 上面，我说怎么办，好可惜没有看到你的展览，就是为了那些错过第一次的人算是办的一个2.0 2.0， 然后当然就是我自己在 1.0 到 2.0 这段期间也有一些感受，所以我也把它就是加入了 2.0 展览里面的一些创作这样子。
1: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我一定会再去一次。
2: 好，等你哦，你们两个都来哦，
0: 我会去打卡，希望当天可以见到你。
2: 好，我会在的，
1: 我会去看你表演的。
2: 好，谢谢。
1: 好，那首先为了让现场跟线上的听众可以再更多认识露西你，那想要请你用三个关键字来介绍露西你自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人，你会选哪三个？
2: 好，其实在看到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其实自己也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但是呢我就决定在大家给我的回馈当中找一些答案。第一个，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勇敢用这两个字单纯来形容我会有点我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呢我自己会想觉得用更适合的词，就是有勇无谋。为什么会加无谋，是因为其实在做这么多的决定，或者是在做这么多大家看起来很像很有勇气的事情之前，我其实都是抱着先试试看的心态去做的，就是我其实也不确定这件事到底会不会成功，或者是它会不会有效果，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就是不踢到铁板不会那个脚不会痛的人，所以我都是先做了再说，所以我觉得会用有勇无谋这个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会是什么呢？哦，对于这个事就是世界充满好奇心，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试看看。对，像是这次的就是加了一些艺术的创作，其实在我原本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一件事情的，
1: 就没有计划要做这件事情。
2: 对，它算是一个很突然就是加入我的生活中，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自己也得到了一些很大的收获，然后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旺盛可以来形容我这个人。然后第三个是真诚这件事情，就是在应该不是说就是应该说我很愿意把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就是很多愁善感的部分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就是也可能看到了我一些不只是正向的部分，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这些就是这两个我都会不会吝啬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对，如果要用三个形容词的话，大概会是这三个。
0: 很立体耶，完全、啊、我觉得这三个关键字就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很深刻的了解到露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就是又更深入的了解了，
2: 谢啦、okay. 谢啦。
0: 而且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因为露西自己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心，所以才可以就是对于每件事情都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正向和乐观态度去尝试它，然后会觉得我觉得这样子的性格还有这样子的特质可以让你就是觉得体验人生体验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就是让你比较不会去后悔。
2: 说后悔不一定没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脱稿演出是可以的吗？
0: 可以，没有关系。
2: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生病是生病后就是有这个勇气会比较明显，就是因为生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虽然蛮小，就是13岁，但是其实你在经历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的生活就是很无助，然后很空白，就是对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其实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就是你会想要把握当下，好，不想讲这四个字，但就是把握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有机会去做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影响蛮大的，对，在心态转换的这个部分。
0: 就像是其实现在不是很常听到有人说，就是说要把每一天当成你可能人生的是最后一天过，就是要把握生命当下，然后这样的体悟就是在生病这个经历之后是更明显的。
2: 没错，
0: 就是比起去懊悔说我怎么当初没有做这个，还不如做了之后才说啊，做这件事情好糟糕哦之类的这种心情。
1: 先做了再说，
2: 先做再说，
1: 有没有失败先做了就知道有没有失败了。
2: 对啊，而且说不定只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1: 对啊，
2: 就是还没成功，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2: 没错，
1: 哎呀，
0: 所以让我们看到露西这么多的面貌，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接下来想要问露西，就是你从国小三年级就有在开始学韵律体操，
2: 没错，
0: 然后主攻的是彩带，
2: 对，
0: 然后还有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赛的团体项目，
2: 对，那团体是那个表演，那个不是表演比赛团
0: 环
2: 呼啦圈，对
1: 哦，那两个有什么差别？可以介绍一下。
2: 你说环跟彩带吗？
1: 对对对，可以介绍一下。
2: 它其实就是我们韵律体操有分几种道具，就是大家在那个奥运上面会看到那种，就是像彩带啊，然后环啊，还有棒，就是两只的这样动的，跟绳。
0: 有看过。
2: 对，然后对，就是有各种，但其实彩带是我最它是我最喜欢也最不喜欢的，因为彩带它很漂亮嘛，就摔起来很漂亮的那个带型。可是呢，其实彩带是最容易失误的，因为它很靠，就是你如果让你的彩带打结了，那你后面就是你在比赛的那个呈现的那部分打结后的分数都是零分，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对，而且那个彩带是很长的，
2: 对，
0: 那为了要让它甩起来很漂亮，还要花很大的力气，
2: 没错，就是练体操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我一开始是我自己想要练的，就是也是蛮好奇心，但是后来真的要进入比赛，就是当选手以后呢，就会发现。哇，好累啊！就是拉筋啊，拉筋啊，然后体能啊，重点是还要减肥。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国小算是一个小胖妹，
1: 哇，完全看不出来，
0: 想象不出来，
2: 想象不到吧？
1: 不要想象。
2: 对，翻照片翻得到，但是不要认真翻，不要认真翻。就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觉得哇，体操它是一件很漂亮的事情，然后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给很多人看。然后也觉得想要就是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奶奶都接我下课啊，然后下课以后他就我说我想要吃炸鸡或想吃洋芋片，他就会带我去买，所以呢就是一个小胖妹，是真的小胖妹，而且是就是大知道哦，我在一二年级都是班上最高的哦，我是最高的哦，对，但是后来就是大知道就是朋友，班上好像没有太多人想跟我当朋友，
1: 就是可能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2: 对，就所以自己也想要就是变得漂亮啊，对，
0: 想要焕然一新。
2: 对，那时候才会去接触到体操这件事情。对，那没想到哇，要变美的这段路也是非常的不好走。就是我那时候是从35公斤瘦到31公斤，
0: 瘦
1: 四公斤，
0: 很
1: 多，而且是以小朋友来说，其实真的蛮多的耶。
2: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156公分，
0: 那真的很高哎。
2: 对，
0: 我现在也才加二，
2: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体操它拉筋，其实真的会对你的。我自己啦，对我自己的发育
0: 会有影响，
2: 对，就是身高有影响，因为我就是练的那几年都没有长高，然后我是练到小六嘛，然后小六以后才长，又长了2公分，这样，
1: 加二，
2: 对，加二，一直到现在，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拉筋会就是没有会影响发育，
2: 这是真的。
1: Oh my god！
0: 我还好，这样也是小时候长得比较高，
2: 对，还好，就是有些人长起来放，
1: 长起来放，
2: 但我就从班上最高变成班上就是还好，
1: 大家开始追过你，这样
2: 对，就是原本都是坐最后
0: 一排，
2: 但后来就是慢慢往前，
0: 慢慢往前了，终于体会到不一样的风景，
2: 对，不一样的空气，这样。
0: 那你当时是因为憧憬舞台才去学韵律体操，还是因为站上韵律体操之后，舞台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2: 应该说那时候其实对舞台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不是都会就是有大家一起上台表演啊，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国小好像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最流行那个 Nobody，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要学这首，然后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在学习的过程，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蛮快乐的，然后上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开心，就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有自信，但就觉得在台上被大家看，就是觉得蛮
1: 是快乐，
2: 对，很快乐，然后也会带给我更多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其实，学韵律体操以后，我也发现我在比赛的时候，或者是上台表演的时候，会更有能量，就是比起做其他事情。 对，所以那时候算是其实是慢慢发现舞台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
1: 很享受在舞台上发光的时刻，
2: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享受掌声，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当时的舞台跟现在舞台有哪里你觉得不一样的吗？
1: 就是感受上、
2: 现在吗？哦，那当时其实对舞台来说就是觉得开心嘛，然后这现在就是这么大。不能只是因为开心就站上舞台，就是你在舞台上你必须你要 站上舞台之前你必须要做非常多的练习以及准备，就是舞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它还是开心的，然后也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在站上舞台之前就是做的那些努力也是必须的，就是像我们之前练体操我可能会觉得哦拉筋好痛苦，或者是超体能好痛苦，然后所以我就不想练了，但是现在呢我会为了想要站上舞台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或者是分享我的作品，然后去面对这个很困难的过程，
1: 就是练习的部分，
2: 对，就是 变成是比较不会直接的逃避而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对，训练的这个过程
0: 能够抵过训练的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像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广播电台嘛，我们在自己做节目就是发出自己的想法还有做节目之前都要经历过一段准备的过程，
1: 企划时期，
0: 对，
2: 痛苦，
0: 对，然后可能还是自己想要送出去的东西然后会因为要修改想要退回来，会常常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像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那这样露西自己就是体验了这么多不同面向的表演就更不容易，每一份就是每一份表现出来的样子其实私底下是做过很多训练的，
2: 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热情跟热忱，就像你们如果喜欢广播你们也会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有点不计代价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就不管多辛苦我就是要坐在这里，
2: 对吧对吧，
0: 对，哎，好啊，我们今天在电台我们聊到几点呢？11点再改 deadline
2: 对，就是我觉得热情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就是就是如果就是他可以不顾一切啦，就是喜欢的话、
0: 可以抵御一切的困难让你往前冲的动力就是热情，
2: 对，热忱，但是这个热忱就是有时候也会被消磨就是消成比较小的火苗，但是又会有发生一些事情让它慢慢再变成一个
1: 大火，
2: 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流动的过程、
1: 大大小小大大小小，
2: 对对对，
0: 好可爱、
2: 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1: 原来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蛮喜欢唱跳的，然后你也蛮喜欢就是 TWICE 的子瑜，
2: 没错、
1: 是 ONCE 的一部分，
2: 没错，
1: 那就是有听说过你有去参加过经纪公司的甄选，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2: 就是我从生病之后就国中国一二开始一直到高三这段期间，就是一直的梦想都是成为唱跳韩国的练习生，韩国唱跳练习生，想要变成跟子瑜他们一样就是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这样、那在成为这个之前想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成为练习生嘛，
1: 是，
2: 所以就要去很多的甄选，那像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是屏东人，我在南部
1: 非常难，
2: 对，就是一个乡下的地方，
1: 很难很难，
2: 对，但是其实很多的甄选它其实是线上的，或者是后面真的有去参加一些实体的，像是我那时候有最印象深刻的那一次经验是我有从屏东自己坐高铁来台北、然后来参加一个韩国经纪公司的复试，因为我有通过初试、
1: 好厉害、
2: 对，初试是线上的，然后反正就富士山没有啦，富士
0: 很想开始唱富士山下
2: 富士，那一次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准备了蛮久，然后我又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从屏东一个人，那时候高二左右吧，一个人
1: 十六十七岁
2: 左右、然后就是一个人到台北来参加这个甄选，但是呢因为通常就是会准备唱歌跟跳舞，然后我唱歌准备的那一首唱到一半就被喊卡，然后跳舞呢也跳到一半就被喊卡，就说谢谢你的表演，就是可以先离开了这样，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我会觉得哇，我准备这么久的努力居然还没有被好好的展现，就被就是叫回家了，然后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然后还要再坐回去，就这样子坐回去
1: 嘛，有点寒狠的。
2: 对，然后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要从要走去捷运的路上，然后我妈打来问我说哎、欸、还好吗这样，然后我听到她声音我就
1: 哭出来，
2: 没有，我憋着我没有哭、哦、我说嗯还好没事，然后挂掉电话以后就对，然后就大哭。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是高二，就是也是即将进入一个要决定升学的一个、哦、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自己好像年纪差不多了，因为16、17岁其实对韩国的练习生的制度来说其实算是有点
1: 偏大了，
2: 年长了 对，所以呢那时候就也在想说嗯我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要考大学了嘛。嗯嗯，对。然后，因为后来就是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就我还是想要往舞台或者是表演这一方面，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嗯，那我好像可以往演员发展看看。哦、但是那时候对于演员的想象就是，哦，演那种。偶像剧 啊，就是
1: 很帅的
2: 男主角，然后可以跟我对戏，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习。
1: 跟你亲亲吗？
2: 亲亲，这是可以说吗？好，反正就是可以跟很帅哥或者是厉害的演员这样子对演戏，然后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这样。
1: 是的，
2: 可是呢，好，反正我就是先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决定我要考戏剧系。嗯，对。嗯，但是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戏剧的经历，对，经历跟背景都训练都没有，任何都没有。可是就是我先报了北艺的戏剧系跟电影创作系，
1: 是，
2: 然后就是 理所当然的没有上嘛，然后后来呢又报了台艺的戏剧系跟高雄中山的戏剧场设计系，反正呢后来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台艺被取一，
1: 哇哇，
2: 台艺戏剧系被取一，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台艺它其实日间部的话，它其实是看你的学科的比重也是蛮高的、哦，对，就是我有认真读书，
1: 你说高中的成绩吗？
2: 对，因为我高中其实是读语资班。就是语文自由班、哦、对，然后其实就是有还是有认真在读书，所以其实这个成绩就是也帮助我提升了很大一部分，然后再加上台艺大它戏剧系的面试的分数、嗯、面试的考项是表那叫什么才艺表演，
1: 是，
2: 然后声音表情、哦、还有一个是即兴，然后跟那个考官对谈这样。
1: 即兴是跳舞还是唱歌？
2: 对，即兴是
3: 题目，
2: 对，他会出题目。
3: 如果你现在是一颗橘子，
2: 我跟你说，那个可能是北艺的题目、
3: 哦，那是北艺的题目，
2: 就是、抽象一点。但是如果台艺的话，它就是比较是一个情境题，比如说，你现在什么是一个小偷，然后你看到什么，对面的奶奶，就是他就是给你一个情境。
1: 我是一颗橘子，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2: 我是一颗橘子，但是就台艺大戏剧系的考题，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很红。你们可以上网自己搜寻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在就是
1: 讨论的
2: 模仿跟讨论、哦、或者是就是
3: 题目很有趣，
2: 对，题目蛮有趣，
1: 台艺大吗、
2: 就是、对对对，可以，
3: 好，
2: 有兴趣的话可以
3: 等一下马上去看是可以看到露西的吗？
2: 没有啊，没有，我只是大家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就是哎、欸、被取一上了、嗯、不然我其实原本也是要去读那个世新的广电系哦，电影系，对、嗯、我原本也是，对，如果没有台艺没上就去世新这样，但老天爷就是让我上了、嗯、对，然后我就开启了这个通往演员的这条路上，
1: 是，
2: 对，但其实进入台艺戏剧系跟我想象中的很不太一样，嗯，就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系是哦我可以成为一位演员，就是可以专心的在里面学习表演这件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戏剧系呢是偏剧场嘛， 然后你在一个剧场里面，它势必有很多的角色，不是只有演员而已。就像我们拍，就是拍片，它其实除了演员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员，还有非常多的工作是需要大家的付出。所以在戏剧系里面也是，包含编剧啊，还有灯光啊、音效啊，然后舞台，还有跟导演，反正就是各种都是你必须要去触碰的。然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想要好好学表演，
1: 为什么要让
2: 我学这么多，
3: 还有很多知识？
2: 对，但其实啊，就是学这些学其他的东西，对你的表演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只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好好学表演，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赶快把学校通识课还有系上的选修都赶快修一修，
4: 就把其他的不关演员的课嘛赶快修一修这样。
2: 就是反正就是赶快修一修，然后我就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自己会去投一些外面就是可能业界的一些甄选或者是试镜，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才认识到现在的经纪人，然后前进这间公司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3: 而且还好是你是自己是喜欢自己去抓住机会的人，然后刚好就抓住这个机遇，
2: 對對對，
3: 现在我们才可以在这里见面，
4: 没错，
3: 就是缘分，
2: 真的是缘分。
3: 那你现在去回看当初就是高中那一次的落选，你会觉得它代表什么吗？就是以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新的体验，当初没想到的体验，再回去看那段比较在高铁上面伤心的时刻。
2: 应该说我会，如果我是现在自己然后回到那时候可以跟他说一句话的话，我会跟他说没关系，说不定当韩国练习生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训练，
4: 高强度的，
2: 对，然后可能要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很久，然后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我去探索了，我要去探索才会知道那到底会不会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安慰他说没关系，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就是老天让你在老天也在这个世界上让你体验的过程，
4: 成长的养分，
2: 没错，对。
4: 那你在之后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有出演大爱剧，就是在光里的人，饰演的是那个淑莹的妹妹淫慧，
2: 淫淑，
4: 淫淑的妹妹淫慧，
2: 没错，
4: 我知道，我知道，是口误了 ，sorry。对，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在演戏的这个过程中有带给你什么吗？就是这是你的第一次的演戏经验，
2: 对，那一次其实应该说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接到业界的影视的表演，因为在学校其实是偏剧场，就是直接观众在现场然后直接面对他们，所以其实影视的表演跟剧场的表演是有
4: 差距的，
2: 对，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表现的方式，所以那一次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说呢，除了是第一次的影视表演比较正式的以外，第二个是要讲台语，要说台语，我台语不认得。
3: 你是屏东人，我台语也不认得。
4: 现在要说台语，
2: 为什么屏东人台语一定爱认得？
3: 刻板印象，
2: 对，刻板印象。
4: 南部的人的台语可能都比较好一点。
2: 对，而且因为我们家是，就是我爷爷是外省人，所以我们家其实
3: 不讲台语，
2: 没有在讲台语、
3: 我们家情况也是，所以就从小不是在台语环境长大，就不太会讲台语。
2: 对，但其实我阿就是妈妈那边的阿妈，她会讲，只是我会听，可是我讲出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操林呆这样。就像那时候，因为要拍这一部，那时候知道得到这个角色，而且那时候哦，很特别的是，我在我生日当天得到、就是得知到我。选上这个角色，
3: 生日礼物，
2: 对，生日礼物、
4: Surprise ，
2: 然后想不到吧，然后后来就是知道要开始练习到拍摄这段，其实经过了大概两个月，
4: 然后蛮快的，
2: 对，那其实因为那个剧本它就是大概两页左右，
4: 是
2: 两页的剧本，就是算很蛮多的台词、而且是有一些其实是蛮大的独白，就是是一个人要抒发这些这些他的感受，角色的感受。然后其实我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位就是有一位制片，他就有指导我台语这样。然后我几乎是每天都要念个大概10遍， 就是你除了把它倒背如流以外，你还要有情感
4: 啊，就是
2: 你不可以像就是你在背课文或背台词这样，你要把你的情感放进去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最对我来说很困难的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对戏的是很厉害的演员，
4: 资深的前辈，
2: 对，就是柯淑琴柯姐是饰演我的妈妈，然后杜蕾杰是饰演我的
4: 姐姐，
2: 她是一个脑麻患者，那时候她戏里面演的，然后我饰演的是就是脑麻患者的妹妹，所以是我要在这场戏里面爆发很多我20几年前这段日子的不满，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都照顾姐姐比较多，都没有照顾到我的感受这种。对，然后其实在准备的这一段过程就是算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当天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当天要拍的当下，全部现场的人都感受到我的紧张，然后每个人都来跟我说
4: 不要紧张，
2: 对，没事，放轻松，平常心，平常心，
4: 怎么可能平常心，
2: 怎么可能。但是我觉得后来会让我比较放松的是副导有直接过来跟我就是在旁边把我带去旁边，然后跟我慢慢的把整个再对过一次，然后再加上柯姐当时她就是跟我说，等一下就不要紧张，你就慢慢讲，把你想要讲的话说出来，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讲，然后就是她会给我情绪这样子，所以我就当时就是有得到她的就是这个安慰，我当下就冷静了很多。然后最后虽然我觉得最后的成品不是到我最满意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当时最好的表现。对，
4: 其实我有去偷看你的片段。
2: Oh my god， 好恐怖。我自己都不太敢看。
4: 我看到的时候是真的是觉得很惊艳，就是当你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角色可能真的是十几二十年前从小，而且她是又是妹妹的角色。
2: 对，
4: 其中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别人都是姐姐让妹妹，为什么我是处处要让的那个人。然后后面你还就是帮忙她买了一个电动车的后续的那个。對對對，我就看到我这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角色很，虽然你出现的时间不长，可是还可以感受到，就是经过你的表演，那个角色的厚度有被你呈现出来，我就觉得天哪，好惊艳，超级喜欢。
2: 我现在也非常惊艳，就是这个主持人准备的功课也做得太认真，他居然还把台词讲出来，
4: 把
2: 人都是姐姐牛妹妹，难话嘞，
4: 然后这然后有点泛泪，然后那个姐姐又要过去安慰你，然后你又
2: 对，
4: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是。很好，
3: 很满，叠得很好。
2: 謝謝。但其实，其实演这一段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心里也蛮有感受，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其实算是角色是相反，有一点类似。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妹妹，然后，我之前也生病嘛，就是生病的这一段期间，其实都是我自己有就觉得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比较照顾我一些，就是没办法，因为就是。
3: 毕竟是生病了，
2: 蛮严重的。然后因为我妈也是直接就是陪我来台北，就是住院整个开刀的过程。然后我爸就在南部照顾我妹，所以我觉得我妹她其实当下一定也很多的情绪，包括我那时候好了之后，我们小时候感情比较不好，然后也比较不懂事，她就会跟我说，她就会说什么。还不都是因为你生病还才怎样或什么什么，反正就
4: 这样子，
2: 对对之类的，就是这种话。但是我觉得我演了这个角色以后，我就可以更了解我妹她当下可能整个心境整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演员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有趣跟很特别的存在，就是包括学习表演这件事情都会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或者是更可以同理其他人的心境。
3: 尤其刚刚说的那部戏就是角色是对调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之前就是家里就是自己原本是患者，但是现在要感觉是要透过第三视角来看当时的自己，然后就更能体会到身边人的那种情感。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经历才可以让你就是更投入这个表演，然后就是演绎了一段就是让爪哇目前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的表演。
2: 对啊，好恐怖，吓到了，
3: 非常厉害，忠实粉丝。
1: 是的。
4: 那你后来有就是跟妹妹有和解吗？就是这一条道路上
2: 应该说也不算和解，但因为我现在跟我妹感情是非常好的，妹妹我爱你。
3: 然后太好了。
2: 对，但是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容易，比较喜欢互相计较。就是姐妹喜欢互相计较嘛，然后彼此也不太会分享一些彼此的心事。但是因为我妹后来她去德国交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她回来以后，她可能就是离家了以后就会觉得
4: 看到其他的
2: 家里很温暖啊，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再加上我又来台北，所以其实我其实跟她相处的时间也不多，可能距离产生美吧。我觉得就是变成是我们都会更珍惜现在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相处
3: 的
2: 时间，然后我们现在也会一起讨论一些年轻人的话题啊，可能我会跟妈妈讨论
4: 说追星之类的，
2: 对之类的，或穿搭、之类的。
3: 想问露西，就是在演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真的感受到表演这件事情的重要还有重量？
2: 表演嘛，因为我觉得说表演，其实表演这条路对我来说还很长，就是我现在才一只脚跨进去没几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让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就是真的更认识了自己，因为其实在表演课的第一。这位老师教表演课第一个都会先叫我们认识自己，
4: 是。
2: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才发现，哦，自己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情绪跟感受，是可能在十年前的时候被自己隐藏起来。因为13岁那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嘛，然后可能还不太懂事，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时候就会觉得看到爸爸妈妈很难过，那我自己的这个情绪好像不应该被表现出来，因为会让他们更难过。
3: 但这样就变成你要去
4: 压抑
3: 你自己的感受。
2: 对，但其实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后来就是真的学了表演以后，我们都是就是用各种方式去认识自己，然后包括跟自己对话，很多的夜晚一个人在台北的夜晚，对，
4: 哭泣的，
2: 对，哭泣，很多眼泪堆积成现在的样子。
3: 但我是第一次听说，就是表演原来第一件事情要先认识的是自己耶。
2: 对，因为如果你要去演绎一个角色，但是你不认你没有在接触到角色之前，你应该要先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流动的，这样你才可以在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把他的那些东西汇集成，再汇集到你的身体里面。对，是这样子。
4: 原来是这样，欸，其实有听说过你有曾经是女团的身份，我想要请你多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2: 女团嘛，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Fun Girls 组合，但就是因为各种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反正现在就是后来变成是一个人。但其实在今年办展之前，我其实都是比较习惯团体生活，或者是团体一起在舞台上演出的。
4: 是，
2: 对，就是我很喜欢是一个团，然后大家可以是工作上的伙伴，然后也可以是私底下的好朋友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变成到这一次就是只有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要撑一个小时的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出的表演自己要负责，然后也没有人帮你 cover 一些就是表演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就是一个
4: 只有你 only solo，
2: 对，很大的量体。对，
3: 所以有时候会感到孤独嘛，就是这样的转变，还是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成长吧，就真的是更是成为露西。
2: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就是会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你可能最后只能靠得住自己没有啦对，就是算是一种，

0: 那段时间一起练习，然后可能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拍 reels 影片之类的。嗯、对对对。
1: 那其实还是见面频率陪伴彼此的机会其实蛮多的，
0: 对，
2: 就有点像家人那种感觉吗？
0: 对，蛮像家人的，
2: 挺酷的。那有出什么相关的作品吗？
0: 当时是并没有，对，比较可惜。我们跳的是比较多是偏舞蹈的 cover 居多，
2: 就是先亮相，
0: 对对，
2: 比较多。原来是这样。
1: 那对露西你而言，就是你有提到就是有女团的经历，然后现在也有创作词曲，那唱歌和演戏对你来说是哪，他们的表达方式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哪一点不同，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0: 应该说表演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演员这件事情，对我应该说我觉得我现在会喜欢表演，然后也很想要继续朝着表演这个路上前进。这个表演指的是比较偏戏剧的这个表演，
2: 就演员的，
0: 对，演员这个部分，就是学习表演这件事情是我会一直想要往这个这条路去延续去研究的。然后唱歌舞蹈这件事情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对，就是应该说表演这件事情应该说我不一定要是演员，但是我很喜欢学习表演这件事情但是唱歌跟跳舞站在舞台上这件事情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所以就是它是两，就是怎么讲，两条
2: 都喜欢的道路，
0: 都喜欢的
1: 道路，都在
2: 触摸一下
0: 对对对
1: 对，都是未来要前进的方向目标。
0: 就是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去体验，就是喜欢的话
2: 那你自己现在感受下来，以你自己目前的经历来说，女团身份唱跳歌手或者是演员，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最接近真实的露西？
0: 算是一个很难欸，感觉就是一个每天都在焦虑的人吧没有办法用哪一个身份定义自己，
2: 两边都很焦虑。
0: 但自己就是因为我平常其实算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就是算是个性也是，就是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是未来即将，像是今天要来录这节目啊，我也会焦虑但不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重视它，然后我也想要把它做好，所以才会有这个焦虑产生。
1: 感觉是因为有那种比较完美主义，想要太想要做好
0: 了。其实有一点就是对，就是我的那个星盘有一个星座是处女这样子，但我其实本身是天秤座
1: 所以可能是什么上升或月亮那种。
0: 对，月亮是处女
1: 月亮
0: 处女，所以就
2: 合理了。
0: 对、就是，
1: 真实的你这样
0: 对，没错，对，就也蛮被这个困扰着。对，
2: 原来如此。
1: 那今年三月的时候呢，露西就是为这个抗癌经历举办了重生十周年的纪念展，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主题，还有在展览里面呈现的故事吗？
2: 或是作品之类的？
0: 好啊，就是我的展览呢，名称它叫做 Reverse Day， Re 就是 Reverse 就重生嘛，然后 Birthday 是生日，就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重生日，就是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重生的概念。然后因为我开了这个刀，然后肚子上留下了一条23公分的疤，然后我想要把它定义成是一条毛毛虫，因为毛毛虫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蝴蝶，
2: 是它破茧而出，
0: 破茧而出，破茧重生。所以它在其实里面这个展览用了很多关于我十年前在生病的时候的一些像是病历资料，还有我十年前因为任性没有吃的药丸，过期的药丸，
2: 全部都是吗？
0: 对，就是你看到黑黑的那个都是，
2: 那真的是好多，
0: 对，就是。对，没有吃的药，然后以及就是我的一些电脑断层的影像然后把它们做成的一些作品，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像回收再利用嘛就是因为我在讲重生，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如果它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赋予它新的生命，它就是重生。像我的疤也是，就是我可能在这几年之前我并没有想过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我有能力可以赋予它一个意义，就是它即将变成蝴蝶重生，然后带着这个疤就是可以把我的更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在讲重生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的2.0展览

0: 2.0也即将在6月10号到7月19号在我们的经纪公司水晶萤幕娱乐，地点大概在台北市大安区，在信安和捷运站附近。我的2.0即将会在6月10号就是开展这样子。然后这一次除了1.0的那些作品以外呢，有在加了一些新的创作，像是我刚才有先跟两位主持人分享的，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小的 IP， 它叫做 I， 然后是小写的 I。对，那到时候就是可以追踪我的 IG， 上面会跟大家分享。那这个 I 它其实是我10年前在做治疗，在一个潜意识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变成一个血，我变成我的血液，然后流淌在我的身体里面，然后我决定把它就是具象化画出来，因为那个画面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在我的脑袋里，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变成一个陪伴着我这个展览的一个角色，然后也很像这个生病的经历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概念。然后再加上 2.0 呢，就是我们7月的时候会举办4场售票的展演，就是我的个人专场。然后那到时候会唱我的新的歌曲，就是有3首自创曲，除了原本的2首以外，还会有1首新的，是台语歌。
1: 真的好期待，
2: 对，好期待，终于可以听到台语变比较练邓的路线的创作。
0: 就是虽然没有很练邓，但就是在各大帮助下呢，就是还是完成了这一首。它叫做，好，先跟大家偷偷的预告，它叫做《奈希瓦》。就是为什么是我这样？然后这句话其实是在10年前生病的时候，就是它听起来很狗血，但是呢，就是你在躺在病床上，你真的会问，一直问老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2: 几率那么小，为什么偏偏是我？
1: 对，
2: 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1: 才10几岁而已。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他在现代不一定只是遇到生病这件事情，他们都会心里面会有的一个疑问，所以我决定把它创作成一首歌曲，让很多人可能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抒发一点自己的情绪情感这样子。
1: 那我想问，就是在 1.0 的时候 1.0 的展览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就是来
2: 观展的人
1: 有没有留下来给你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之类的？
0: 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在这次第一次的 1.0 展览里面，我基本上都是会帮每一位来的嘉宾，观展人他们导览亲自。那刚好你那天没有，
1: 非常可惜。我那天看那个时，
0: 我去上表演课了。对，刚好那个时间我去上表演课，所以是我经纪人接待你的。
1: 好可惜，我那时候看到时间的时候想说，哎呀，真可惜。
0: 对，就错过了这样子。但其实就是每一位都有稍微的跟他们交流。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我。第一次展览的最后一天，有一位观众，他就是来看了我的专场表演，然后看完以后呢，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就把肚子掀起来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吧。
2: 我有在你的 IG 限动有看到这个，
0: 没错，就是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他是我第一个遇到跟我有一样疤痕的人，然后因为他也是胰脏癌嘛，然后他也是跟我切了一样的器官，就是我们现在里面长
1: 一样的，
0: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他是去年才动这个手术，然后他是末期，就是所以应该说，我那时候发现是最初期，所以我其实并没有经历化疗这个阶段。然后看到他可以，就是为了要来看我的表演，然后从新竹跑上来，虽然他迟到，他没有听到前面那个《胆小鬼》那首歌，但是呢，他在会后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然后我也希望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活10年，但其实1年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2: 很珍贵的、
0: 很未知的事情，
1: 因为他是末期的，
0: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一直还在就是在治疗中。然后其实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表演还有接下来的计划也能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就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其实看到他的故事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他把现在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他想要用他现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完成他 还没有做过的事情，像他说他那天的隔天就要去动物园帮动物洗澡，
1: 好酷哦、啊、
0: 对，超酷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他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希望就是 2.0 其实他 1.0 我在讲的是破茧嘛，
2: 对，
0: 然后破茧，毛毛虫破茧之后，它其实没有办法，它变成蝴蝶了，但它其实没有办法马上飞翔，它其实是需要经历一个展翅的过程，就是它翅膀要变硬的过程。然后我觉得 2.0 算是在讲这个过程，因为从 1.0 到 2.0 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我其实也经历了心理上面蛮大一个转折。
2: 就是、怎么会有这个转折的出现？
0: 对，怎么会有这个转折的出现呢？因为 1.0 结束以后，真的要办 2.0， 其实就会觉得，哇，那我接下来要拿出什么东西给大家看呢？因为
3: 1.0 结束之后就有计划想要办 2.0。
0: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上有一个网红，他是叫幼婷，他是一个在网络上分享他对台湾教育一些理念的一个网红，然后他。就是帮我来看我的，我们邀请他来看我们展，然后他帮我们分享了那个影片，那个影片现在回响非常好，大概浏览数大概已经快要900,000哦。然后就是大家因为这个影片，然后看到了我的故事，然后他们对我的展览更有兴趣，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在规划说，哦，那要不要再继续加展，或者是开一个 2.0。嗯，对，然后所以这次 2.0 想看没看的朋友你们把握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 3.0 不确定会不会有 3.0 先跟大家预告可能是其他的计划，对，但不一定是展览、哦、所以这次的作品就是大家要把握，就是为了你们没看到才开的对，
3: 必须要再去
2: 就是受众就是我这样子的，
3: 你要去，
2: 对，我会去，到时候会拍照打卡，
3: 手牵手一起去，
0: 但 1.0 有来过的观众放心，我们有准备新的作品让你参观好吗？不会让你很无聊这样子、
3: 怎么可能呢
0: 对，刚刚讲到哪里忘记了，
3: 没事，我们就继续往下
2: 好，对，我们继续往下了，
0: 反正就是这个 2.0 就是在展翅飞翔前的一个算是我觉得是阵痛期、
3: okay.
0: 就是我会想很多哦，那我 2.0 到底要拿什么出来给大家看，
2: 想要呈现新的，
0: 对，
3: 然后要怎么突破，
0: 对，怎么突破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压力，然后再加上最近就是创作对我来说是创作当下是快乐，只是我在构想跟你们要准备的节目稿或什么那前面的那个过程其实
2: 是
0: 对我来说其实是痛苦
2: 的，
0: 对，因为其实你在做这些准备，你其实要去挖之前的里面的情绪跟记忆。
2: 我刚刚就很想问这一点，因为像是我开始在说，就是我毕业制作是散文，然后散文就是要写以前的经历，然后我深刻的了解到为什么有些作家会说，其实写作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疗愈的，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挖你以前，你要去回到当时
3: 最不堪的时候，
2: 对，最不堪的，或是你最心底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所以做这个展览，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要回忆以前生命那段经历，所以这个是比较痛苦的，对你来说。
0: 应该说也不是痛苦，但就是你没有真的那么用力的去挖，你没有发现它那么硬。
3: 以前就是让它过去就过去了。
0: 对，因为就是这次是真的要很认真的准备，包括我把我之前全部的病历资料全部都翻出来，然后
3: 写了一整大面墙。
0: 我是真的每一张都有看过，然后就会发现，哇塞，我那时候经历这么多，就是会也会很心疼十年前那个自己，
3: 13岁的自己。
0: 对，所以我也才会有一个展品是叫做 Remember， 是写给十年前自己的一封信，然后跟他说一些话，
3: 秀秀，
0: 对，秀秀。就办这展览，主要我觉得也是算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
2: 那如果就是现在要你对13年前，因为就是挖了这么多以前经历这么辛苦的过程，然后就是去面对了以前觉得就是我去忽视掉就不存在那些痛苦之后，就你会想要对13岁自己说什么？
0: 就是呢，这个你们自己来听，在那个展览里
3: 1.0
2: 会看到，
0: 会有他那个展品叫 Remember， 但是大纲呢，大概就是说，哦，就是我10年以后世界没有变成你那时候想象中的样子，就是其实不是说你生病好了以后所有的痛苦就会消失，就这世界上还是很多的痛苦，
3: 有新的痛苦要面
2: 对，还有烦恼，
0: 对，就是我跟10年前的他其实 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经历同样的感受。就是我想跟他说，就是这世界没有变成想象中的样子，可是如果回到过去，我会想要请他再一次努力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因为这世界上还是充满了很多值得活下来的事情，像是现在的月亮跟星星就非常的漂亮，
2: 对，夜色很漂亮，
0: 对，然后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谈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吃爸爸煮的咖喱饭等等的，
3: 哦，看我有点饿了，
2: 一定很好吃，现在都有点饿，大家都没有吃完。那刚刚有说到，就是在看展览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和你一样有相同经历的观众的回馈。那我想要请你露西和大家分享说，如果就是我们呢，啊，有被过往的巨大的伤害去困住了，你自己会觉得，是遗忘更好，还是你觉得要带他继续走更好？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困住我们的伤害？
0: 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非常明显，就是在这个展览里面讲的，就是我觉得。好，我自己个人的浅见，因为我现在才23岁，我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什么很厉害的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自己我是 prefer 就是把这些想法变成你继续前进的动力，就是你在当下可能觉得很痛苦的事情，过个2-3天你回去看，你其实会觉得它并没有那么痛苦，而且说不定你会从那个痛苦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这个展览其实在讲的并不是要跟大家说，哦，我很勇敢，我很努力的撑过来，我好棒棒，并不是。我想要讲的是，大家先来这边看看我面对痛苦的过程，那在观看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自己还有哪一个部分，还是就是心中有哪个缺口是可以帮自己修修的，就是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展览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想想自己怎么跟自己的痛苦相处这件事情。
3: 那其实就是露西经历了抗癌跟追梦的这个路上，其实到现在才23岁，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跟在座我们淡江大学的孩子们其实都差不多，
2: 年龄差不多，
3: 孩子们
2: 也是孩子们，
3: 对，我们都是孩子们，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那就是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会有内耗的时刻，就是想要问一下露西，通常是怎么样就是调整自我，或是有什么推荐的调整自我的方式？
2: 对，去接纳自我，
3: 对，
0: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还正在学习当中。但是呢，我自己会习惯把这些难过的情绪或者是痛苦的感受写下来，就是用文字，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录影。我其实手机里面很多秘密，就是我自己哭的影片，我会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如果过很多天，我再回去看，我会甚至忘记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会哭。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0: 对，或者是当下到底为什么那些会有那么生气的感受呢？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都算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害怕那些情绪跟感受，就是像我想要讲的，就是他们就是一种情绪，它没有好的跟坏的，它就是一种情绪而已，
3: 需要被接住的情绪，
2: 需要去看见它，
0: 对，看见它，看见承认，允许跟接纳。哇，就是对，这个也是在我展览里面想要让大家理解到的事情。
2: 而且我觉得承认其实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忽略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或是自己不想面对自己的缺点，
3: 会有点铁齿。
2: 对，
0: 但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用嘴巴说都非常简单，但是真的要做到，
3: 自己要面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感受这件事情。
2: 不用想着自己要一时之间要去接受自己的全部，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
0: 没错，
2: 但要知道说这样子的做法就是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好好的跟自己走下去。因为我们都说就是自己都是陪伴自己到最后那个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
0: 自己了。
2: 对。那在前面的对谈当中，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露西，那回到现在就是有创作者身份的露西身上，你希望今后可以向大众展示哪些面貌？
0: 我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我接下来要发行的歌，然后还有来看我的展览，对，我的 Reverse Day 2.0 展览，就是再讲一次，6月10号到7月19号，有跨到暑假的时间，所以大家不要再说没有时间来了，好吗？对，在信义安和捷运站附近，然后七月的时候也会有4场售票的演出，希望大家可以来听听我的新的歌曲。 对，没错。
3: 那想要询问一下，就是歌曲的部分，现在是会有在哪边可以听得到你的歌曲呢？
0: 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就是来我的展览听，
3: 只能听现场的。
0: 对，但之后可能会有机会，会在 IG 上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这点非常重要。我的 IG 的那个账号是02底线D E E R Y U I， 再重复一次，零二底线 D E E R Y U I， 谢谢。
2: 或者直接搜寻露西，其实就查得到了。
0: 露西也可以，没错，小鹿的鹿，康熙的熙，对，谢谢。
2: 好，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露西来到我们留声机的现场，
3: 真的，
0: 我也非常感谢你邀请我，
2: 没错的。就是其实23岁是大家还正在摸索的年纪，很彷徨的年纪，但是露西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年轻的生命也可以经历到这么大的风浪，然后可以带着自己身上的疤痕，然后继续站在阳光下。
3: 而且我觉得今天听完今天的对谈，我觉得可能主体不会是就是在你的病痛本身，而是露西你在面对这样子的挫折的一些自己的从挣扎，从无助到承认挣扎，然后最后带着挣扎的记忆重生成为新的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2: 对，从展览还有你的作品还有你想要 表演的一些目标都让我们看到。
3: 是，
0: 谢谢。
2: 所以也谢谢每一位就是现场还有线上听众的收听，然后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的现场，然后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淡江之声的网站线上播出，然后也邀请大家动动手指，就是除了追踪露西的 IG、也追踪一下我们淡江之声 VOTK 的 IG 好吗？
3: 没错。好，那我们的留声机呢也会 在我们的5月30号晚上6点在 FM88.7 进行精彩的重播，那也不要错过咯。
0: 不要错过。
3: 对，不要错过咯。
2: 还可以再一次听到露西甜美的声音。
3: 没错。
0: 害羞。
3: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露西用声音记录不同场域的珍贵故事，留声机。我们明年再会。拜拜。
0: 拜拜。
2: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我们。
4: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5: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4: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呀、yeah, 去哪玩》，
6: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6: 耶、yeah, ，天，其实时间已经默默来到我们的12月中啦。
4: 没错，
6: 那我们的《呀去哪玩》其实也已经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三集，也就是第八集啦。
4: 倒数了。
6: 是，那我们今天要去哪一座城市呢？一样按照惯例给各位听众猜猜看。那今天的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 ，Lin？
4: 今天的第一个提示，今天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呢，乳制品超级的知名哦。
6: 是。
4: 然后呢，再来是冬天的雪量超级惊人。最后一个呢，是全亚洲面积最大的
6: 都道府县。是的。
4: 这个，哎。
6: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北海道啦，
4: 耶、yeah, ！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吧？
6: 是，各位听众有没有吓到啊？我们今天的那个音效大升级，找到了一些，
4: 这、都是自己人声音效，现在终于有正式的音效啦。
6: 对，我们去找了一些适合的音效来放出来给大家一起更欢乐，
4: 更有感觉啦。
6: 对，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就是北海道。那其实今天的提示比较笼统一点，因为之前的题目都太简单了。的那个提示又太简单了，所以这次特别加了一点难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小小的思考了一下呢？
4: 有吧。
6: 是的，那其实这是已经是我们节目第二次介绍日本了，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是我们的金版嘛，
4: 对啊，
6: 对，那今天要介绍就是北海道，其实日本就是台湾人出国的首选，
4: 一定是啊，因为又近，然后又好逛，
6: 而且其实物价没有说比台湾高太多，
4: 对，
6: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是什么时候呢？
4: 我上次去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前几年，但是又没有很远，所以还是有点印象深刻。
6: 哦、
4: 然后那时候去北海道，对哦，对我觉得那然后好像是寒假的时候去的，对，就蛮冷的。那想问 TN 呢
6: ？TN 呢，上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过北海道，就是大一下的时候。
4: 哦，那也是在附近哎，终于不是在十几年前的事情。
6: 对，就是近几年都是走日本的行程比较多，
4: 哦、
6: 所以就是
4: 日本、韩国。
6: 对，那我上次去的时候其实是4月的时候，对，
4: 4月哇，
6: 就是已经春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路边的雪都已经快融化了，所以就是没有体验到那种街边上都是雪的那种感觉。
4: 对，那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你不选择在寒假的时候去？
6: 哦，因为寒假那时候机票太贵了
4: 啊，确实。
6: 对，因为就是毕竟是旺季嘛，所以物价就会高很多。
4: 哦、就是要早一点订，会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
6: 对，那其实我只去过一次北海道，但已经快要有第二次了。
4: 哦，快要了。
6: 对，第二次就是会在明年的一月啦，这是
4: 已经规划好了，
6: 已经规划好，机票都买好了，那住宿也都订好了。哎、欸，不好意思，也就是下个月嘞。
4: 哦、对
6: 啊、
4: 哦，
6: 我们已经快到明年了。对，这次的机票就是因为有比较早买，所以就买到了一个一月的夏冬季正冬季、所以这次就很期待可以去北海道赏雪、玩雪之类的。
4: 哦，
6: 那我想问一下令，你上次去北海道，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4: 我印象最深刻一定是那边的那个帝王蟹、
6: 哦、
4: 因为呢那时候我爸订那个饭店，忘记是什么饭店啊，反正就是他那边就是有帝王蟹吃到饱。然后我那一餐就是完全吃帝王蟹，就完全没有吃其他东西，我就要把胃留给帝王蟹，因为我真的是超爱吃海鲜的人。然后我跟我妈都是，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疯狂吃帝王蟹，完全不亏那种。
6: 那你们母女的身体是要注意一下，胆固醇可能会过高吧？到时候那个尿酸
4: 偶尔一次而已，
6: 尿酸过高，到时候就是痛风给你看。
4: 痛风餐偶尔要一次啊。
6: 那你那时候吃的是生的还是有蒸过的、
4: 啊？我吃的一定蒸的啊，因为我不太敢吃生的东西。
6: 所以就是真的，你就可以吃很多这样。
4: 我吃超级超级多，它就是那种一根一根角那种，然后就是
6: 无限夹嘛。
4: 对， 嗯，然后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感觉他们那边店员也不太会就是看你拿多少什么的，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超赞的。
6: 嗯，
4: 那想问 TN 呢？
6: TN 呢，虽然我刚刚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四月嘛，
4: 嗯，
6: 然后那个街边上其实雪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4: 对啊，
6: 但还是会有一些残雪，然后那种残雪其实是最可怕的，
4: 怎么
6: 说？因为它那个残雪就是会被很多人踩过，然后踩一踩，嗯，那个冰就会变成冰块，然后就变得非常的滑。
4: 哦，会很滑哎，欸。
6: 对，我上次
4: 需要注意一下。
6: 上次虽然就是有点大意了，以为那个冰块没怎么样，嗯，然后就稍微走了快一点，然后直接差点摔死。
4: 哇！
6: 而且我是屁股着地的那种摔。
4: 哦，屁股着地超痛的，而且越高人摔下去会越痛。
6: 真的，然后那时候后面几天的行程就有点走路走得很小心，很怕又再摔一次，然后就直接不用玩了。
4: 那想问这次天有没有就是为这次的日本旅行做一点做足准备呢？
6: 绝对是要的，我已经去买了雪靴，然后买了那种很厚的羽绒外套，还有毛手套、毛帽之类的。
4: Oh my god， 准备齐全呢。
6: 对，我就是，嗯，这次就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再摔倒我真的是阿弥陀佛，我也只能祈祷自己不要再受伤了。对，
4: 嗯，
6: 好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我们有关于日本北海道的经验啊，还有我们各次去过几次，
4: 嗯，对，
6: 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呀，yeah，
6: 这
4: 是
6: 哪里咯。
7: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8: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7: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9: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6: 好的，欢迎在小片头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呀，这是哪里？
6: 那一样，我们照惯例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基本资讯，对吧？
4: 嗯，
6: 好，那一开始就有Lin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啊，就是北海道呢，它是一个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地方，
6: 嗯，
4: 然后它充满大自然魅力的巨型岛屿哦。虽然它不如就是东京或是大阪那样城市化，但它以就是它纯净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农渔特产呢，成为了全亚洲最独特且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啦。
6: 是，
4: 那在这里呢，你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花田啊，还有白雪覆盖的森林啊，火山湖泊并存，那四季分明的景色，
6: 嗯，
4: 还有就是北海道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嘛。那这里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气候，它从寒冷的冬季啊，就是-12度到0度左右，
6: 嗯，
4: 然后到凉爽宜人的夏季，就大概是15到25度，它没有热，只有凉和雪。
6: 是，
4: 那尤其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来到北海道可能就会更冷。对，但是那洁白粉雪还有雪季的氛围呢，绝对是别处找不到的季节限定体验啦。
6: 没错，
4: 就很适合滑雪啊，或是泡温泉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吃海鲜，
6: 哦，
4: 耍飞整天，
6: 大吃特吃。
4: 对，那除了季节分明的部分呢，北海道的地理也很特别哦，就是它幅员辽阔，嗯，那主要城市和地区特色鲜明，可以大致分为道央，就是札幌啊、小樽这些现代化城市，
6: 是，
4: 还有道南函馆的历史跟夜景啊，
6: 嗯，
4: 然后还有道东，就是知床的自然遗产，还有往走的溜冰，
6: 是，
4: 以及道北，就是像旭川的动物园啊，
6: 嗯，
4: 还有之内的极北风光。那道央城市发展完善了，然后交通方便，而道东跟道北就是保留更多原始的荒野还有自然景观哦，
6: 是的，
4: 是世界级赏溜冰，哎，对，
6: 溜
4: 冰，
6: 对，
4: 还有观鲸鱼健行的热门地啦。
6: 嗯，
4: 好，那再来就是语言方面，虽然官方语言是日语嘛，但因为就是是国际的观光地，在主要的观光景点还有饭店呢，你几乎都可以看到英文甚至繁体中文的标示哦，嗯，那在服务业中也可以也能期待一定的英文服务，不过深入乡村那还是以日语为主的。那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特有的礼貌跟细腻啦，以及北海道就是开拓者他们遗留下来的简
6: 有点
4: 口误，
6: 怎么了？
4: 简朴与豪迈并存的文化啦。
6: 是的，那货币使用的部分呢，他们就使用日元嘛。那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高一些，
4: 嗯，
6: 他们就属于日本平均的消费水准。那不过你如果是为了海鲜而来，就是为了美食而来的话，
4: 嗯，
6: 海鲜啊、拉面还有汤咖喱这些特色料理，绝对就是物超所值的。
4: 所值。
6: 所值。 对，那一份丰富的帝王蟹，像刚刚令有吃到的嘛，或者是海鲜大餐、海胆大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新鲜直送、嗯、那是美食爱好者不容错过的投资啦、
4: 嗯、
6: 那在宗教的部分上面呢，北海道就是跟其他日本其他地方一样、
4: 嗯、
6: 是以神道教还有佛教为主，那也看到许多自然崇拜的遗迹啊，像是阿伊奴族，也就是北海道的原住民，
4: 嗯，
6: 对他们的文化就是跟台湾一样是万物皆有神灵的，那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也反映在北海道广阔的景观当中、
4: 嗯、
6: 那你会看到庄严的神社啊，古老的寺庙，还有在旷野中孤独发光的十字架，
4: 嗯，
6: 其实就跟台湾一样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分派的，嗯，
4: 对。
6: 那在交通的部分上面呢，札幌市区的地铁啊还有路面电车其实是很方便的哦，你在景点之间移动也不会太费力、
4: 嗯、
6: 那如果想要郊去郊区的话，JR 列车跟高速巴士就是主要跨城市的交通方式，那他们的班次是非常准时而且舒适的，那如果是跨城市旅行呢，多半就是搭乘 JR 或者是自驾，就是自己开车嘛，
4: 对
6: 对，那在广阔的土地上面就是非常适合安排深度的探索行程啦，
4: 嗯，
6: 那总结来说呢，北海道就是一座融合城市自然还有美食以及雪景还有温泉的纯净国度，
4: 对，
6: 那既能吃到新鲜昂贵的顶级海鲜，
4: 嗯，
6: 能享受冬日粉雪的滑雪场的刺激啦，
4: 嗯，
6: 那如果你是夏天去的话就可以避暑，那冬天就适合追雪，所以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地之一，
4: 嗯，
6: 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北海道的基本资讯，那第一个景点就要另来介绍一下是什么景点呢，
4: OK，第一个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北海道往走市往走市郊的、
6: 哦啊、
4: 哦哟，今天都很烦哎、欸。好，没关系。
6: 令，嗯，请冷静一点。
4: 好，
6: 跟令那个稍微沟通。
4: 干嘛突然给我严肃啊？
6: 稍微沟通一下。
4: OK， 好，我已经冷静够了，那我要开始喽。
6: 好，
4: 好，就是呢，位在北海道往走市郊的北滨车站啦。
6: 嗯，
4: 那它是在串往本线上，
6: 是
4: 那离往走市区开车大概十分钟，搭 JR 也
6: 你还一直那个好吧，走音好不好、
4: 那你等下最好也不要给我走音
6: 好
4: 搭 JR 也只需要几站，所以交通是算蛮方便的哦。
6: 嗯，
4: 那虽然不是大站，但是你一下车就会感觉到哇，这里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安静，然后空气很干净，还会闻到一点海的味道。
6: 嗯，
4: 然后北滨车站它本身是一座老式木造无人车站，它外观非常的简单，但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才保留了一种北海道小镇车站特有的质朴感。
6: 嗯，
4: 那车站里面有常年累积下来的旅客名片啊、留言啊、小纸条，就是贴满整个墙面，像是一种默默形成的传统，就是每一张纸都记录着某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6: 是，
4: 那这种痕迹就会反而让空间变得很有故事哦。
6: 嗯，
4: 那这里最 special 的地方呢，就是车站跟海的距离真的超级近的。
6: 嗯，
4: 就是从月台往外面看，就是一整片就是鄂霍次克海，
6: 是，就是俄罗斯海。
4: 对、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面就会反光的很亮，然后蓝色跟天空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
6: 嗯，
4: 冬天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流冰季啊，还有机会在远方看到漂浮的白色冰块，
6: 嗯，
4: 那种景象就会让人就是不自觉的停下来很久看观看，就不是那种震撼的景色，而是那种慢慢看然后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6: 是的，
4: 那白天的北滨车站很适合拍照，就是它月台小小的，那两侧是草地跟海嘛，那整个画面就会很干净，不会像就是观光大站那么多人，反正就是会听到海浪声啊还有风声啊，偶尔才会有一班列车就是开过去，你就会觉得就是北海道的慢就是这样子
6: 哦，就是 John，
4: 对，就是慢慢的，不是什么大风景，就是一种很纯粹的一个感觉。
6: 是的，
4: 嗯，那站外有一间很有名的小店叫做北滨展望台。
6: 嗯，这是干嘛的呢？
4: 北滨展望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哦哟，
6: 怎么了啦？
4: 抱歉，我就有点爱笑。就是它外观看起来像一般民宅，但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面的窗户面向海边，整个视野就很亮哦。
6: 嗯，
4: 然后里面卖的东西不复杂，就是有咖喱饭啊，还有热饮，就是还有海鲜料理之类的。
6: 嗯，
4: 味道算是还蛮稳定，然后蛮舒服的那种。
10: 是，
4: 就最棒的就是你可以边吃饭边看海，
10: 哦，
4: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就是看到列车慢慢的经过，很多旅客就会在这边休息一阵子，就是像一个休息的地方啦。
10: 嗯，有点类似景观餐厅。
4: 对，
10: 就是有食物就
4: 休息站的感觉。
10: 嗯，
4: 然后如果你傍晚来，气氛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太阳会慢慢的下山嘛，然后海面，嗯，海面就会变成金色的，车站旁边的木造房子也会就是被照得很温暖，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路灯啊，所以天黑之后那个视线就会比较安静一点，你会听到更多自然的声音。那很多人就会特别等夕阳拍照，
10: 嗯，
4: 因为那个时间的就是北滨车站特别适合留下纪念哦，特别好拍。
10: 嗯，
4: 然后北滨车站不是那种必去的大景点，但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很轻松，就是如果你行程排得比较满的话呢，那你来这边坐一下，啊，看海看列车，就会让整趟旅行有一个很温柔的停顿的感觉，
10: 哦，
4: 一个逗号，
10: 又是旅行社上升了，
4: 哦，有点失意。好，
10: 嗯，
4: 然后呢大部分人就会把它 排在往走，就是这个什么
10: 掏废湖，
4: 对，因为抱歉那个字源不太会念，掏废湖，然后支床的路线上做一个很刚好的中途点。
10: 嗯，
4: 整体来说呢，北滨车站就是一个好介绍，然后又好拍照也可以停留的地方。
10: 嗯，
4: 它就没有刻意的那种就是很观光的气息，它是把北海道就是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保留给你的感觉。
10: 嗯，
4: 所以就只要走上月台呢，风景就会慢慢的自己的打开啦。
10: 是，好的，那刚刚Lin介绍的北滨车站是位于往走市郊嘛，那我们只要稍微往南走一点，来到我们的旭川市啦。
4: 好，
10: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旭山动物园，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动物园。
4: 嗯，
10: 那我们一般提到动物园呢，脑袋浮现的应该就是那种动物被困在栏杆里面的，然后就有点无精打采想睡觉的那种画面嘛。
4: 对，
10: 那我今天要走进的这个旭山动物园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哦。那这座动物园不仅是日本最北端的动物园，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于到它独特的哲学，就是行动展示。
4: 哇，这啥啊，
10: 它不是只看到让你看到动物，而是让你看到动物最自然的样貌，
4: 嗯，
10: 还有最真实的生命力。
4: 嗯，
10: 那旭山动物园其实曾经一度濒临倒闭了。
4: Oh my god，
10: 那就是因为这个行动展示的创新理念，想让它浴火焚身，浴火重生，
4: 嗯，
10: 然后成为全日本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然后每年会吸引超过百万游客到访哦。
4: 哇，哦，这么多。
10: 是，那旭山动物园的行动展示设计是让动物居住在尽可能贴近它原本栖息地的环境当中，
4: 嗯，
10: 然后会用巧妙规划游客动线啊，还有观赏的角度，
4: 嗯，
10: 让人们能近距离感受动物的野性之美。
4: 哇，
10: 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很符合他们原本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4: 哦，我懂。
10: 所以那些动物就很放松，然后就看着他们做着平常生活当中会做的事情，
4: 嗯，
10: 就不会有那种距离感。嗯，
4: 懂。
10: 那我今天想要从他们园区最知名的三大明星来说起。
4: 好，
10: 那第一个呢就是北极熊馆。那在北极熊馆呢，你可以看到很震撼的海豹之眼设计，那游客可以透过半圆形的透明玻璃窗啊，近距离看到这个威武的北海那个北极熊。
4: 嗯，
10: 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视，就看到他，哦，好凶好凶这样子。
4: 哦，嗯，好凶好凶。
10: 对，因为他毕竟他就是生活在他舒服的地方嘛。
4: 嗯，
10: 然后是呈下最原始的那种脾气
4: 状态，
10: 对，就不会因为被驯服，然后之后就 哦，
4: 这样其实很可怜。
10: 对，那当饲养员投喂食物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庞大的北极熊
4: 是
10: 直接跃入那个水中，然后你就这样跳下去，然后那个水花就直接溅起来，然后就觉得很震撼。嗯
4: 嗯，
10: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海豹馆啦。那海豹馆的亮点呢是贯穿水槽中央的海洋甬道，它就是垂直的圆柱水槽啦。
4: 嗯
10: 嗯，那这个利用海豹需要垂直浮上水面呼吸的习性设计的，那游客抬头望去，你就看到斑海豹，就是一个品种叫做斑海豹。
4: 嗯，
10: 对，它圆滚滚的身体，然后就如同火箭般往下或者是向下发射这样子，那在水槽中自由穿梭，那种仿佛在水中飞翔的姿态是非常疗愈而且梦幻的。
4: 嗯，
10: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在野外看到那种海豹的话，它就是潜下那个水下嘛，那你就看不到它是水下的画面。
4: 确实，
10: 对。那如果它用这个海底甬道的话，你就可以从下面往上看，
4: 嗯，
10: 看到那个海豹圆滚滚的屁那个肚子这样子，
4: 嗯，感觉很可爱。
10: 是。那第三个呢，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企鹅馆啦。
4: 嗯，
10: 那企鹅馆是有一条长白三百六十五
6: 360度，没有365度哦，是360度的玻璃海底隧道。那当企鹅从您头顶然后或者是身边快速游过的时候，那个非常灵巧的身姿就会让人感到很惊叹，那就会完全颠覆我们对企鹅那种摇摇晃晃的印象，
4: 笨笨的感觉，
6: 对，仿佛他们就在空中当飞翔一样，因为他们的那个360度的玻璃海洋隧道就是在你的头顶，所以一样跟那个海豹馆一样，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那个动物的身姿。
4: 对
6: 对，那其实除了三大明星之外啊，旭山动物园还有很多不容错过的独特体验。那我想要第一个想要介绍就是小熊猫馆。那在小熊猫馆呢，园方会在游客步道上设置他们的吊桥，然后那些很可爱很调皮的小熊猫就会利用这个桥，然后来回的奔跑，然后嬉戏啊觅食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机会以极近的距离，看着他们，甚至从头顶经过的小熊猫还会跟你打招呼，
4: 这么可爱。
6: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是有点游跟游客互动的一个园区，
4: 懂？
6: 他们就没有把那个小熊猫局限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可能你脚边会突然窜过去一只小熊猫
4: ，Oh my god！
6: 是，就是可以感受他们充满活力的可爱模样啦。
4: 是。
6: 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北海道的特色，叫做虾夷路，还有狼之森。
4: 狼之森，
6: 对，森林的森，对。那这个展区呢，就是努力还原北海道当地的自然生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北海道代表的原生梅花鹿，也就是他们的虾夷鹿的优美身姿，还有远东豹啊、雪鳄这种寒带的动物。对，就会体现到北海道是，哦，不好意思，有点那个，
4: 你够养口误了啦，
6: 口水度。口水太多了啦，
4: 被口水呛到。
6: 对，就会体现到动物园在动物保育上面的用心。那特别是在寒带动物的繁殖方面，旭山动物园是成就是日本第一名 ，number one 的、
4: oh、my God, 什么 number
6: one，number one 是日本发音。
4: 哎呀，还有研究哦。哦，
6: 好的，那第三个呢是季节限定，是在冬季才有的企鹅散步。这个活动，那如果是在冬季积雪的时候造访，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他们的企鹅散步啦。那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可爱的国王企鹅就摇摇摆摆的出现在展区里面。
4: 国王企鹅
6: 也是一个品种
4: 哦。
6: 欸，你真的是你要多、
4: 欸、怎样
6: 多加油哦。他们就在人群中围绕，然后是在雪地上面进行游行嘛。那这项活动就是只有冬天才有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饲养员会一边喂食，然后一边详细的解说动物的习性，让你在观赏的同时也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啦。那旭山动物园的成功故事呢，证明了动物园不该只是展示动物，应该是展现动物，
4: 展现他们真实的样貌。
6: 对，他们用创意还有对动物的爱，打破了传统栅栏的限制，让人类可以以最尊重的距离观赏到动物最真实还有最活跃的姿态。
4: 是的，
6: 对。那这边的每一个展馆啊，还有每一个窗户都是设计的充满巧思还有温情的。然后当你离开旭山动物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只是可爱的动物照片，而是对生命还有自然更深一层的理解还有感动啦。其实有个这个教育意义在里面的。
4: 懂。
6: 那如果你是计划前往北海道旅行的话，请务必将旭山动物园列入清单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趟这个动物园，然后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景点嘛，那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
4: 啊，
6: 听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回来就会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哦。那我们就一起休息一下吧。
11: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2: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1: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2: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11: 啊，
1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11: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2: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13: 您已到达目的地。
1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1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6: 请陪在我身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7: 葡萄不愤怒，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
17: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紧接着介绍第三个景点啦。
1: 没错、那第三个景点就由Lynn来介绍啦。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札幌市中心最有生活感的一条街，就是李小璐商店街啦。那它的位置呢，就是非常刚好在大通公园、博野、石纪台一整区的中间地带。那从地下铁博野站或是大通站走过去都只需要几分钟哦。所以不管你是晚上回饭店前顺路走走啊，还是你吃饱想要找地方散步的话，那李小璐都是一个很轻松又很好进出的小区域啦。那李小璐最明显的呢，就是整条街上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拱形屋顶，所以不管冬天多冷啊，或是有下雪，或者下雨下到很狼狈啊，只要走进那个拱廊里面呢，整个就会感觉又温暖又干燥的，就你会看到很多旅客穿得很臃肿，但都慢慢的逛，慢慢的听，就不像是外面的寒风那样让你只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0: 是
1: 整条商店从整条商店街从一丁目延伸到七丁目，那长度不会很夸张，就是逛起来很充实，因为每一段的店家特色都不太一样，有些地方是比较老式的药妆店啊、杂货店，那也有一些是很新又很潮的百元店或是潮牌店，还有伴手礼店。偶尔还会穿插一些就是气氛很旧但充满故事的小餐馆，尤其晚上开灯之后呢，街道的光就会反射在拱廊屋顶上，就整条街就变亮亮的，蛮有日常感的啊。
0: 是，
1: 然后呢，李小璐最容易让人逛到失控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0: 真的就是很适合 shopping 的地方。
1: 对，女生一定会疯狂逛、疯狂买，像是药妆啊，还有零食店啊，也有拉面店、居酒屋，或是生活杂货啊、电器用品店，这些几乎你可以想到的都找得到哦。就是任何的商品都有，就是也有一些很对，所以呢，很多人原本只是打算走过去，结果袋子就会越提越重啦，就越买越多，
0: 一袋加一袋。
1: 对，那即便如此呢，它并没有那种太商业、太观光的压迫感，反而是很接近札幌人自己日常会来走的地方。那白天的李小璐比较像散步形态，就人不会很多很拥挤，但是也不会很冷清的感觉啦。
0: 是，
1: 就你会看到很多老店前面会放。就是放手写的牌子，然后卖饼干啊，或是甜点，或是一些海产的干货，味道都很日本当地哦。那晚上反而就会变得比较热闹一点，尤其是接近六七丁目那一带的居酒屋区域，走过去就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刚下班，然后就在门口聊天啊，然后准备进店里面吃饭，就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温暖又很有生活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李小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其实是一条超好躲冷的捷径，因为很多旅客会利用这里连接到附近的大通、博野或地下街，因为比起在外面被风雪吹得乱七八糟呢，在商店街穿梭会轻松很多，你甚至可能会因为就是太舒服，然后一不小心又被某间店吸进去逛一下，这样
0: 有这么不小心吗？想逛街就说嘛，怪给天气勒。
1: 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呢，李小璐是一个不用特别安排但是几乎会自动经过的地方。但如果你时间比较多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停下来走走啊，然后慢慢看每一家小店的街区，那它不会很浮夸，就也不会很刻意，就很像是札幌市中心独有的一种节奏啦，就很平易近人，好逛又好停留的日常风景。
0: 是，那我今天要介绍最后一个景点呢，叫做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
1: 哇，好难念哦。
0: 对，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日本最东边的城市，叫做北海道的根室市。那根室这个地方呢，有片静谧的绿地，然后它叫做明治公园。那在这片土地上面呢，矗立一个非常吸睛还有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治公园专造桶仓啦。那这个桶仓呢，不是普通的旧建筑哦，它是被誉为北海道近代史上的近代化遗迹遗产。
1: 那
0: 对，它见证了北海道东部，尤其是根室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产业历史。那根室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还有地形的关系，是非常适合弱农业的，就是养牛。
1: 弱农，
0: 对，养牛或者生产牛奶啊、乳制品这种的。那在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 北海道的诺农业其实也迈向现代化，那需要大量储存家畜的一些饲料。
1: 嗯，
0: 那这座红砖桶仓的诞生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原本是雪印乳业根室工厂的设施之一，就是用来生产的一个工厂。
1: 是的，
0: 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家畜过冬的一些饲料啊，像是玉米或者是谷物这种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海道漫长又寒冷的冬天，那这个储备粮食是对诺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
0: 是。那它是建于大正时代末期，也就是大概1920年代，那距今其实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好久，
0: 超久，是一个活化石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桶仓呢，不仅是日本根室地区诺农业发展的缩影，更是北海道近代饲料储存技术的活教材。
1: 嗯
0: 嗯，那在明治公园这个桶仓呢，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的规模啦。那它有4座巨大的圆筒并排组成的，
1: 嗯，
0: 那高度是相当可观的。那这不仅是北海道现存砖造桶仓中历史第二悠久的，那更是日本国内现存最大的砖造桶仓群啦。嗯，那光是这个最大的名号就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必看的历史地标吧。
1: 嗯
0: 嗯，就很值得去看。那他们的建筑材料呢，是用厚实的红砖，那这种砖块在寒冷的北海道就可以提供比木材更好的耐寒性还有坚固性。
1: 嗯，
0: 那圆筒的设计呢，就我们刚刚提到嘛，是为了有效分散内部的饲料的巨大压力。
1: 没错，
0: 对，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谷物然后从顶部倾泻而下，对，那是对墙壁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嗯，
0: 你一个不小心那整个墙壁都给垮掉，然后里面的饲料就整个掉出来，
1: 好严重。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桶仓是有非常需要一个耐用性的。
1: 对啊，
0: 对，它需要承受那个压力。
1: 嗯，
0: 那值得一提呢，这个桶仓的砖造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哦，它外观是呈现一个非常简洁而且雄伟的工业美感。
1: 嗯，
0: 那周围的绿地衬托下呢，红色的砖墙是显得特别的鲜明和突出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很沉默的巨人站在那边，然后就守护着这个城市的，
1: 哇塞，
0: 土地的一个历史性，
1: 又很会形容了。
0: 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饲料的生产还有储存的技术也是不断的更新的。
1: 嗯，
0: 那这座老旧的红砖桶仓呢，最终也是被时代给淘汰了，然后就停止了运作。对，但它的历史价值还有地方情感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1: 嗯，
0: 那在根室的市民共同努力下，这个桶仓是被保存下来，没有被拆掉。
1: 嗯，
0: 那周围的地方也被规划成现在的明治公园。
1: 嗯，
0: 对，那它虽然现在没有储存饲料在里面的嘛，但它已经成为根室是最重要的地标，还有象征性的建筑。那当你在公园内散步的时候，目光就会被它给吸引到。
1: 对，
0: 那个饱经风霜的红砖外墙啊，就是诉说着近百年的风雪还有产业的兴衰啦，
1: 其实还是蛮引人注目。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那个照片，
0: 是非常大一根的。
1: 对啊，
0: 嗯，那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造访北海道根室市的话，那这个经过这边，如果是经过根室市的话，就务必要停下脚步来到这个明治公园，然后亲眼看看这个北海道最大的砖造桶仓。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是北海道近代酪农业的历史缩影，也是根室市非常引以为傲的历史地标啦。
1: 呀、yeah, ，大家路过不要错过、哦。
0: 对，虽然这个根室是非常难抵达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有抵达的话，
1: 对，真的有经过的
0: 话，相信你应该会把它排在里面吧？相信你应该
1: 会吧，可以看一下啦。
0: 是，好的，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不同的景点嘛，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节目的一个大特色。就是我们的 NG 行为
1: NG行为
0: 环节啦。
1: 好，
0: 那今天的第一个 NG 行为就要给Lin来介绍一下。
1: OK， 就是呢，我想要介绍的是垃圾分类很细哦，在日本就是不要乱丢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真的非常的严格，就可以说是旅游日本最容易踩雷的地方之一啦。
0: 嗯，
1: 因为它不只是分成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很多地区还会细分成塑胶包装啊，或是保特瓶、瓶身、瓶盖，甚至是铝箔包这样的类别。
0: 好细，分得好细。
1: 对，真的很细。然后以保特瓶为例呢，瓶身啊、瓶盖和外包装都要分开丢，就是混在一起是会被退回的哦。
0: 嗯，
1: 而且每个地区的规定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地方甚至要在指定的日期，然后用指定的透明垃圾袋才可以丢。
0: 哦，
1: 所以如果是住在民宿或饭店啊，最好先看一下屋主或是柜台的分类说明，不然一不小心就是把垃圾丢错的话，就可能会被视为是没有礼貌或是造成别人麻烦。
0: 嗯，
1: 所以简单来说呢，在日本丢垃圾不是随手一丢的事情哦，而是一门需要一点耐心的小学问。
0: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个 NG 行为是由我来介绍，那是禁止正面拍摄神明。那相信许多人到日本旅游时都会造访充满庄严气氛的神社或寺庙吧，那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文化景点，更是日本人的精神寄托。那当我们拿出相机想捕捉这个美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禁忌一定要知道，那就是尽量避免拍摄那个神祇的正面或者是主殿的深处。
1: 遵命。
0: 是，那这个禁忌呢并不是因为寺庙或者是神社不欢迎游客拍照，
1: 对，
0: 而是出于一份对神灵的敬畏还有尊重。那在日本的宗教信仰当中呢，不论是神社供奉的神道教神明，像是天照大神啊，或者是寺庙供奉的佛教佛像或者是菩萨这些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神圣而且具有灵性的。那其实对寺庙对神社来说那主殿内部的最深处通常摆放的就是神明的神体，那这个是神灵依附的实体，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直接从正面拍摄主殿就是被视为一个冒犯的行为，是非常极度不尊重的。那对于寺庙而言来说呢，许多古老的佛像还有壁画不仅是宗教文物，更是高文化价值的国宝。对，那如果闪光灯的强光啊，可能会对这些珍贵的彩绘还有材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可能会掉色，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修补。所以你应该要避免尽量避免正面拍摄，尤其是对神龛啊佛像使用闪光灯，是参拜时必须尊重的基本礼仪啦。
1: 懂啦。
0: 是，就是尽量自拍，你可以自拍。
1: OK， 我自拍
0: 就
1: 好。就
0: 自拍，不要对内部拍。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进室内要脱鞋哦，然后而且你记得要穿袜子。因为在日本啊，很多地方进室内其实都是需要脱鞋的，
0: 是
1: 不只有日

0: 转向外面。那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整理好才进门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让下一个人也能方便穿鞋。然后虽然 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在日本就是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礼仪。
1: 嗯，
0: 如果是打算去比较传统的店家或是旅馆呢，出门前记得穿双好看的袜子，这样才不会就是临时觉得很害羞哦。
1: 嗯，不只是要好看，你要不要破洞。
0: 哦，对，
1: 如果你破洞，
0: 这个、
1: 你就更不敢脱了。
0: 对，就在家里都先穿看，哎，确认它没破洞呢，穿出去。
1: 对。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 NG 行为呢，就是你搭乘计程车的时候，不要自己关那个计程车门。
0: 嗯，
1: 那这个不是因为日本北海道日本司机特别懒惰，而是因为自动门是日本北海道，不是我刚刚一直讲北海道，是全日本，
0: 全日本
1: 对，基本是标配的一个东西了，对，也是一个服务的展现。那日本大部分的计程车呢，尤其是后座乘客的车门都是可以自动控制。
0: 哎、哦，今天也是口误很多次哦，
1: 是可以自动控制的。那司机可以透过驾驶座旁边的按钮，就可以让车门自己开关，或者是让他自己开关啦、
0: 啊。对。
1: 那这样服务的设计呢，是为了让乘客感受到无微不至的贴心。让乘客从头到尾都能优雅还有轻松的上下车。那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呢？这个规矩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那司机透过自动门的控制呢，可以确保车门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启还有关闭。
0: 嗯，
1: 那如果乘客自己强行用手去拉动的话，可能会跟那个自动门的机械结构产生冲突。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不小心把那个门可以拆坏。
0: 哦，拆坏这么严重，
1: 这个门直接掉下来。
0: Oh my god！
1: 维修费其实是非常高的。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礼仪的问题。那对司机来说呢，提供自动门服务是他们职业精神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乘客自己动手呢，可能会让司机觉得他们可能服务不被信任。
0: 嗯，
1: 或者是你甚至觉得你不够熟悉当地的服务这样子。
0: 对啊。
1: 那第三个就是操作冲突。如果你抢在自动门，就跟我刚刚第一个说的一样，它可能会让那个机械受损，然后就会可能会变得很不顺，然后很容易掉下来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记住这个简单的原则，在上下车时，你只需要站定，然后弯腰坐好并下车，这样子就是一系列的动作，让司机完成。
0: 不需要你自己手动啦。
1: 对，让司机完成开门还有关门的动作，就是对他们服务的最佳尊重还有配合啦。
0: 嗯，
1: 是的。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四个旅游景点，还有四个 NG 行为，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小小的广告休息一下。嗯、那广告回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呀不能输。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4: 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5: 欢迎收看
6: 《是什么东西》。
7: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4: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

0: 有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1: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1: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呀，
0: 去哪？
1: 呀，去哪玩？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呀，不能输。先跟各位听众介绍我们是什么节目好吗？是的，是我们是呀，去哪玩？对，那现在就是由Lin来担任考官来考 TN 的是吧？
0: 我最开心的时刻到了，因为我最喜欢看 TN， 就是输得一塌糊涂啦。
1: 我真的是很想骂你，但由于我们那个节目上面是不能爆粗口，我才没有爆出来。
0: 不是啊，你也不可以骂我，我想要骂我。
1: 有自以为是的。好，
0: okay，
1: 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好不好？
0: 好，来，为什么在日本的工作场所，即使是晚上开始上班，也要说“おはよう”？
1: おはよう，
0: 早安，
1: ございます。
0: 好 ，A， 因为日本人觉得晚上讲早安比较特别。B， 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C， 因为晚上不能说其他问候语。D， 因为店家规定只能说早安。
1: 好的，我们真的是音效大升级啊。好，我的答案呢是B 好了，因为早安代表今天开始工作。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怎么样？少在一边心机哦。
0: 好，答对了啦。那解说一下，
1: 好，
0: 因为呢在日本呢，不论你是早上进公司下午到职，还是晚上才开始打工，只要呢是今天第一次和同事见面，一般都会使用早安 Ohio 来打招呼哦。
1: 其实很有仪式感耶。
0: 对，就是，
1: 就算你是晚上才上班，你还是要说 Ohio。
0: 对啊，还蛮酷的，
1: 是蛮可爱的。
0: 这里的早安并不是指早上的意思，它是日本职场文化的一种固定开场方式，意思比较接近就是哦，我今天开始上班了，请多指教
1: 哦。
0: 因此呢，即使天色已经昏暗，外面灯火通明，日本人还是会说早安哦，因为这是他们习惯用来建立工作氛围的第一句话。那这种做法和日本非常重视礼貌、尊重跟群体和谐有关。打招呼不只是形式，是一种加入团队啊、同步开始工作的象征。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职场用成晚上好或是晚安，反而会让同事觉得说你不熟悉职场文化，或者是太生活化啦。
1: 哦，很有日本的讲究感。
0: 对啊。好，第二题，就是在日本呢，如果朋友对你比小指，那他最可能暗示什么？A， 你的小指很 cute。 B， 你该剪指甲咯。 C， 他有女朋友。 D， 他想跟你拉勾勾。
1: 好的，这题我需要思考一下。
0: 好，
1: 好，我先用排除法的好了。
0: 好来，
1: 觉得你的小指很可爱，这个也太变态了吧？谁会去观察小指长怎样啊？先排除。
0: OK。
1: 然后你该剪指甲了。这个好像也不用，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哦，你指甲好像有点长，要不要剪一下？好像可以直接用说的，没有必要用这个。
0: 哦，你最懂。
1: 对，那他有女朋友，跟他想跟你拉勾勾。
0: 对。
1: 谁会没事想要拉勾勾啊？
0: 会啊，为什么不会啊？我就会想要跟我朋友拉勾勾啊。
1: 你说你走在路上呢，逼他比小指，是想要跟你拉勾勾这样子吗？
0: 没有啊，就他说朋友突然对你比小指啊，那不就在台湾不就是要拉勾
1: 勾吗？所以你平常会跟你朋友拉勾勾？
0: 一定要拉勾勾
1: 哦，蛮特别的。好，我想要猜的是 C 啦，他有女朋友，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是需要暗示性的吧，可能不能直接说哦，我有女朋友，你给我滚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出那个小指说，哦，我已经有伴了这样子。
0: 哦，好，
1: 看来我又答对了是吧？
0: 看来打了给你十分好不好？
1: 为什么
0: 态度不佳？
1: 为什么
0: 态度不佳？
1: 哦，那你上次就不能拿满分，顶多20分。
0: 什么意思啊？
1: 好
0: 好来，那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呢，在日本的手势语中呢，小指代表女朋友的意思。那这个手势主要是用来指代女性的交往对象，
1: 是，
0: 就是因此当日本人比出小指的时候，多半是在说某人有女朋友或正在和女生约会。这是一种日常中很常见，然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简单比喻。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比小指，表示他们在聊某人的感情状况，通常是轻松然后带点玩笑的氛围，并不是那种正式或是很严肃的手势。
1: 是。
0: 好，那我们接着第三题吧，准备好了吗？提恩，
1: 好了。
0: OK， 在日本家庭里最具有圣诞节代表性的食物是什么 ？A. 火鸡大餐、B. 蛋糕自助吧 ，C. 寿司拼盘 ，D. KFC 肯德基炸鸡。
1: 好的，这题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呢，我曾经在圣诞节的假期去过日本，但不是去北海道，是去他们的大阪。但这个传统应该是全日本都有的吧？那我想要猜的就是第一肯德基炸鸡。
0: 干嘛啦？
1: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小心有在那个时候去过，所以就必须要知道嘛。
0: 好啦，给他个十分啦。好，那结束一下。
1: 等一下，你最后一题要不要干脆给我五十分之类的？
0: 给你五分，
1: 配
0: 个零。
1: 被我真的气到不想说话，那整个配分有非常不合理。
0: 好了，那我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在圣诞节并没有吃火鸡的习惯，
1: 是
0: 因此肯德基在刚进入日本的时候呢，推出了圣诞节炸鸡套餐作为替代选择，让没办法吃到传统火鸡的大众也可以就是有节日的气氛。然后这个行销方式意外的受到欢迎，加上后来大量宣传，就是使得圣诞节吃肯德基逐渐变成日本家庭的一种固定的传统。那现在日本每年圣诞节期间呢，肯德基的预订量也都是非常的高、
1: wow、
0: 甚至需要提早一两个月预约才可以拿到圣诞桶。对啊，
1: 一两个月，所以你在万圣节的时候就要订圣诞节的东西是吗？
0: 对啊，就是要一个提早准备嘛、
1: wow、
0: 因为很多人要订、那很多日本人就会愿意排队很多小时，只为了买到属于一年一次的圣诞炸鸡。那对日本人来说呢，这已经是一种长久形成的节日习惯啦。
1: 是。
0: OK， 那再进入我们的第四题吧。
1: 好，
0: 为什么日本人会在12月31号大会日吃荞麦面 ？A. 因为荞麦面在冬天比较便宜。B. 因为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与把坏运气切掉。D. 因为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
1: 好的，这题应该也是蛮简单的，我看不出有什么难度哎、欸。
0: 好啦，这次就送分，怕你之前错太惨、所以就是故意。
1: 我从来没有超过60分以下的，不好意思。好，第一个 A 选项非常不合理，那荞麦面会在冬天比较便宜的，那会被那个消保会告吧？好，那第二个 B， 荞麦面煮最快可以省时间。如果要省时间的话，就可以煮流水素面，因为那是更那个吧，更适合拿来煮比较快的吧。那第一，荞麦的产量在年底最高，我也觉得有点不合理。那我想要猜的答案是 C， 因为荞麦面细长，象征长寿，还要把坏运气切掉。
0: 好呀，
1: 哈哈，
0: 干嘛啦？好，我知道啦，一定是我这次出的特别的简单，因为我怕就是之前 T N 就是输太惨了，所以就想要给他简单一点。OK，
1: 谢谢，
0: 那来解释一下吧。就是呢，日本人在12月31号会吃年月荞麦面，这是很常见的跨年习俗。因为荞麦面的形状细长，日本人把它视为长寿的象征。另外呢，荞麦面很容易咬断，所以也被认为有切断坏运气的意思啦。对，是这样子的。
1: 好的，
0: 好啦，那最后一题咯。是走在这个涩谷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涩谷的地底下藏着什么。 A. 地底商店街。 B.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那 C 是地底高速公路。 D. 一条仍然在流动的河川。
1: 好的，这题真是用推测的。
0: 来，
1: 好 ，A 选项是地下商店街嘛？
0: 嗯，
1: 如果它都已经是商店街，哪有人会不知道啊？你题目说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不合理。
0: 好，
1: 先把 A 删掉。那 C 呢？地底高速公路，这应该也是，如果是它真的有这个公路的话，大家应该也会知道吧？毕竟会拿来走嘛。那 B 跟 D 一条早就干涸的古河道，然后一个是人在流动的河川。两个蛮像的。
0: 是啊，
1: 是。那我觉得答案我想要猜 B， 已经干涸了。
0: 想猜 B 啊、
1: 对，就是已经没有存在感的。那我想猜 B， 干涸的古河道。
0: 哼哼，
1: 怎样啊？
0: 好吧， 你知道吗？解说一下。
1: 我看以为你连解说都不想，你直接把那个手机关掉之类的。
0: 因为太生气，不好意思。
1: 讲解一下好不好？
0: 好啦好啦，就是呢，涩谷的地下其实有一条叫做涩谷川的河流哦。
1: 是。
0: 它原本是一条地上的河川，然后从工艺桥一路往下流，最后注入东京湾。为了准备1964年的东京奥运呢，这条河被改成地下水道，也具备排洪的功能。虽然现在走在涩谷街头完全看不出有河流的存在，但涩谷川仍然确实在地底下流动哦，只是一般人无法直接看到。
1: 是，
0: 这是涩谷一个很多游客与日本人都不太知道的小知识哦。
1: 哇哦，天界获得满分。
0: Yeah，
1: 我们是好，我们算平手好不好啦？我们上次你满分，这是我满分，平手打
0: 配。没有，你99分，因为你态度可以。
1: 随便你，随便你。好，我们来跟各位听众来回顾我们今天的节目，讲了四个不一样的行程嘛。
0: 嗯。
1: 那后面又介绍了四个 NG 行，哇，今天 NG 行为很多哎、欸，
0: 蛮多的、欸。
1: 对，我们
0: 四个哦，
1: 四个。那第二单元呢，是由Lin来担任考官来考 TN， 然后 TN 是获得了满分嘛。
0: 嗯、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知识点是非常的多的，希望各位听众都有收获啦。
0: 对呀、啊，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样要送上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
0: First Love，
1: First Love，
0: 不要卷舌、欸。
1: 初恋，那初恋是一首关于重新开始的歌曲，那描述了在人生彻底崩塌，然后在经历巨大失落之后，重鼓勇气，然后重新开始生活，并以新的视角去体会它，还有重新定义爱的过程啦。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冬天来听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1: 那我们就要下次再见面咯，大家下次见，
0: 拜拜。

0: 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好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
3: 愿你永远懂得飞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1: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0: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1: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0: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0: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1: 没什么
0: 要走 runway 一样，
1: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0: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1: 就是很多样性。
0: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1: 对、
0: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1: 实体的杂志。
0: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
1: 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她的主管，她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她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她是学历还蛮好，她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0: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1: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0: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1: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0: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1: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0: 对，就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1: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他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0: 对事业更有野心，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0: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1: 像 Andrea 他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他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0: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他把一个他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他把他换下
1: 一个设计师。对，
0: 然后他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他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
2: 所以他 Angel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1: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2: 这也没有对错啊。
1: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其实还蛮温馨的。
2: 那一幕超经典。
1: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2: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1: 没错没错，
2: 追求不同。
1: 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2: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
1: 第二季，
2: 非常的期待。
1: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3: 卢淑芬老师。
1: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武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她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她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2: 很厉害。
1: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2: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1: 然后脑内飞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2: 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1: 对，没错。
2: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1: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
4: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节目我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哎。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哎，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紫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2: 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2: 老师好。
1: 您好。
7: 大家好。
1: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然后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7: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1: 一定要。
7: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2: 对，
7: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
2: 那
7: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 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1: 设计师的
7: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对，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1: 在顾店了，不想再开店，
7: 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没，我说哎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
1: 那妆法然后跟
7: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1: 要长期。
7: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1: 是肯定的。
7: 对啊，他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他有些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他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1: 暑假没了，
7: 对，
1: 飞了。
7: 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的，后我就大概犹豫三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1: 很快，其实三秒钟蛮快的，
7: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1: 过去那边
7: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2: 一年多，
1: 一年两个月，
7: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1: 对，
7: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1: 文字的，
7: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还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 Bazaar 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对日系的，那浓浓杂她其实是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法师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1: 对，
7: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法师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1: 很有缘分，
7: 很有缘分。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1: 啊，对，
7: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1: 人家是一定有理由的，
7: 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 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2: 是不
7: 是适
2: 合，
7: 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对对，
2: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8: 把它抓好。
7: 没错，
8: 嗯，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7: 对，没错没错。
2: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7: 非
2: 常。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8: 人脉资源，
7: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好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了，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人。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对，
2: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8: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7: 对 对,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 对，你要打开大宇宙。
8: 大宇宙，
7: 对对，
8: 具象化，
2: 可爱。就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7: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哎、欸，我想要买新的，然后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两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她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
8: 果。
7: 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2: 很有成就，
7: 是很有成就感的，
8: 而且很有动力。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对，然后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8: 对
7: 对，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8: 对
7: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她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8: 对。
7: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2: 哦，好前卫哦。
7: 对，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觉得她骨架比较大，那她就觉得她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她就会说，哎、欸，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她有消费力啊，她穿她觉得好看，
8: 对，
7: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她买单。
2: 对啊，
7: 所以她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哈，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
8: 啊、
7: 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前卫的。
8: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2: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8: 对，这、就是一个启蒙，
7: 对，對没错。
2: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7: 哦，对对对，
8: 没有个框架，
7: 没有没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2: 哦，老幺最小的了。
7: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8: 觉得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2: 老幺会比较放任。
7: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会让我做什么。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
8: 太free
7: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2: 压力很大是吗？
7: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8: 跟之前有点差距，
7: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8: 对，
7: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2: 比较
7: 大的，都甚至是过世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对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所以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8: 她可不可以会偷偷看？
7: 对对对对，
8: 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2: 对对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8: 对对
7: 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2: 肯定的啦。
7: 对对对，
8: 一定都看在眼里。
7: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2: 对，真的很不错。关总编的父母真的给关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8: 对，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
7: 没错，
8: 包容，
7: 很幸福，非常幸福。
8: 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2: 他们听到很开心，
7: 讲到我们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8: 对，一定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7: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8: 辅助。
7: 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8: 对，
7: 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8: 对，
7: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图片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8: 对，
7: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8: 对，
7: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延伸，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他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层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啊，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是，
1: 没有，会看那个编辑给你，
7: 对对 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接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2: 对
7: 对对，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2: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怪怎么样，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你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7: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
2: 不一样。
1: 对，
7: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2: 消费力
7: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
2: 嗯，
7: 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2: 对
7: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因为对对更前卫一些，对对对。那但是就 L 来说 ，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1: 就比较亲民，
7: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2: 那对呀，对
7: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2: 生活风格，
7: 生活风格，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1: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7: 对，穿这个就对了，
2: 鼓励他们
7: 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2: 对，
7: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2: 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7: 对对对，
1: 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2: 对对，实体的时候，
7: 没错，
2: 对对对，
7: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很快速，
2: 对，
7: 那个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2: 对。
7: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2: 愿意让静下心来，
7: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
2: 对，
7: 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1: 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是蔬果吗？
7: 对，
1: 医生之类的，
7: 对
2: 搭配
7: 的。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各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整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8: 对，
2: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7: 对，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8: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7: 对对
8: 对对对，把它统一起来。
2: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8: 早上开始，
7: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8: 对，
7: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8: 也
7: 都
8: 不
7: 太相同，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8: 经
7: 来说明给大家，
2: 可以的，好奇。
7: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8: 还有 email 什么的，
7: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8: 对，
7: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要有四十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
8: 对，
7: 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8: 这是全球的，对，各个国家。
7: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
8: 对，
7: 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三十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怪姐乖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7: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哦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的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十二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更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8: 对，
7: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8: 资讯是一直进来的，
7: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8: 因为真的很喜欢，
7: 对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它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吗？烦人的部分我没
2: 有
7: 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它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8: 因人而解，
7: 对 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8: 没错，
7: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8: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7: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
8: 嗯，
7: 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
8: 嗯，
7: 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嗯，
8: 对，
7: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
8: 嗯，
7: 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
8: 嗯，
7: 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
8: 嗯，
7: 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8: 没有那个捷径。
7: 对
8: 对 对,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
8: 嗯，
2: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7: 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
2: 满满的，
8: 对啊，
7: 对，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2: 对，你要探头进去，
7: 东西真的非常的
8: 多太
7: 多
8: 了，
7: 非常的
8: 比人还高，
7: 对，没错。
2: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7: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
8: 嗯，
7: 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也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
8: 嗯，
7: 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
8: 嗯，
7: 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2: 一些沟通，
7: 一些沟通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2: 对，
7: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8: 一季、
7: 嗯，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
8: 嗯，
7: 好，那需要去
8: 调整，
7: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
8: 嗯，
7: 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真的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8: 对，
7: 很细微很细微的事情。
2: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7: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
8: 嗯，
7: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8: 想到或是想到的，
7: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8: 对，
7: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
8: 嗯，
7: 那如果你把他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
8: 嗯，
7: 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7: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8: 开
7: 会的编辑会议
2: 啊，
7: 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2: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很想看，
7: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8: 好像
7: 对，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2: 怎么
7: 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8: 对，
7: 他们都不想露脸，
2: 那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8: 面具，
7: 对。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8: 对，
7: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要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8: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7: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又很熟悉嘛，
8: 对，
7: 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2: 对。

0: 对，
1: 没错。
0: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2: 那
0: 明年
2: 明年要上台
0: ，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2: 对啊，
0: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2: 找他，
0: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它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
2: 对。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0: 对对对，
2: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
0: 有想到
2: 这个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0: 各
2: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0: 哦，
2: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他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0: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0: 是用的。
2: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0: 相似？
3: 相似跟相异。
2: 对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不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0: 时尚
2: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3: 皮带嘛，
2: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
0: 然后
2: 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0: 小安
2: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0: 不都可以，
2: 就是一模一样嘛。
0: 对，
2: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0: 做过时尚
2: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对，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0: 在专业里面，
2: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total look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3: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2: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螺丝。
2: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0: 对，
2: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所以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他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一看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这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这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他就说这是一种设计，
0: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2: 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3: 好直接、
2: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

0: 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不一样。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
2: 细腻，
1: 演得很厉害，
0: 演得很好，
3: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2: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0: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3: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
2: 流行过的。
0: 对，没错，
2: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3: 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2: 对对。
0: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2: 产业链，
0: 对 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20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3: 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他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他，
2: 但是软实力，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2: 对，
0: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在干嘛。
2: 对，
0: 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2: 作品集，
0: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2: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样，
0: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2: 对，是从小的，
0: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1: 要长时间，
0: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不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舍不得，我花这么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3: 再看回本，
0: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到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什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2: 对
0: 他可能觉得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
2: 对，
0: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 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2: 对
0: 对，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嗯，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2: 嗯，
0: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2: 对，
0: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他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2: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0: 嗯，没错。
2: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3: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2: 对，
3: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未来想做的工作。
2: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但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一个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2: 啊。对
0: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2: 对，
0: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2: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0: 对，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很美好。
2: 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0: 对
2: 对，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0: 对、啊、
2: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0: 没错。
3: 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2: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0: 谢谢大家，
2: 谢谢，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0: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2: 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3: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2: 对，真的
3: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2: 对，
3: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2: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有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丝巾？黄一梅她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她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她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她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
3: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2: 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3: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2: 对，
3: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成为流行之类的，
2: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3: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2: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3: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一样在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全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它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6: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5: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7: 小心，快撞到了！啊！
8: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Show。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野猫 DJ Show，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
2: 我是呱呱。
1: 哇，今天爪哇我呢当完了留声机的主持人之后，现在此时此刻
2: 马上在
1: 又坐回了我们的那个控室里面上现场节目，好硬哦，
2: 好棒哦。
1: 觉得今天那个校园一直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
2: 很棒啊，
1: 也是一个蛮独特的体验啦，
2: 很酷
1: 的
2: 第一次办。
1: 对啊，今年的留声机是我们电台真的是第一届，就以前是会去转播其他的，就是其他的活动这样，然后今年就是想说，哎，那我们电台可以自己也来一个 live podcast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突破，
2: 就蛮有趣的啊，就是毕竟是第一次，就觉得好难哦。
1: 对啊，就是还就是大家一起跌跌撞撞这样子，大家都摔得蛮惨的。
2: 我怎么一直跌跌跌撞撞撞撞撞？
1: 要起来，要起来，起来再跌一次。
2: 我还没有爬起来，我爬到一半就跌下去了。
1: 没办法，第一次都这样。但我觉得还蛮庆幸的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当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筹备组幕后是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以来宾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就是办的还蛮成功的这样子。以外面的表面上来看的话，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突破。
2: 在现场看，其实还是蛮有趣的，而且人蛮多的。下午的时候，
1: 对啊，晚上场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我真的都觉得天哪，有点小紧张。
2: 而且因为我晚场我是没事的，然后我就跑出去拦客。
1: 哦，真的假的？
2: 然后还打拍照，好开心
1: 哈！竟然就这样，
2: 我拦客，然后还被拒绝，我真的是要哭出来了。
1: 你说，要不要来听我们的 live podcast？ 然后我说不用不要。
2: 没有，他们不是说不要，他们每个都说，我等一下有事，不好意思。
1: 哦，都这样啊，就说，我在赶时间什么的。
2: 但有一个挺好的，就是他们是直接站在中间看，然后说，那旁边有野餐垫，你们要不要坐下？
1: 坐，
2: 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大概七点就有。说那很好啊，我们搬到
1: 七点
2: 啊。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好麻烦，我站着看就好。说好吧，
1: 就他就真的站在那边看完了吗？
2: 对对对。
1: 哦，真的吗？
2: 他们就这样站着
1: 然后看完了。好厉害，
2: 很厉害，
1: 非常感谢。
2: 可是那时候已经剩20分钟左右了，
1: 也是不错啦。就是真的是身为一个主持人，就是爪哇要在这边感谢今天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现场有在就是野餐店上面很躺着 chill 在那边的人们。
2: 今天有一个超 chill 的，他直接大躺在他的背包上，然后手机拿起来大录音你们。
1: 真的假的？
2: 嗯，
1: 我没有看到欸。
2: 他就在你们正前方，他超 chill 的，我就哇好羡慕他。
1: 我太专注在采访了，但是我真的就是放眼望去下面都是人，我真的觉得很就是蛮开心的。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转播主持人，我之前都是就是比较幕后的工程组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转播的活动当中担任主持人。
2: 那你觉得当目前的好玩吗？
1: 我觉得好轻松啊。
2: 什么意思？
1: 不是啦，因为就是目前的话，就是以主持人来说，就是要一直改那个访纲嘛，然后我觉得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因为毕竟是要面对外面的人。然后
2: 事前的压力比较大，
1: 事前的压
2: 还是当下？
1: 我觉得当下，然后跟准备当下的前面的压力会蛮大，就是因为要就是很害怕，就是来宾，因为来宾算我是我去推荐的来宾，因为我去看过他的个人展，然后我就有就是要刚好要办 live podcast， 我就说有来宾的话可以邀请这个。然后但是很可惜的是那时候我去看他的展，他刚好本人不在展场，不然他通常去看他的展的话会是他本人去导览。但是因为我那天去就是他的经纪人带我，所以我们那天就只有跟经纪人聊到天，然后就是有点担心说就是因为今天的来宾是露西嘛，就是一个新生代的艺人，然后我就有点担心，就是跟露西如果聊不起来，或者是我抛的东西他接不到，或是他丢给我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就是露西啊或者是台下的听众的困扰，这样子就会有点小小的担心。然后又加上二采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这样就是访纲都已经问完了，但是时间还有20几分钟，然后我就整个怎么办？
2: 直接卡住吗？
1: 对啊，大卡住，超级难看的。
2: 但我觉得，我觉得尴尬是现场最恐怖的事情。
1: 对，但是我觉得幸好今天就是安静有，就是及时的接住，就是空拍，就是他会直接 插进来，就会让整个访谈是顺利的、
2: 哦、
1: 我觉得很感谢，
2: 好有安全感、哦、
1: 对。然后露西本人也是，就是非常，首先第一件事情，他人真的很好，然后他非常的有热情，然后又亲民，然后他因为他年纪跟我们差不太多，所以就是聊天起来也不会有很有压力的感觉。对，反正就是整个聊天下，而且露西也一直说你们不要很紧张，不要叫我您然后就是等一下到时候就是聊天，然后他如果想要脱稿演出的话，就是他还有这样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这样，我说完全 OK 啊，超 free 的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蛮 free 然后很活泼的一个女生，所以就是聊天起来真的是哎呀太好啦
2: 我都没有跟他聊到天，
1: 漂亮的女生，我还跟她拍到照，哎、欸，
2: 主持人的
1: 小福利，
2: 对，啊，
1: 对，
2: 我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当主持人。再说了，我觉得我应该不敢，
1: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我觉得会突破蛮多的。虽然我自己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做比较幕后的工作，就是不管是摄影也好，或者是拍短影音，或者是工程，我都是就是好像看着一个活动办起来的感觉，虽然当下也是会有成就感，可是身为主持人我觉得看的东西会比较不一样，然后整个活动结束之后也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经历，然后跟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2: 很好的回忆吗？
1: 以主持人我啦我来说我是一个蛮好的回忆，对，也是非常感谢来宾啦，然后也就是也感谢幕后就是你们大家的每一个人的配合，我觉得这一次今年我真的觉得办得很好，虽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可能因为第一次不好的地方，就我觉得其实都没关系，我真的觉得没关系，虽然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到，可是我觉得那个绝对不会是大问题，我觉得第一次能够办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2: 很棒了吗？
1: 对啊，我觉得非常的
2: 好啦，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也很期待未来留声机可以继续持久的办下去虽然真的好累哦，
2: 但我觉得这个比之前我们做的转播还要好玩，
1: 对，
2: 是室外的，
1: 是有趣的，
2: 我觉得室外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感觉，而且可以跟大家互动，
1: 对啊，
2: 好开心，
1: 而且淡江之声其实就是露面的机会不多
2: 哦，真的，
1: 我们几乎都
2: 想见到我们很难，
1: 对啊，我们几乎都真的是关在我们的控室里面像现在一样就是关在控室里面，然后用空中，然后用我们的声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相见，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少走出我们的电台本身，然后出去外面办活动即使之前的校庆我们也是就是在楼上嘛，其实不太会，
2: 我们在角落，
1: 对对，不太会是那种会在大家面前的表演形式，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突破，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淡江之声，然后我们未来会再努力的，不管是
2: 继续办活动，
1: 对，不管是办活动也好或是节目也好，我们都会再继续更努力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子没错，
2: 我们都会努力的，
3: 没错
2: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好累啊
1: 真的，今天
2: 我昨天回家，因为我们昨天是我们的彩排嘛，
1: 对，
2: 我昨天回家说我要再用一下我的东西，结果我洗完澡我就昏倒了我就断线了，我就隔天早上也没起来，我就是快中午才起来
1: 哇
2: 我直接大
1: 迟到，
2: 没有迟到
1: 哦，那没事，
2: 我只是断线断了有点久，
1: 超好笑，我是昨天结束的时候，因为主持人的稿还要再改一点点，因为就是昨天二彩状况太不理想了，就是真的很害怕有那个空拍存在，然后就是有临时的又请节目组的组长安静帮我改了一下稿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分工是说先让他先改然后再传给我，然后我这边再看过一次之后再就是中版的稿这样，所以我一直在等就是安静传给我那个稿，甚至一度真的是快要昏睡
2: 太累了大家，
1: 对，但是幸好还是有得到良好的睡眠这样子，然后今天本来早上想要帮忙大家早上架场，原本九点就要到，然后我差不多八点多醒来，因为我早上会洗澡，所以会先多抓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然后我就八点多起来的时候我就传讯息跟那个我们的总招黄 TN 说，哎，不好意思，那个改到十点到，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后来差不多在九点醒来的时候看到黄 TN 说可以早点来吗，我说死迷
2: 累了，真的不行
1: 了，累到不行，但是还是还好，就是还是有帮上忙啦，就是还是还蛮对，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2: 大家都有得到成就感啊，就是挫折稍微还是有点的，
1: 但一定会有的，就是毕竟是第一次嘛，就是希望可以，我觉得电台的大家，哎、欸，打气一下，电台的大家真的是，
2: 我感觉我每次得到了一个成就感，马上又要被挫折打下去了。
1: 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成长的经历耶，就是你在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一定多多少少挫折感会大于成就感，可是未来你越做越多次的时候，那你的成就感就会大于挫折感，因为毕竟都是新的嘛，你就是在那个瓶颈啊。
2: 嗯，
1: 对，你过那个瓶颈之后，那个花瓶就会比较胖，就会比较好走。
2: 嗯，
1: 没错，
2: 那水装太多又破掉。
1: 嗯，
2: 啊，太阴谋了，
1: 不会破掉啦，花瓶哎、欸，要当漂亮的花瓶哦。
2: 哦，好，我要当花瓶，
1: 是这样吗？立志当一个漂亮的花瓶，
2: 我会努力的。
1: 好，
2: 怎么会有目标是当花瓶？
1: 蛮好的、啊，哎、欸，我觉得其实现以前都会觉得说那种在团体里面都不付出，然后只在那边。哎、欸，我最近在看一个动漫，它叫做《地狱乐》嗯，然后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女忍者，然后就是一直在团队里面，然后都不付出。然后如果我以前看到这种角色，我一定会超讨厌她。但是我现在很羡慕她，就是。好好哦，很有能力，然后又可以耍废，然后又有人可以盖被被，真好、
2: 啊，
1: 可以活成这样，
2: 啊、盖被被
1: 真
2: 好，好羡慕
1: 啊！对啊，而且也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就是因为他很有能力，然后他只是想要在他想展现的时候才展现，那其他时候他可以任由他自己是摆烂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这个精神很，就是、
2: 我觉得要先给他自己这个想法打100分。
1: 真的
2: 打个波几分，
1: 就是真的是真的要让自己先停下来，有些时候真的盲目的冲会撞到不行，因为满头是伤，
2: 跌撞撞，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夜猫 DJ Show 的第一首歌就由我来推荐一下。我最近在听就是在听泰文老歌，就是有点在回去重复的，就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听老歌，应该说泰文的老歌、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有一种 chill 的很 chill 的感觉。然后就是这个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个歌的团体叫做 Paradox， 它是一个乐团，然后它是蛮久的乐团，然后它在泰国是蛮红的，就是很多歌都是泰国人，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每个人都会唱，朗朗上口、对，朗朗上口的歌，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看了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就有听到 Paradox 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好听。而且他们就是那种很 chill 的歌也有，然后也有那种比较就是乐团摇滚的那种也有、就是很动感的都有。然后我就很喜欢在那种需要放松或者很想 chill 或者是想要边听音乐边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放 Paradox 的歌，或者是
2: 他们风格蛮多样的。
1: 对对对，然后就反正就很喜欢这样子。然后因为这首歌的歌名是泰文，但没关系，我就放给大家听，大家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在歌曲结束之后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然后再回来跟呱呱继续聊天。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来自 Paradox 的歌。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
1: 我是主持人呱呱。
0: 呱呱觉得刚刚那首歌怎么样呀？
1: 我觉得好chill，我有点想要来一杯，
0: 是不是
1: 来一杯咖啡，然后这边。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0: 开始八卦这样。刚刚那时候一听到歌，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这很像在咖啡厅会听到的歌。”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是不是很适合工作？”
1: 好糗、
0: 哦，就很适合在那边打电脑这样。
1: 哦，拿一台平板，拿一台笔电在那边，
0: 对，就很适合听的歌，然后听一听心情会变好的那种歌。
1: 嗯，
0: 真的很赞，大家可以去查 Paradox P A R A D O X。
1: 嗯，而且他的那个。那个是什么？它的封面，
0: 嗯，它的专辑封面，
1: 它、哦、的封面好可爱，是一只莎莎。
0: 对，它是它的专辑封面是一只鲨鱼，
1: 然后上面还有几个小人，
0: 对，有人在游泳，这样大家可以，大家就可以指明，就是你点进去，不管是 Spotify、
1: 哦、
0: 还是什么 YouTube Music， 你就点进去 Paradox， 然后找这个专辑，它每一首歌都是这种风格，
1: 好可爱，它的那个莎莎画的好可爱哦，那个牙齿尖尖还缺一个。还缺一个，
0: 对啊，有缺一颗牙齿。那它就是手绘风，它看起来像是用蜡笔画的，
1: 嗯，
0: 超级可爱的啦，非常喜欢。
1: 但是那个莎莎看起来想吃掉那五个人。
0: 好，没错。
1: 好，嗯，
0: 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1: 我们
0: 聊完了《留声记》，
1: 我们聊了刚刚今天的最近的忙的东西了。
0: 对啊，欸，最近因为留声机真的是忙到不行，
1: 我真的是要疯掉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我最近行事，应该不是最近，我这学期目前到现在，我的行事，因为我现在事情很多，我就会打行事，因为我记不起来。
0: 哦，这是我上了大学之后，真的事情一变多，真的不记起来会马上忘记。
1: 我真的会忘记。然后我发现，然后我前几天还上礼拜，我去翻了一下我的行事，看一下我最近还有什么要赶
0: 的
1: 东西，然后发现我的行事历怎么全部都是太阳之声、太阳之声、太阳之声、太阳之声、太阳之声？哎、欸，我没有一天都是太阳之声呢、欸！哎、欸，不可能。
0: 对啊，我也是。
1: 好忙碌哦。
0: 没错。
1: 好忙碌、哦。
0: 很充实啦，很充实啦。
1: 好累累哦。
0: 累累咪。
1: 嗯，想要有一整天在家里休息，发现哎、欸
0: 那個，
1: 你先把这个忙完，下一次吧。
0: 嗯我先休息。
1: 好累、哦。
0: 我真的觉得事情很多的时候，安排自己休息时间好重要。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常有些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欸，我现在这件事情都已经做到一个段落了，那我还不如把它做完，然后就会牺牲掉我一些睡眠时间。但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1: 可是就是没做完就会感觉休息休得不
0: 心
1: 安理得，
0: 心慌慌，
1: 对对对，就觉得嗯，还是我在，然后我再用一下好了，再用一下就可以休息了。
0: 对啊，再用一下，然后就可以完全休息。
1: 再用一下，下一件事情又来了。
0: 对，就有点，就我真的觉得中间的休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现在会开始学习着就是要休息这件事情。我会给自己一个，比如说今天至少要完成什么，好，那我前面还有几个小时可以休息，然后我抓我完成这个时间要花多久。那我前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睡觉或是休息，然后那我到了我的休息时间结束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我的精神是好的，然后也可以可能会比预期的时间还要再更短完成这件事情。对，我就觉得效率有提起来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起来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把它记下来，你才会做这件事情。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一定要打 memo， 就是代办事项，然后就是会列表下来，然后这件事情做完我就删掉，这件事情做完我就删掉，就是而且有点是，
1: 那我不会删掉、欸，
0: 我会删掉、欸，哎，就代表说我这件事情做完了，
1: 没有，我就一直放在那边，就是它，因为我的是会按掉，就代表那个事情过了，
0: 哦，你就会按勾勾这样，
1: 嗯，它会按掉，嗯，然后我就觉得做完的时候看我一整排，我现在做了这么多，好有成就感，
0: 好棒哦！
1: 我怎么这么棒、啊？
0: 我是会原本，因为它原本会打得很长嘛，然后我就是会直接删掉，然后变成少少的事情，我就 yes， 开心啦，
1: 快结束了，
0: 对，我事情快做完啦。
1: 那我看着我全部按掉，就今天结束了，
0: 可以睡觉
1: 了，我做了这么多，
0: 可以心安理得入睡。
1: 我今天做了这么多，谁都不能说我太废，这样
0: 已经很努力了。
1: 对，
0: 去睡觉吧，
1: 没错。但有时候反而忙过头，睡不着、欸。
0: 对，我有时候也会，然后我就会开始滑手机。
1: 我昨天本来想滑的，昨天也累累，然后我想滑，
0: 嗯，
1: 结果我还没有滑到，我就已经不见了，我就已经断线了。
0: 那、啊、你的手机有充到电吗？
1: 没有，但我早上起来有充，
0: 啊、
1: 充很快，
0: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1: 因为我 一醒来第一件事情先充
0: 电
1: 再睡，再继续睡。
0: 超好笑，插电很重要。
1: 对，
0: 超级。
1: 我每次起床都会先看一下我手机现在几，怎么没有接线，马上充，
0: 马上充，能充多少是多少。
1: 真的真的，
0: 那出门在外没有手机没有电量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我会很焦虑。
0: 对啊，而且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事情需要交代，会需要真的会需要用到手机联络。
1: 嗯，真的。
0: 所以当你的手机没电了，除了就是娱乐的部分没有办法被满足到之外，就是其他人要找你要跟你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也会漏接。
1: 嗯，
0: 对，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蛮严重的。
1: 我比较担心就是有人要找我但找不到。
0: 对啊，
1: 如果急事我会很愧疚。就
0: 不嘻嘻
1: 不嘻嘻，但还是应该是不会有如果有人找我的话没关系啊，我现在都会带手机跟行动电源，
0: 你就是要保持自己手机有电。
1: 对对对对，虽然今天这么大一整天的大忙碌下来，我的两颗行动电源都没电了。
0: 哇、哦，真的假的？
1: 我现在靠纯手机的电量，我现在还有53%。
0: 其实还蛮多的耶。
1: 其实还蛮多的，
0: 还蛮多的耶，还可以，
1: 还够了，
0: 还可以撑到就是节目结束，
1: 还可以
0: 回家再滑一下就。
1: 被发现了，回家大概还有30%吧。
0: 还不错，
1: 可以再滑个10%，10%洗个澡，
0: 对
1: 啊，睡觉
0: 啊，太棒了，
1: 好开心哦，
0: 开开心心的。我觉得今天应该会很好睡，
1: 嗯，而且忙完，而且有一件大事情结束了，
0: 对啊，要准备就是
1: 下一个事情，
0: 准备就是要回归到课业吗？
1: 嗯，
0: 对，期中期末要到了，哇哦，
1: 下一件事情，我看吧，我说吧，说了吗？一件事情结束，下一件事情又来了，
0: 这就是生活呀，怎么可能会有没事的时候呢？对吧？
1: 好累哦，没有时间休息，我的行事历真的每天都是满满满满满，
0: 就是等于说你忙完之后回到家，真的要把握好那个休息时间。
1: 可是回家就好累，就会直接睡觉了。
0: 对啊，睡觉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还是对你来说休息是什么？
1: 我需要报复性滑手机那一种休息。或是谁可以带我出去玩的那一种休息
0: 哦，就利用假日的时间吧。
1: 嗯，可是其实我也觉得出去玩很累啊，我是很喜欢在家里的。
0: 对啊，就是等于说你可以抓一天空闲时间，然后不管是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礼拜日早一天，然后先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做事情，真的蛮重要。因为像我自己的话，电台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每一周都要做的事情吗？
1: 嗯，
0: 就我每周周末我都要安排一下，电台的事情。然后我之前都会就是可能拖到最后一刻，但是我现在就是会真的，虽然还是一样，可能会是最后一刻写，但是前面至少我有休息，因为以前都是那种不心安理得的那种休息，其实根本就不会休息到。
1: 嗯，
0: 你懂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很矛盾，我就在休息的时候就还没做完，我就会很焦虑，但是真的、
0: 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1: 对，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我先做完再休息的时候我就觉得
0: 好累、
1: 不是我好累、
0: 我不想弄、
1: 对，然后就觉得我做的不太好，然后休息完之后说好吧，再来做一下，然后发现、可是我已经做完了，算了就这样吧，先用下一个，
0: 也不想改了。
1: 对，我好矛盾哦，我真的是
0: 那我真的觉得可以就是安排一个时间休息耶，真的，而且真的是要让自己好好休息，就是放掉，然后你要相信，就是你休息完后的自己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我会先学会相信自己。
0: 对，你要先相信自己。然后我们等下就播一首来自那个珍珠美人鱼的《相信自己》。
1: 好好，我同意。
0: 超级好笑，
1: 等一下让大家听一听，
0: 好好笑。
1: 我们等一下，还是我们先来听听《相信自己》啊。
0: 那你要先讲其他的话、我查一下歌。
1: 好啊，我觉得你觉得我等一下想跟你聊聊别的，
0: 可以啊，
1: 等一下来转话题吧，
0: 我们大转，我们硬转这样。
1: 对啊，大转。可以相信自己，
0: 没错。
1: 哪一首啊？我也想听。
0: 它是那个片头曲
1: 哦，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在看，我小时候真的是 一股脑的只看那种蜡笔小新啊、海绵宝宝或者是哆啦 A 梦，这种
0: 都看25台的、欸，25台吗？二十四、二三
1: 是老皮，老皮是22。
0: 你们的分法是什么分啊？我25台是悠悠，
1: 24台是悠悠，
0: 没有，它不一样，就是有些人、那个不一样。我的25台是悠悠，然后22是迪士尼， 然后23是卡通频道，
1: 我有
0: 24是 MOMO，
1: 哎，
0: 亲子台，
1: 好多、哦，
0: 有。
1: 但我知道，我小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都看24、25，然后有大人在，或是有就是有大人在的时候，我都会看二包那种8点档。哦他们好喜欢看，然后我就好喜欢看。
0: 8点档我们的会在个位数，比如说是第六台或者是第四台。
1: 我对个位数印象超深刻，因为有时候我会按一下，然后就以为我按了，为什么没有？结果发现我只有按一个数字，然后跳到那个底，然后就发现大爱。
0: 大爱电视台，
1: 对，
0: 我那时候会按到，
1: 这是什么？
0: 哎、欸，你小时候不是都要按那个20几台吗？然后每一次按到2，然后他就跳，然后就跳到节目单。
1: 哎、我没有遇过节目单，
0: 节目单就是第二台是节目，他会告诉你说哪一台是什么频道。
1: 我没有，
0: 真的假的？
1: 我每次跳到不认识，他就觉得
0: 哦，他是杂讯，
1: 对，就是杂讯、
0: 真的假的？
1: 然后我就好吧，再按一次。
0: 现在小朋友还会看电视吗？
1: 现在小朋友手机拿下哎，但是小时候、小时候我还会看一个那个，就是我去上幼稚园还是国小的时候，应该是幼稚园，因为我记得是8点前，然后我是7点多看，然后我就会坐在电视前，我每天早上就会准备好早餐，然后坐在电视面前，然后等校车来，然后说我要等冰淇淋奶奶。你有看过冰淇淋奶吗？
0: 没有，
1: 你没看过啊、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男生演的一个冰，
0: 那是水果冰淇淋吧？
1: 对啊，
0: 水果冰淇淋奶奶，
1: 他不是叫冰淇淋奶奶吗？
0: 啊，我不知道他叫
1: 水果冰淇淋，好，
0: 水果冰淇淋，水果冰淇淋，
1: 反正就是他是一个男生演的。
0: 哦，你在看水果冰淇淋奶奶？
1: 对啊，
0: 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很常，其实现在在就是在车上很常滑到
1: 水果冰淇淋，
0: 等一下
1: 的那一个，
0: 哦，
1: 好，我喜欢
0: 他早上。7、8点就有节目了，
1: 对啊，
0: 那很早欸，
1: 我会等他演的差不多，然后我阿妈就会跟我说，还是我爸，我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说喝啊，被出门了，下来了，
0: 要去上课啦。
1: 对，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中南部，反正就是所以都说台语，然后他们下未来了，赶紧嘞，
0: 赶紧嘞，赶紧嘞。所以你的台语很练邓吗？
1: 我是觉得蛮练邓，但是不知道最近就一直被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头好痛。
0: 还是我们等一下就是广告回来之后
1: 换用台语吗？
0: 只能说台语、
1: 好难哦。
0: 那你准备一下，
1: 我会努力的。
0: 我找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珍珠美人鱼的《相信自己》，然后我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然后我再听，我来听呱呱讲台语。
1: 没问题，
0: 我来听呱呱讲台语。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2: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2: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1: 啊？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1: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2: 悟空，

0: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
1: 欢迎
0: 耶耶耶！好，呱呱要讲台语。
1: 哎，大家好，
0: 呱呱要讲台语啊。
1: 好，我今麦要讲啥？
0: 就今麦开始，你爱讲台语。
1: 安尼确定大家拢听有嘛？
0: 客家的话应该是听无。但是讲我的台语嘛，不是讲真好。
1: 我感觉我真好，不过大家拢讲听啊头就听，我嘛唔知啥。
0: 为虾米是有一个腔吗？
1: 我大个所在因讲叫做海口腔。
0: 哦，
1: 我不会晓讲
0: 海口腔，海口腔
1: 哦，海口腔，
0: 海口腔
1: 呢？应该是安尼，嗯，
0: 我的台语无口，唔是讲真好。
1: 嗯，我来呢，刚没算这微苦家己啊。
0: 太冷气吧！
1: 我冷人那里讲，我想好变下班，
0: 因为没要讲，讲未好。
1: 哦哟， 要
0: 就是爱叨叨啊讲。
1: 嘿，我惊恁听无啊？
0: 听众听无？
1: 嘿，
0: 好了，回来
1: 好休息一下。突然变好慢哦、喔
0: 我觉得用台语讲话好动脑、喔，要转一下，
1: 要转一下。他要怎么说？
0: 对啊，
1: 我也想很久，哦、所以就突然讲话变好慢、喔，
0: 就会变得笨笨的感觉，
1: 但好玩，
0: 蛮好玩的。我现在我有一段时间都会逼我妈要跟我讲台语。
1: 好，你好委屈人家，你好勉强人家，
0: 没有没有，因为我就是我妈妈跟阿嬷那边，他们那边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哦对、所以他而且重点是我妈小时候是有经历过就是说国语时期的，就是那种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说台语，然后如果不说，只要大家都说台语但是推行国语制度嘛，然后如果你要说国语的话就会被罚钱、或者你要会挂狗牌，然后就找下一个说台语的，
1: 那感觉就很会讲。
0: 对啊，就在阿嬷处理的时候都在讲台语、
1: 我回去问到我爸是一直讲台语，
0: 跟家里面的人都讲台语、
1: 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说台语就说很顺，
0: 因为大家拢讲台语啊，
1: 对，
0: 讲国语就较奇怪，
1: 对啊，
0: 就会比较顺，就有点像是，就有点像是你跟外国朋友讲聊天、然后就算他的中文很好，可是如果你想要跟他用他的母语讲话的话，他会一瞬间会转不过来。
1: 我觉得我在家里讲台语，我比较不怕的是，因为我的就是好像台语有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那种说话。说法不一样，
0: 你说词吗？
1: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都是跟家里学的，
0: 大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词？然后你会就是你跟别人讲，然后别人听不懂的，我听听看。
1: 好突然哦。我记得有啦，好像蛮多的，像平常是说什么，肥皂吧那种。
0: 三文
1: ，
0: 你是讲三文哦？
1: 不是，等一下。
0: 不是沙本吗？得扣。
1: 好，我突然不会讲台语，好难哦、喔！台语好难，这怎么跟英文一样难、啊？
0: 不在家里面就不会讲了。
1: 嗯，
0: 算了的
1: 呢。那粥呢？粥呢？
0: 粥会讲梅，
1: 梅
0: 梅梅梅都会，但是我听过梅耶、
1: 梅，我比较听过梅啦。
0: 怎么哪里来的羊？
1: 没
0: 没，
1: 还有什么？我就感觉很多。

0: 常见，嗯，你说。
1: 没事，你先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0: 没有，我只是想说最常见拿来比较就是粥啊，有人说麦，有人说梅，有人说麦，
1: 像中文也有不一样的、
0: 啊。你说粥跟稀饭吗？
1: 像地瓜球，
0: 地瓜球
1: 有一些地方叫 QQ 球。
0: 哦，那个就是我尊重这样子，不太懂为什么要叫 QQ 球，
1: 我就觉得嗯
0: 行
1: 行，嗯，而且有一些招牌上，我最近发现有一些招牌上会写地瓜球跟 QQ 球都写啊，我以前小时候
0: 是要让大家都看得懂吧，
1: 嗯，我以前小时候要不招牌只有写地瓜球，嗯。但是要不就是长大后去别的地方发现，哎、欸，这个招牌只有 QQ 球。对对对，
0: 你是哪边的人啊？
1: 我是中部的，
0: 台中。
1: 我等一下给大家一个按谜底，给一个很好笑的谜底。
0: 好，那好，你来。
1: 先说完这个。
0: 好，你说。
1: 我觉得反正就是 QQ 球跟地瓜球，我以前在一个摊贩只会看到一个，
0: 嗯，只有一个摊贩会写一个、嗯。
1: 但我最近去很就是会到处玩嘛，嗯，然后发现很多夜市啊那种，它两个都写。
0: 就是要让大家各地来的人都要看得懂，这样、
1: 嗯、很酷。
0: 好，好，你刚刚
1: 我们来说说谜底吧。嗯，就是我不是说我有海口腔吗？
0: 嗨，
1: 然后我家那边的人就是有一种，嗯、就是我们那边会吃面线糊。嗯，我们是那种面线糊会用吸管的那一种，嗯、会边骑车边用倒、哦、或拿吸管的那一个地方。
0: 那很黄，知道。但是我有点忘记了这件事情有上过新闻、欸、
1: 就是我们那边，而且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的东西，但我后面我出来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不会
0: 啊。我有看过一个是 我有看过一个是他米刷狗，然后他不是会用塑胶袋装吗？
1: 对啊，
0: 直接咬掉一角用喝的。
1: 对啊，
0: 用吸的。
1: 对啊，
0: 就你们哦、喔、
1: 可是我不会咬掉一角，我会直接打开那个孔，然后直接这样
0: 哦，就哦对，就直接喝、
1: 啊、
0: 不会有、啊、不会倒到是哪里啊，哪里加一、嗯，
1: 不是中部彰化那，然后反正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用吸管，就是那种珍珠的胖胖吸管喝，我觉得很快乐、啊。
0: 不是彰化、哦，
1: 是不是是鹿港？哦、啊，很酷！
0: 我有看过新闻，然后那时候看到就
1: 很大，然后我很多朋友就跑来说：“你真的会这样喝吗？”我说：“啊啊，你不会吗？”
0: 文化冲击，本土的人还自己文化冲击。
1: 我真的是被那个新闻吓到，我才知道原来大家
0: 里面的鹿港人都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1: 啊，这啊
0: 这件事情还要上新闻哦？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对啊，
0: 怎么会有北部的人跑来我们这边说？你们会这样子吃、欸欸？
1: 没有，我的朋友现在只是彰化下面的地方而已，就是没有很远。
0: 彰化地方离我们下面。哪里啊？
1: 云林
0: ，
1: 就是很近。哦、然后我想，嗯，我们不是住附近吗？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0: 哦，你们不是这样子的吗？嗯、
1: 然后我还、哦、因为我高中是在彰化的另外其他的地方读，嗯、然后我发现，嗯，他们也不会，所以其实只有鹿港会这样，
0: 只有鹿港那个区域的人会这样。
1: 对啊，
0: 哎、欸，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就是地区性的不一样，有一个很有趣的测试，就是你以前小时候玩红绿灯的时候，你比红会怎么比？
1: 合起来，
0: 双手合十吗？
1: 对啊。
0: 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我，因为我是桃园人，然后桃园的话是抱胸。
1: 抱胸，
0: 红灯的话你要抱胸，就双手抱胸这样。然后
1: 这样不好跑，
0: 没有，你红就不能跑了，你还跑？
1: 我说你要变绿灯的时候你不好跑，
0: 没有变绿灯就直接放手就跑啦。
1: 我觉得合十比较好跑啊。
0: 好，不重要，但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文化差异。而且这件事情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也是电台的其他伙伴问我，然后就说：“哎、欸，你的那小时候玩那个红绿灯的时候，红会怎么比？”然后我就说：“就是这样啊，就直接比给他们看，就是抱胸这样子。”然后就说。桃园人，然后我说啊，
1: 这样一看就是这样了，
0: 只有桃园人会这样子做吗？然后我说，那不然你们的红灯是怎么比？就是双手合十。
1: 对啊，
0: 他说就是其他不管是就是北部啊，或者是中南部都是双手合十，
1: 只有桃园会抱，
0: 只有桃园会抱。我那时候听到是只有桃园会抱胸，
1: 好酷哦。
0: 然后我就真的假的？
1: 我真的吓到哎、欸！
0: 我觉得下次可以去测试其他人。虽然我最近测试有一个人，就是他虽然不是桃园人，但是他也会抱胸。
1: 那应该是可能是小时候有被
0: 桃园的朋友，
1: 对，被桃园的朋友教到了，他之后都这样玩。
0: 哎、欸，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呢、欸，就是遇到一个人，说、欸，哎、欸，你是桃园人，哎、欸，你的红灯怎么
1: 比？下次在路上遇到就看到别人在，没有，你就去路边看有没有公园的小孩在玩红绿灯，你就看他们怎么比了。然后看到只要看到有人抱胸，就说，哎、欸，你们是不是桃园人啊？
0: 是从桃园来的。 时候看到我真的吓疯了，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小的事情，然后可以认得出来你是从哪边来的人，
1: 很酷耶、欸、
0: 超级酷。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以前就是大家都讲台语，不是就像你刚刚说你有海口腔嘛、嗯嗯、然后就是可以用腔调听出来你是哪边的人，也是蛮厉害的。
1: 哎、欸，说到海口腔，我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海口腔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是
1: 讲话会
0: 有一
1: 个
0: 腔味，但我也不太确定，但是
1: 我听不出来。
0: 我前阵子在滑翠的时候有滑到一个就是男生，他好像是之前的节目的片段，然后就是有一个男生用海口腔去讲一个演讲这样子、哦、然后就是有其他的评审老师，然后就是有就是他是一个台语演讲的一个节目、嗯、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评审老师，他讲完之后他有点像是在讲笑话，有点像是在讲那种脱口秀那种感觉，就是单口脱口秀、嗯、然后用台语讲，而且是用海口腔讲，而且是那种很重的海口腔，然后听到就觉得好酷，原来台语还可以用这样子的腔调呈现。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海口腔。
1: 那你觉得好听吗？
0: 你觉得很酷，就是真的很有海的味道。
1: 因为可是我去网络上就是听别人说海口腔的差，就是他们会放比较嘛、嗯、然后就听，我觉得海口腔听起来怎么好，有点八加九
0: 哦，
1: 我就觉得是不好的意思吗？
0: 我
1: 觉
0: 得其实还好耶，因为我也听过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台语不是从福建那边来的嘛、嗯、就是我有去听那种福建啊或者是潮州话、嗯、就是
1: 他们好像叫闽南话，
0: 对，闽南、潮州、福建，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台语、嗯、就是我有去听过，然后我就觉得好酷哦，就因为有些字会是有些词会是重叠 的，然后句型可能也会差不多，就是语法上不会差太多，但是就是听起来只要有些词变成另外一个发音的话，就你就会完全听不懂，可是当你会听到有些词你听得懂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酷。
1: 欸，我有时候看那种就是他们不一样讲话，但听一整句我还听得懂，欸，
0: 就大概可以抓到他的意思，因为你
1: 可以
0: 单字单字抓。
1: 对对对对，就跟我写英文考卷一样。
0: 是这样吗？
1: 没错，
0: 是这样吗？
1: 乱带路，
0: 超级好笑。
1: 好啦，
0: 嗯，剩下七分多，哎、欸，八，哎、欸，六，
1: 哎、欸，五，
0: 六分多
1: 钟、欸。好啦，我们
0: 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吗？
1: 现在吗？
0: 还是你有要继续聊天？
1: 聊什么啊？我们来聊聊，
0: 剩六分钟可以聊。
1: 还是我们来延续昨天的话，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们昨天的节目。
0: 昨天的节目，
1: 对，我们不是办理性
0: 俱乐部、啊、我们昨天在聊婚姻，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在想说今天要聊感情，但就有聊了54分钟，其他
1: 都没有碰到感情，
0: 对，完全没听到感情，
1: 没有啊，就只是觉得我们两个恋爱脑可以聊聊什么，结果没聊到、
0: 聊到了一个不知道
1: 聊
0: 到
1: 哪
0: 里
1: 去，
0: 这样子，
1: 最近过得太多了，太充实了，
0: 对，因为太忙了，
1: 先聊聊最近吧，
0: 真的，
1: 我们真的要很适合第一首歌，哎，就是配一杯咖啡在这边，然后聊聊最近，
0: 对、啊，哎、
1: 好舒服哦，
0: 漱一口这样，
1: 哎，最近真的很忙呢，
0: 没错没错，哎，说到恋爱脑，我真的是恋爱脑顶级的，虽然我现在母胎单身，
1: 我觉得我才是最顶级的恋爱脑。
0: 嗯，
1: 好了，
0: 不要比较啊！这种东西要比较，也真的是
1: 这种东西要再比下去，我就要被我的朋友骂死了，
0: 超级好笑，
1: 一直被骂恋爱脑不好。
0: 但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我真的如果遇到就是进入一段关系，我会怎么样、欸？因为我现在都是以我可能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去想，说我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会做什么选择？那我个人就是会觉得我自己有点恋爱脑，个人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嘛，就是有点把爱情这件事情想得太冠冕堂皇了。但是我自己也会意识到，就是有一些是现实层面的东西，但是我就会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先遇到一个对象之后，然后再来谈现实。对，
1: 嗯，反正我就算现在有对象，
0: 嗯，
1: 可是我还是会把想象带进去。
0: 然后你会希望你的对象可以符合你的想象，这样
1: 对
0: 啊？
1: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很强求吧，因为我会把我想要的自己做出来，嗯、
0: 就等于说我怎么样付出，然后我也会等同的希望你可以怎么对我。
1: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们吵架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不会就主动道歉，主动低头？
0: 我要看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我错的话，我可能会希望看他看，如果他来哄的话，我就会道歉。但如果他没有哄的话，就是我这边情绪过了，我就会好了，对不起，是我的错。
1: 我也会，可是如果两边都差不多的话，我可能会想
0: 两边都差不多的话，那就是
1: 最后只是情绪，大家情绪不好，我就会觉得我就会看谁，我觉得其实我没有特别要对方道歉，我还是会低头，
0: 我不会到，
1: 但是我
0: 会
1: 想要别人道
0: 歉，我会想要是那一种我把我的想法跟你说，然后我也想要知道你的想法，然后
1: 好理性、哦、
0: 如果我们未来再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只能这么理性如果我们未来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抱抱和解。
1: 我不行，我一定会很感谢等他来道歉，然后等不到我就
0: 会丢在那边这样子、哦、
1: 对，我会丢在那边
0: 等他来哄，
1: 对，然后最后可能等不太到，我就好想抱抱，然后我就好了，我道歉
0: 先低头的人先享受幸福，
1: 先低头有抱抱晚低头不知道等多久好了，
0: 好，那我们最后刚好聊到一个恋爱话题，然后最近刚好听一首很甜的就是泰文歌，然后
1: 真听看，
0: 对，它是一个很甜的歌，然后这首歌叫做 I Heart You， 就是有点像打喷嚏这样 Heart You， 然后这首歌就是 Heart You 这样，反正就是一首很可爱的甜甜的泰文歌。那我们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 I Heart You，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
1: 我是呱呱，
0: 那我们就下次有缘再相会啦，
1: 我明天跟大家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2: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1: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2: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3: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
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丹丹，你还记得哎、欸？
1: 丹丹，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8: 对呀、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9: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8: 在，
9: 塑胶袋
8: 在，
9: 吸管
8: 在，
9: 跟着我一起打。
10: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9: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10: 我错了，
9: 拜托不要。
11: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2: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Yeah.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2: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8: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6: 啊，那是什么？
8: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Two》。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9: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3: 对啊，傻眼哎！
10: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2: 好。
11: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2: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2: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1: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2: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1: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2: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1: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3: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印地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我们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5100。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10: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9: 飞仙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了吗？帝君怎么还敢让她当贴身丫鬟呢？
11: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8: 真不是我。
7: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1: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1: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路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不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淡江直升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直升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1: 昨天4点就睡了。
0: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
1: 安啦，你很啰嗦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2: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0: 好哦，我知道了。
9: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0: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8: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10: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4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10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哦，
3: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3: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3: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2: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yeah, 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1: 怎么是塑胶样品？
2: 我买到假货了。
3: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一直为幸福幸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2: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刚坐在不爱坐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不爱坐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不爱坐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9: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0: 不要模板。
9: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9: 那你会怎么做？
1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2: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1976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乐乐，吃饭喽。
4: 好，我等一下就去。
3: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5: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3: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5: 饭局妹，
3: 根本瞎妹一个哎！
5: 乐乐啊，
3: 酒店小，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5: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6: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5: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7: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二蛋姐，
3: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1: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8: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7: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8: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7: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8: 我知道了，
9: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喂，你好，
8: 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咧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
4: 无？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9: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4: 哎呦，恁阿慧阿嬷讲，伊小姐要开刀，甲我借钱啦。
9: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4: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顺给我提起，不然你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给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10: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是帝国时期提供战士和野兽搏斗的场地，直到西元523年才被禁止使用。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你猜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1: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6: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1: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6: 没事啊，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1: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6: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1: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7: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2: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1: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2: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5: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
1: 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9: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8: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9: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8: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9: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8: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9: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8: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10: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了啦。
1: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清晨的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